大家好，我是晴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晴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晴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乘着风，搭着音符的翅膀。
1: 欢迎进入欢乐音乐秀。
2: 早安，欢迎进入欢乐音乐秀的节目现场。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我是郑文，会在FM 94.6的频道，从早上的8点钟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请您先持续留意一下，在国道三号部分，哇，就一早接获的是北上154公里，过了苑里交流道内侧，先前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朋友后续提醒说，现在这个车是有占用内侧两个车道哦。早上的行车大致都还是顺畅的，目前也在持续的处理中，车体比较大，需要点时间，但后方是没有回堵车流的，通过小心即。就是国道三号接获北上的 154.1 过了苑里内侧，先前有大货车的翻覆事故，目前占用内侧两线道在处理中，后方是没有回堵车流，通过小心即可。台61线接获北上 122.6， 这是通交二前，外侧是有胎皮掉落。至于在现在台中市台中交道传来的讯息，好，在早上现在健行路往台湾大道方向，西屯路到博馆路已经是出现车流，施工点在三民路往中的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有进行人行道的施工工程，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正常。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前的外侧正进行自来水管线的施工作业，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行车也 OK。今天25号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我们觉得外面闷闷的呢。好，花东以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是花东及恒春半岛降雨会比较持续比较明显，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大雨出现几率，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其他中部以北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小心有雷阵雨的发展。在新竹以北地区、以南地区也有降雨出现的几率，各地今天应该降雨几率都颇高哦。持续天气不稳定，要外出您记得把雨具带着备用。温度的部分，没有下雨的时候就是闷热了，好，局部都可以上看36度或是以上的高温，外出时请您适时的补充水分。离岛天气部分，澎湖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至31，金门阴时多云，27至33，马祖多云，27至31度。第12号台风红霞，清晨5点时位在荷兰比西南方280公里的海面上，朝着西北西来移动。今天上半天距离台湾比较接近，将通过东沙岛海面后登陆中国广东一带。由于目前及未来经过的区域海象的环境条件是有利发展的，有可能会有增强为中度台风的趋势，请您密切注意气象署所发布的最新台风及天气的资讯。另外，今天风力增强，在桃园以北及宜兰、南投、高屏及屏东兰屿绿岛，还有澎湖、马祖，局部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几率，都请您注意。东半部包含了兰屿绿岛、西南部沿海、恒春半岛及澎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可以的话，我们也

杨显明带来了周竹歌曲《不敢表白》，国道三号北上 154.1， 在过了院里内侧大货车的翻覆事故，车体比较大，需要多一点点的时间处理，目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中，后方的车流还 OK。 还61线北上的 122.6， 通宵日前的外侧有轮胎皮散落状况，也已经是通知处理。好，在台61线以及台72线有许多的施工作业进行中，都请您持续小心。像是8点进场的，就是在台72线的新港到25公里的徐围墙C 型的外侧车道进行排水及直升清理，好，一路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以及在早上的7点半进场台61线的旗顶到131公里的房里，还有台72线的后龙到狮潭，目前双向内外侧有坑道巡查修补作业到中午的12点钟。现在双向深港大城内外侧有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及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一路都是进行到5点钟。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早上有接获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路188公里，说是过了王田中线有布钩绳掉落，是已经通知处理。抛锚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45公里右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目前的行车速度很快，都请您留意。以及事故现在接获到的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好，国道三号现在在汇流处 100.8， 也就是在新竹系统的路段，接获到外侧出入口这里也是有事故的，通过请您行车小心转达处理。并且台61线在北上的 223.1，那这个是麦寮路段的外路。

0: 物件说是有轮胎皮掉落，也已经是通知处理。
1: 娘娘，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2: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1: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2: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1: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
2: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1: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2: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1: 奴婢在，
2: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啊。
1: 是的，小的就去办。
3: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2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第3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3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4: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4: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4: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5: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6: Yes。
0: 刚提醒国道3号北上在新竹系统出口外路间有事故，好，这是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已经是接获排除的消息，现在事故排除，车流后方有一点点还在下滑中，不过大致都是 OK 的。比较留意的是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的 154.1 过了院里内侧大货车的翻覆事故，好，刚刚说行车还 OK， 现在看来车流有增加趋势咯。好，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北上的院里到通宵降到50不等的行车速度，车体比较大，需要点处理时间，目前正用内侧2线车道在处理中，请通过的朋友行车小心。国道3号北上的 154.1 过了院里大货车的翻覆事故，目前有正用内侧2线道在处理中。台61线北上223.2，就是在麦寮路段外路间掉落的胎皮已经通知处理。

你是影像高手吗？由台中市工商投资策进会所主办的2026水台中马赛克青年影像行动计划

现在呢已经是正式开放来征建的，计划是以拍下家乡的水，看见流动的台中为主题，邀请全国中学生及大专青年，您可以透过影像创作记录和

仔细的观察过你们周围或者是有前去的话，看看周围的一些湿地啊、滞洪池、河川他们的一些水域景观呢。水其实是生命之源，也是城市发展跟产业运作的重要命脉，也希望可以透过年轻影像的创作，从教育跟文化的层面来扎根永续理念，让更多人看到台中兼顾产业发展跟环境保护的努力，进一步的提升城市竞争力，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跟人才在台中来生根。这次活动分为中学组及大专组，征求片长90秒至3分钟，解析度1080p 以上的原创短片。除了有设置年度最佳水文作品以及金银铜奖外，另外会规划杰出的摄影、导演、剧本、剪辑以及台中水文奖等多项的奖项。凡是通过初审的团队，都可以颁获优秀作品奖的证书，所以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去上网搜寻，已经是开放征件了，一路到10月5号来截止收件，让每一份创作都有被看见的机会，都可以上网去搜寻。你可以关注水台中马赛克的一个官方网站去搜寻。车多的路段邀请您小心，这是国道3号北上的 154.1， 在过了院里大货车的翻覆事故正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中，目前影像看来院里到通宵是车多的，目前是50不等的行车速度。至于在台中市的中民南路，现在双向民义街到长春街内侧有修剪树木的施工正在进行，后方的车流现在 OK。

这是来自高雄独立乐团简提他们创作的台语歌曲，这首歌我来弹，歌词中流露出物质心境跟生活的体悟，不过温柔而富有诗意，观察的日常生活像是唱出了把酒 KK 无力救柔这种陪伴般的温暖感。好，持续台六十一线北上 223.2， 这是在麦寮路段外侧轮胎皮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三号受到北上的 154.1， 这是大货车的翻覆事故。好，早上翻覆事故到现在持续处理中，占用内侧两线车道，这大货车的翻覆事故使得目前后方车流是有增加趋势，北上的运里到通宵降到50不等的行车速度。好，国道三号就这路段比较辛苦点，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请您小心行驶，这是国道三号北上的 154.1 大货车的翻覆事故，目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中，后方车多。

0: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1: 8:31，收听频道并94.5，警广真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您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排除的消息，在国一高架先前南下 40.4 五羊泰山转接道前外侧外路间的两部小客车事故，还有国一三先前北上的新竹系统出口外路间大货车及小客车的事故都接获排除。先前提醒的国道三号北上的 154.1 大货车的翻覆事故，刚刚中控传来已经是排除。好，这事故脱掉完毕，事故排除，后方的车流在消化中，目前依旧是50不等的行车速度，请您多点耐心，小心行驶。国道一号的掉落物在北上的14公里，接获过了东湖内侧铁锅掉落，是已经通知处理。而在车多路段，现在国道一号部分南下进入湖口车流量大，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降到了50不等，沿线车多过了新竹顺畅。好，这路段过完之后，往南的行车都是顺畅通行，北上就小心东湖的这个掉落物。至于在国道三号英国五南下车多，现在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的北上三一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已实施匝道一控，国五在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开启，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女入口匝道一控已紧缩。在台61线现在北上116到111，新埔到白沙屯外侧交控设备汰换工程进场，一路会进行到10:30。以及在台61线北上223.2麦寮路段外路间有轮胎皮掉落，也已经是派员前往处理中。以上的路况是由众人整理播报，尽管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志盈。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了守护高龄长辈与所有用路人的交通安全，交通部自115年5月起正式实施高龄驾驶人驾照管理新制。本次新制最重要的调整，就是将首次换照年龄由过去的75岁下修至70岁。换言之，年满70岁的驾驶人，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安全教育训练及危险感知体验，即可办理换照。此外，年满75岁以后，仍需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完成体格的检查及危险感知体验外，还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以确认驾驶能力符合安全上路的需求。推动高龄换照制度，不是要限制长辈行动自由，而是透过定期检视身心状况，及早发现风险，预防事故发生，能多一份安全把关，就多一份行车保障，让长辈们开车更安心。

0: 家人也更放心。
1: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安全守护在升级。定期换照不只是法规要求，更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安全的负责。提醒家中长辈留意换照的时间，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小飞，你这么早就来了？
3: 对呀，我们今天好好去玩。
4: 这两位闺蜜好到每天黏 TT 形影不离，没有距离。
3: 问你哦，
2: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我们走省道台61线啦。
3: 哇，你怎么知道我要问的？
2: 当然了。
4: 他们回应对方的话的速度快到旁边的人还来不及思考，就进入下一段主题。他们默契爆表，但是关系就像开车，如果一直没有保持距离，就会宰机。
3: 你没经过我允许，怎么能帮我接电话？
2: 以我们两个情分，还需要分你我吗？除非你有什么不想让我知道的。
3: 你可以尊重我一下吗？
2: 有啊，
3: 根本就没有，好不好？
2: 就有。
4: 最后，两位闺蜜再一次听到警广宣导交通安全内容，行驶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保持安全车距，不超速就能保障行车安全。他们当头棒喝，终于了解，原来保持适当距离也是对彼此的一种尊重，也是关系的安全守护。
3: 小心，你开车要小心哦，行驶快速道路不要超速，我就不跟你去聚餐了。
2: 小飞，您也要记得吃饭，哎，有空再联络哦。
3: 啊，你开车记得听警广 哦。
2: 当然，您也是啊。
3: 不用跟我客气啦。
2: 哦，没有没有，
3: 我就担心你一下，只是提醒你一下。
4: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道路开整后，接护道在台中市的中民南路原先双向民义街到长春街内侧修剪路树的施工，刚刚已经是接护道撤除。市区的路况现在在建行路往台湾大道方向，西屯路到博管路接护道是车多，而现在台汽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也开始出现车流。施工路段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目前是在慈龙街前有自来水管线的施工作业在进行，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台中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进行人行道的施工工程，外侧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目前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通过小心即可。台61线北上的 223.2 外侧路肩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派人员前往处理。有路况报警广，尽管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5: 因为有你，大家过得安心，少烦恼。
6: 玻璃是大人，有你真好。
1: 在台中有一名73岁的林姓妇人，她接获了假表弟的求助，说希望呢可以来帮助她长期居住在香港的表弟可以顺利的回台来定居。自己人当然是要好好的帮她啦。于是呢，就林太太呢，她就赶快带着她的定存单要前往邮局，准备要来解除定期的存款，希望可以让亲人能落叶归根。没想到就是这个念头差点就落入了诈骗陷阱呢，把他多年的积蓄差一点就遭到了诈骗了。幸好机警的银行行员赶快通报警方到场，才合力拦阻了这一起高额的诈骗。这是在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勤工派出所的员警陈永宪先生，上午9点多时就接获到邮局行员的通报，说有一名林姓妇人要临柜办理业务时，想要来解除高达新台币400万元的定期存款，因为金额比较庞大，加上呢，这位太太对于资金的用途说明，让人觉得有点疑惑。这行员就嗅到了，这个不寻常哦，所以才赶快通报警方来到场协助查证。当然警方到场经由了解之后呢，就太太就说了，黑影表弟啦，现在呢要从香港回来台湾定居，不过却在抵台前

六天接获到了台湾出入境事务处所发送的简讯，内容说他的财产申报涉及到了其他的案件，使他的相关资金遭到了冻结。这林太太知道后相当的忧心呢，所以就来帮助他，想要来筹借高达新台币2000万元的现金才可以顺利来台哦。所以这时候才会前往邮局要来准备解除定存来汇款受助。远景看到这样的讯息之后，马上就对他表明说不用想了，不要忙了，这毋庸置疑就是诈骗呢。也很耐心的向他来分析里头种种的破绽，包括了哪有什么台湾出入境事务处啊，检察院这一些用语跟实际的政府机关名称跟作业的程序不符哦。而且他的来电显示国码也不是台湾的号码，处处都透露着可疑之处。更让远景有点啼笑不得的是，这诈骗简讯为了要去这个取信被害人，还会在这个简讯的末尾贴心的附上了一句谨防诈骗的提醒。哇，他自己本身是诈骗还来提醒人家，所以远景就进一步来提醒他，或许从他一开始所联系的这位所谓的表弟可能就是假的哈，是这个诈骗集团的成员来顶替的。在远景逐步的拆解话术，耐心劝说下，哈，这名太太终于放下了戒心，察觉到自己差点受骗了，最后当然也成功保住他辛苦多年攒下的积蓄。好，这警方也要持续的提醒，政府机关不会以电话或者是简讯来要求监管民众的账户解除这个定存汇款或者是交付现金，当然更不会透过通讯软体制作笔录或是要求您来配合调查。如果接获到类似这样的来电或者是讯息时，冷静冷静再冷静，请您多方的查证哈。有时候人或者是其他没有办法找到的话，那你也不用慌，等你多方的查证确认之后呢，再来下结论，也可以立刻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或是110的报案专线来求证，以免您的辛苦积蓄而落入诈骗集团之手哦。出现车多路段，国道一号南向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已启动，以及台汽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持续车多。

0: 今天天气如何呢？
1: 气象快报，破口立哉，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
2: 8:46，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关心天气，连线上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林地颖先生来跟大家汇成天气概况。您早，
3: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清晨是位于鹅銮鼻西南方海面，那气象署今天在早上8:30的时候已经解除了此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那此台风呢将会通过东沙岛海面之后呢，接着会登陆到这个东部大陆广东沿海附近这一带。由于目前经过的区域还有海洋环境条件还是有利于它发展，所以在8:00的时候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所以在东沙岛海域以及广东海面作业船只还是要注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那台湾附近呢，今天主要是红霞台风逐渐的慢慢远离，但是它的这个环境仍然是属于不稳定的。那今天整体来讲，就是在花东以及南部地区都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是在花东以及恒春半岛降雨是比较持续而明显，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大雨出现的可能。至于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宜兰地区以及各地山区，今天也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像中部以北地区今天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则会有雷阵雨，新竹以南地区今天是有大雨出现的几率。那各地天气今天仍然是比较不稳定，因此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今天西半部地区高温都可以来到33到36度，东半部大概是31到33度。由于受到东风沉降的影响，今天北部地区可能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局部高温可以达到36度以上，外出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是，谢谢，拜拜。
3: 拜拜。
2: 而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的资讯显示，今天25号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环境风场是偏东风至东南风，西半部位在背风侧，污染物稍微容易累积。宜兰花东空品区及澎湖是良好等级，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品空品区及马祖金门是普通等级。天气都有所变化，都要请您持续小心哦。刚刚在连线过程里面有接到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清晨从台湾南方接近海近海来通过，所以气

0: 气象署上午时已经指出红霞台风是逐渐远离台风远离台湾了，在八点半时刚刚也已经是解除了海上的台风警报，不过呢这周围还是会有点受到影响的，尤其请朋友先不要进入海边来活动就是比较安全的。至于在台七十四线现在东向的32到35，大里二到草湖路段是车多，台七四线现在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也是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是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遭到一控也已经是启动管制。好，早上通宵院里车多的状况刚刚事故排除，现在车流也都是消化完毕了。市区的路况在台湾道到双向朝富路到民路好，朝富路到黎明路的快车道内侧现在也有类似修剪树木的工程正在处理中，目前车流都是正常小心行驶即可。就是在台湾道到双向朝富路到黎明路快车道内侧这里正在进行路树的修剪作业，通过请您行车小心。
1: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2: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1: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2: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1: 山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2: 飞机断掉了。
1: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2: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1: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安利好不好？
2: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1: OK。
3: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2: 母亲，
1: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3: 这对妇女吼，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上午的8点50分进场，这是在台61线，现在在赤土骑到116公里的新埔双向的外侧进行车外侧的车道有割草的作业，进场一路到5点钟。85公里的旗顶到房里路段，现在双向内侧有垃圾捡拾的作业，也请用路朋友注意。好，我们来整理一下台61线目前的施工工程。现在旗顶到房里，刚刚提醒内侧车道有垃圾捡拾，以及在赤土旗到新埔双向的外侧车道有割草作业进行中。旗顶房里及台72线的后龙虚潭双向内外侧也有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到中午的12点钟。以及现在在台61线的白沙屯到新埔北上的外侧车道有交控设备的汰换作业进行中，一路会进行到10点半。现在在台72线5公里到25公里，也就是新港到徐威强西行的外侧车道有排水及直升的清理作业进行中，通过的时候留意了。双向的深港大城内外侧有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及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一路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 北汽四线在东向的32到35公里大里二到草湖路段开始出现车流，北汽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也是车流比较大的路段。现在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223.2，也就是麦寮路段外侧有台

皮散落状况也已经是通报处理。市区的部分刚刚提醒，台湾道道双向就是朝富路到黎明路的快车道内侧有树木的修剪作业正在进行中，以及现在在台这个市区的部分进行路往台湾道道在西屯路到博物馆街是车多，丰原区的三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今天就是来到了慈龙街前，外侧也有自来水管线的工程在进行，好，外侧有放施工围篱，以及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进行人行道的施工工程，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好，我们要送上的歌曲这是由日本的新锐创作歌手有成空，他在七月的时候发行的新的数位单曲脚踏板，这首歌曲呢是以脚踏车的踏板日常为主题，有点怀旧跟青春感伤的气息，再搭配节奏轻快的轻轻旋律，后半段还加入萨克斯风的独奏，强化了怀旧氛围，来欣赏一下。

0: 什么？
1: 一个简单的和弦，还是一段美妙的旋律？我能给的是用我的歌声唱出美妙的乐章，给所有爱护我的朋友。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网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出口正在施工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到新竹车流已经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启动管制。国道三号因为国五南下车多的关系，所以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也都实施匝道一控管制喽。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紧缩。国五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这里大客车专用道是开启的，可以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喽。那再来呢，是台61线的北上223.2公里。麦寮交流道路段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另外也是车多的消息，是在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里车多。还有台74的东向32到35公里，大里二到草湖这里目前车子也是比较多的哦。接着是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25.1公里。过台北外侧车道原本说有2辆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是已经成功的排除了，但是呢现场还是回堵了有1公里长，在等待车潮慢慢疏解当中。再来是台北市的木栅路往东景美西桥到新泰这边，原本是说有车多的状况，那是因为国家考场举办考试，目前车流是已经恢复正常咯。补充最新的消息，台88线西行2.2公里，凤山交流道外侧路间有掉落铝梯，以及台中市的台湾大道接大雅交流道匝道前，这边有小动物躺平在现场哦，请小心绕开它了。以上路况由雷某会诊播报，0800-000-123，0800-000-123，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

0: 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1: 下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2: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3: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4: 嘘，我处理。
5: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6: 交管空拍就位，
7: 现场准备，五、四、三
8: ，Action！
9: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10: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11: 欢迎在雷蒙的路况会诊后回到景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接获排除的好消息，台61线北上 223.2 麦寮路段外路间散落的胎皮刚刚已经是接获排除。9点钟在台中接获到的路讯息，现在在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是车多，台七四环线往雾峰大里二，也就是32到35公里，目前也是持续车多。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在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也是车多路段，现在在丰原区的三丰路，这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好，现在在慈龙街前外侧施工封闭，采单线双向通行，在接近施工的路段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进行人行道的施工工程，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流是正常。台湾道道双向现在朝富路到黎明路的快车道内侧有修剪路树的施工工程在进行，目前后方的车流也是正常。至于在台61线的施工工程，现在在台61线的白沙屯到新埔北上的外侧车道有交控设备的汰换作业进行中，一路会进行到10点半。以及台72线的5到25公里新港到徐围墙西行的外侧车道有排水及直升清理作业进行中，一路会到5点钟。台61线的麒麟到房里及台72线的后龙到虚潭双向的内外侧有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一路到中午的12点钟。深港大城内外侧有交控设备的维修以及有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作业，一路会到5点钟。双向的赤土旗到新埔双向外侧进行割草作业，也会进行到5点钟。旗顶到房里内侧进行垃圾的捡拾作业，一样是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通过这些施工路段的朋友，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

随梦而行，来自于容祖儿的歌声。好，这首是2001年当时迪士尼动画《失落帝国》的广东版主题曲。好，小心了，目前看到北上有车流出现，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以及台中系统到后里开始出现车多，其中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65.8 接货到的是在左侧的车道这边是有事故的哦。现在也是在车多的路段，都请您要行车小心。就是国道一号现在北上的165公里，这台中系统路段接货到在左侧这里，内侧这里是有事故的，也是车多路段，都请您要行车小心。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是启动管制，一路要过了新竹系统之后才会顺畅。南下的部分现在彰化系统进入开始车流量大，一路来到了埔盐系统园林会降到50不等，沿线的车多过了园林之后就会比较顺畅了。其他的车多路段包括了台七14线大里尔往雾峰路段降到了50不等，好，如果来得及可以下这个大里二匝道改走台63线来分散行驶。另外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也是车多，先前朋友提醒台湾大道要前往大雅交流道匝道前说是有小动物躺平，也请您行车小心，不要对它造成二次伤害。

在目前台湾道道双向朝富路到黎明路快车道内侧先前路树修剪的作业，刚刚已经是接获到撤除。目前的虚公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通过小心。以及国道一号接获北上的 165.8， 这是在台中系统内侧接获的是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后方有回堵车流出现了，大概有1公里的车阵，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已经是通知处理。好，事故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65.8， 内侧是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已经有回堵1公里的车流，通过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避免二次碰撞。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国道一号哈，在高架杨梅端这里目前也是车多。国道三号的部分在汇流处雾峰峰系统目前车流量大，60至80。台74线在大里二往国道三号雾峰路段汇流处持续车多，50不等的行车速度，来得及也可以先下大里二匝道来改道行驶。您可以利用台63线分散接货到国道三号的草屯，或是来接国道六号的旧镇。在国道一号大雅系统北向的入口匝道目前也是车多路段。好，现在呢都有流行来过祖父母节哈，你是属于有跟祖父母住在一起的人吗？哈，那你真的是非常的幸福。想不想穿上那种复古的服装，来个跟这个阿公阿嬷拍场时尚大片呢？台中市的家庭教育中心响应祖父母节，在8月23号上午会在台湾民俗文化馆来举办幸福干妈店祖孙回忆甘丁波回中的庆祝活动。现场除了有古早味的小吃、经典的童玩，也会首度邀请到市民有祖孙三代换上旧的怀旧造型，会在复刻的场景中拍下最潮的跨世代家族照片，一起奏会走入时光隧道，来重新家庭的温馨回忆。祖父母呢，可以说是家中很重要的情感支柱，也是生活智慧跟人生经验的传承者。所以呢，现在在每个月的第四个星期日定为是祖父母节，鼓励家庭可以来珍惜祖孙相处时光，透过了陪伴跟互动深化世代的情感。今年的活动以许多人共同拥有的干妈点作为主题，要唤起长辈的儿时记忆，也让年轻世代来认识早期台湾的文化生活，在共同体验中促进跨世代的交流。刚说现场很棒的是将会有设置那充满年代感的怀旧拍照区，准备有各式的复古装饰配件及经典的场景，所以可以邀请祖孙一家人换上怀旧的装扮，穿越时空留下珍贵的合影。另外也有很多怀旧的童玩以及趣味的闯关游戏，让不同世代的人一起来挑战合作完成任务，游戏中可以一起享受欢乐的时光。另外现场也有古早味的小吃及特色市集，还会有精彩的舞台节目互动以及有摸彩的活动。而为了要庆祝月底8月23号的活动，家庭教育中心在今天7月25号以及8月9号在台湾民俗文化馆有加码办理四场的这个祖孙互动的课程，安排祖孙共同来体验龙须糖的制作，透过手作跟交流的方式也可以增进世代的互动。所以都邀请朋友可以带着家中的长辈跟您的宝贝一起来走进幸福干妈店，体验古早味，重温童年的回忆，可以在陪伴跟欢笑中找回最甘甜的幸福时光，共度温馨的祖父母节。相关的活动及报名的方式也可以前去关注台中家庭教育中心的粉丝专页及官方账号，掌握最新的活动资讯。国道六号朋友提醒，在东向的 32.8 埔里前内外侧有黑色的菜篮掉落。好，在国道一号持续北上的 165.8 台中系统内侧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至少一公里的车阵，刚好在这路段朋友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避免二次碰撞。

0: 他是黎瑞恩，收录在《秘密》这张专辑里头的同名歌曲《秘密》。歌声中，接获国道一号北上 165.8 内侧三部车的事故排除，后方的车流消化中，保持安全行车距离，行车小心。
1: 台湾走透透，
2: 台湾
1: ，Let's go。

欢迎收听台湾走透透，我是新竹分台记者张玉云。秀士年度仲夏艺文盛事2026封城艺术节即日起到8月15号热力登场，带来横跨戏剧、歌仔戏与亲子剧场等多元艺术展演内容，丰富城市文化能量。2026封城艺术节在8月份有三场的表演，包括荣兴客家采茶剧团、明华园戏剧总团以及纸风车剧团等表演团队演出。秀市长高鸿安表示，

0: 是透过封城艺术节串联东区、北区以及香山区等户外场域，让市民可以就近欣赏优质的表演艺术。高宏安说，
1: 封城艺术节的涵盖了歌仔戏、在地的特色的客家剧团、小朋友最喜欢的我们的儿童剧团的表演。那同时呢，我们这一次为了要鼓励我们的市民朋友呢，每个场次都要来，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推出了几张几点的活动，只要能够参加任两个场次呢，我们就会赠送40元的美食兑换券。那同时呢，还有线上抽奖等等的好礼呢，要送给大家。所以欢迎所有市民朋友哦，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一定要一起来到我们的2026封城艺术节哦。
0: 8月1号在普天宫由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带来天元祭，以客家采茶戏呈现神仙奇妙与人间情谊交织的动人情缘故事，带领观众感受客家文化之美。8月8号在赴美宫由明华园戏剧总团带来的妖裸正传，透过官兵遇上贼的争斗剧情，揭露埋藏多年的阴谋，结合戏曲唱腔与武打身段，呈现经典歌仔戏新风貌。明华园当家小生孙翠凤说，
2: 8月8号我们要演出的是妖罗正传，这出戏也是我们在国家戏剧院发表过的戏。那里面呢，其实讲的就是一个修出的买当变影游，他讲的是个小妖罗，然后他要去对付一个大城主，那怎么办呢？是全部山寨被灭亡，还是这个城主呢被灭亡，不知道，但是戏非常的精彩。那里面有很多的梗，有很多的现实生活里面会发生的一些可爱的事件、活泼的事件，都会在这个妖罗正传里面出现。但是你也会看到，当一个城主他想要收服这些小妖罗们，他要多么费尽心思。所以讲的就是人性的本色，欢迎大家一定要来看，这次是总团又来了哦。所以明华园每次来都带着最棒的作品来，会记得哦，这一连串暑假的好节目，会记得来看8月8号明华园在赴美宫演出的妖罗正传。
0: 8月15号在树林头公园由纸风车剧团带来基层故事，以幽默的剧情描绘麦克基和肯德基两大家族的对立与和解，传递勇气与成长的价值，适合亲子共赏的精彩作品。2026封城艺术节各场次都是免费入场，而为了响应文化部台语家庭计划推广，民众参加8月8号明华园戏剧总团妖裸正传的演出，也可以参与台语家庭计划几点活动，透过欣赏表演共同推广台语文化。此外，8月8号以及8月15号等场次将同步规划美食市集，结合艺文展演与在地美食，邀请民众在夏夜微风中一边欣赏精彩的演出，一边品尝特色美食，感受封城独特的艺文魅力与城市活力。此外，为让市民在炎炎夏日尽情透清凉，新竹市政府还有夏季水漾月系列活动，8月1号、2号以及8月29号、30号，市府前喷水广场将推出吃冰活动，结合特色的市集以及剧团的演出，让民众在戏水消暑之余，也可以品尝清凉的冰品，欣赏精彩的表演，感受充满活力与欢乐的夏日嘉年华氛围。高宏安说，
1: 市府周厅每到了暑假的时候，我们都会开放来让我们的大小朋友一起来戏水，所以我们的喷水装置搭配上我们现场的，也会提供这个戏水的一些游具，好像是水枪等等。那我们现场也会有提供沐浴更衣的空间。那这一次呢，更特别的是呢，我们的周厅哦也提供这个吃冰的活动，6场的吃冰活动会搭配上市集还有现场的表演。那最后呢，就是我们的南寮沙滩的戏水池，这个暑假呢都会陪伴着大家，所以欢迎大家玩水戏水来到我们的新竹市夏季水漾月 Waterland 的活动，清凉一下。
0: 还有南寮旅客服务中心亲子沙滩戏水池，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的5点开放使用，活动将持续到9月30号。也欢迎朋友们利用暑假西家带眷前往南寮戏水消暑，享受清凉又欢乐的亲子时光，在欢笑与水花中留下最难忘的夏日回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台湾走透透，我是新竹分台记者张玉云，我们下次见。
3: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

0: 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0: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0: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今晚欢迎您加入。
3: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是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4: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3: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4: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3: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4: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3: 姐姐说的是，
5: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6: 欢迎在单元连线后回到金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我是郑文，一路会陪伴您到11点钟。哇，外头开始出现车多了，都请您要多点耐心，小心驾驶。先前提醒，在国道一号杨梅端这里是车流量非常的大，一路从杨梅端到湖口这里沿线都是车多，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现在降到40至50不等的一个车多路段，沿线的车多要过了新竹系统之后才会顺畅，因为沿线车流明显增加，现在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是启动管制。往南走，现在汇流处台中系统到丰原，彰化系统一路到埔盐系统大概都是60至80，而从埔盐系统到园林就辛苦咯，50不等的行车速度，50至40不等，沿线要过了北斗之后才会顺畅。北上红色区块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降到了40不等，先前在北上 165.8 的事故已经排除，车流在消化中，再多一点点的耐心。好，现在事故排除，希望待会的行车会再更好一点。现在北上一路要过了后里之后才会顺畅，而北上进入新竹到竹北也是降到40不等的缓慢车速。有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88公里，在新营地磅站的中外侧接获到是有铁管掉落。国道三号部分汇流处中头雾峰系统目前持续都是车流量大，受到影响的在台汽四线汇流处大里二往雾峰路段持续是50不等的车多，来得及我们可以先下大里二匝道改走台63线来分散行驶。在国道六号东向的 32.8 埔里前内外侧目前说有黑色菜篮掉落，黑外内外都有黑色菜篮掉落，要请您行车小心。以及现在台汽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还有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目前都是车多路段。由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7: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旋律，今天的选播会是您曾经的心情故事，还是恰好触动您心弦的歌曲呢？
8: 欢迎进入就爱听音乐，找寻那被遗忘的时光。

0: 好，我们来进行单元听歌前，先提醒您，朋友说国道四号东向的14.1到14.2之间，也就是后丰路段，外侧说有4至5片的铁片掉落，很危险，也请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要留心一下行车了。国道四号东向在后丰路段14.1到14.2之间，外侧有4至5片的铁片掉落。好，朋友后来补充17公里也有看到，就是往东，就是一台大货车沿路掉的吗？朋友都要持续留意哦。国道四号东向的14.1，外侧有4至5片的大片铁片掉落，17公里嘛，我哈拉过要得几家呢，就危险哎，都要请您行车小心。好，我们今天关吃的呢，这个东西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它有一点点罪恶，但是很多人就是离不开它，那是什么呢？那是胖。今天要分享的歌曲是《世界第一胖》，其实呢，这是一部电影哈，在当时2013年时在台湾上映的电影，剧情呢就改编自台湾知名的面包师傅他的真实奋斗故事。当时由林正顺执导，李谷一以及王彩华来主演。胖呢，就是面包啦，这也是当时呢，我们这面包师傅专门为台湾打造专用的字哈，一个面在一个方哈，胖面包念胖这样。他描述的呢，是在屏东乡长大的小孩啊，在国中毕业之后就北上当学徒，经历了种种挫折跟努力，后来记录着他如何坚持梦想，最后呢，在这个他的梦想杯面包大赛在中来夺得冠军。今天要分享的就是这部电影跟吃的有关的，也是电影的同名主题曲。这首歌听起来就是非常的欢乐，世界第一胖。
1: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0: 超胖，
1: 导演熊胖。
2: 这首歌也是同为面包师傅的林振盛，他来指导改编自同为面包师傅的真实故事。刚刚听到的就是电影的歌曲《碎改的一胖》，由龚蒙杰、洪登辉跟邱凯伟所一起合唱的歌曲。胖听起来哈，这个台湾人一定都听得懂，好像是台语发音，对不对？不过呢，这个字啊，在日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都是跟面包发音相同的哈，如果有机会去到这些地方的话，你不怕会饿着了哈，至少懂得发音发胖这个字，你就有食物可以吃咯。里面有没有听到红豆面包呢？为什么他觉得红豆面包很美味？因为呢，这面包师傅啊，他曾经偷吃以前这个班上女同学的这个红豆面包，他就觉得说，哇，那种红豆面包里面包的那个红豆馅，第一不不也第一次尝到了这所谓的有钱人的美食，因此爱上了红豆面包那种甜蜜滋味。你也是属于喜欢吃红豆面包的人吗？好，外头许多地方都是持续的车多，刚好在车阵中，你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及耐心。现在在国道4号持续小心的是东向的 14.1 后丰路段外侧，刚刚提醒有4到5片的大片铁片掉落17公里嘛，有啦，就嘴人都靠来提醒，所以请你爱注意国道4号东向的 14.1 后丰路段外侧4到5片大片的铁片哦，17公里处也有，我们已经是通报处理，也要请您行车小心。国道6号东向在 32.8 内外侧都有黑色菜篮掉落，目前的台汽四线两个汇流处持续车多，东向的32到38大里到雾峰路段，西向的1到0公里成功到快关，目前都是车多的路段。在国道1号到亚交流道在北

上的入口匝道需车多，以及台汽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也是持续车多。红色的路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现在是在这个埔盐系统到园林刚刚一度是降到了40，现在可以来到50的一个行车。北上的部分新竹到竹北还是很辛苦哦，依旧是40不等的一个车多路段，刚好在这路段行驶的朋友请您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国道三号南下的中投雾峰系统，尤其雾峰系统的汇流处车流量更多了，好，都请您要行车小心。市区的路段刚刚提醒，在目前的施工路段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孔慈基前目前外侧是施工封闭的，采单线双向通行。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至于在台湾道道双向朝富路到黎明路的施工工程，刚刚也是已经接获排除。台60线北上123到121通宵路段三路的胎皮刚刚也都接获排除了。在台61线今天有许多的施工路段也都要请您持续的留意，像是在台61线的部分先前有接获到在北上的施工工程，现在在进行白沙屯到新埔路段外侧有交控设备的汰换作业，一路会进行到10:30，通过行车小心。

日本歌手兼演员的松隆子，他所演唱的歌曲《一个面包》收录在他在2003年时所发行的《丰收的果实》中专辑。其实呢，他还是长期担任日本知名面包的经典广告代言人，因为形象很清晰，深植人心，所以呢，在日本的民众很常把他跟面包给联想在一起。这首《一个面包》呢，曲风带有点童谣风格的华尔兹旋律，也展现他温柔且独特的嗓音。台61线在北上，先前通宵路段全车道有胎皮散落的状况都已经接获排除。小心国道4号东向的 14.1 外侧有4至5片的大片铁片掉落，17公里处也有，许多朋友都打来提醒，我们已经转达处理。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景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的34.5公里过高工局中线外线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是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入口外侧车道。接着是国道四号的东向14.1公里后峰外侧车道，这里有4-5片的大片铁片掉在这里，然后17公里呢也是有被回报说也有铁片掉落哦。那再来呢，大约10分钟前是国道五号的南下22.6公里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车号0837摇摇晃晃的前进当中。那再来是国道六号的东向32.8公里埔里前内侧外侧车道都有黑色菜篮掉落。台62线西行8.7公里过暖暖外侧车道有一包水泥掉在现场，以及台65线的北上2.4公里新庄一前有事故发生。台88线西行竹田系统交流道接国三南下匝道，这边有狗狗误闯路肩。那最新更新的消息是说到了国三南下的419.8公里喽。再来台北市水快往南基隆路前中线的车道掉了一包垃圾。接着是车多的消息，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以及国三的南下莺歌系统到龙潭，车流都是明显增加，所以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移控启动管制。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喽，可以多加的利用。那并且呢，在台74线西行的1-0公里。成功到快关目前车多，东向的32公里到38公里，大里到雾峰目前也是拥塞的哦。台北市的活动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的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都是持续管制当中，一路到明天的凌晨3点钟。以上路况由雷蒙会诊播报，0800-003-0000-003，警告祝您行车平安。Kiss me now, whoa. Kiss me now, kiss me now. No, 这床很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在音乐的世界里，我奋力一搏，只为了超越期待。但开车时别顾着横冲直撞，行进路口记得遵守路口慢看停，做一个安全驾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Samina， 哇哦！
1: 欢迎进入欢乐音乐秀第三小时节目现场，我是郑文，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好，国道1号接货南下到169公里，在过了丰原交流道，那次接货两部车的事故，后方车多回堵，有2公里的车阵了。好，国道1号南下现在169公里，过了丰原那次两部车的事故，后方有2公里的回堵车流，车阵中您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以及在台61线北上的116到111之间，新埔到白沙屯外侧正进行交控设备的汰换工程，一路会进行到等一下的10点半，通过要小心。好，现在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四平路的外侧施工中，后方的车流是正常。现在在国道1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车多，北上

现在大雅系统到后里沿线也都是车多，南下则是受到169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影响，目前后方也是车多路段。台汽四环线往雾峰、大里二32到草湖35公里速度，台汽四环线往快关、成功一到快关零公里处也是车多路段。现在台汽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持续车多，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前外侧施工封闭，才单线双向通行，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进育才街的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工程进行，后方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好，在目前因国道三号南下主线雾日到雾峰系统路段沿线是车多，导致于在台汽四线东向汇入国道三号的大里二到雾峰路段有车多排队的情形，所以朋友在这路段行驶时要保持耐心及安全的行车距离，来得及我们可以先来改道行驶。好，国道三号本身南下的主线路段雾日到雾峰路段现在持续车多，以至于在台汽四线东向汇流处大里二到雾峰路段是车多的，如果您来得及也可以下大里二匝道改走台63线来分散行驶，可以接往国道三号的草屯或是来接国道六号的旧镇。喜欢看戏吗？2026京剧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要来登场了。先前呢，陆陆续续在新竹以及会在这个首先的首演呢是在新北，沿路会在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南投、屏东还有台东八个县市共九场，借由传统的戏曲来这个追念客家以及各族群先烈为台湾的付出。这一个呢，有兴趣的朋友哈，在今天哈，今天在丰原的葫芦墩演艺厅里，文化中心的演奏厅里面也是有表演的精致的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就会在这个葫芦墩文化中心的演奏厅来登场。更棒的是，它是可以免费索票的。好，欢迎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前去。这一礼拜六呢，在下午的2点半2点时就会开放入场，地点在葫芦墩文化中心的演奏厅一楼大厅服务处，每人可以来索取，每人限索两张，数量有限，是索完为止。那我们说这个是巡回大戏啊，其实这个客家的表演戏剧他们表演出来的也都是非常的好看，上礼拜的时候就去看了一场客家戏剧，不论是这个里头的内容啊，或者是一些舞蹈的编排，我就觉得非常的好看，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也都可以去欣赏一下哈。这个是免费索票的。这一次所推出的京剧戏呢是《铜锣响起时》，它会是荣兴客家采茶剧团以深厚的客家传统戏曲作为底蕴，要带着大家重回1895年，所以可以说是一部兼具文化深度跟情感张力的大型舞台作品。这你会想说啊，我刚看有哈，我好像客语听不太懂，不用担心哈，这连国外来表演的时候旁边都会有字幕，当然客家戏曲的演出时呢，他们也会有这个旁边会有一些字幕可以让大家来参考的，所以不用紧张。如果说今天哇太晚讲了，我实在是来不及，我又很想看，没有关系，接下来的南投场次将会在8月8号礼拜天礼拜六下午的2点半时呢，将会在南投的文化局演艺厅来演出。在今天7月25号起，在文化局服务台将可以开放免费索票。好，南投的场次呢是在8月8号今天起可以开放索票，每个人是限索4张，数量有限，是索完为止。精致大戏，欢迎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前去欣赏。 Thank you.

Mountain。小心在国道一号的事故，刚刚提醒，就是国道一号南下的169过丰原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后方有回堵两公里的车阵，以及刚刚接获国道一号北上的 100.4 新竹系统前外侧有小货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好，目前后方的车流也是有增加的趋势，都请您保持安全行车距离。

0: 总统们的 Good Time 歌声里，接获到目前台汽四线东向往雾峰方向 32.6 的路肩有火烧车的事故，目前事故占用了路肩的车道，已经是通知远景消防队来前往处理，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在台汽四线东向 32.6 往雾峰方向，路肩有火烧车的事故，占用到路肩的车道，已经是通知处理。事故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69内侧两部车的事故，后方回堵有2公里的车阵，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00.4新竹系统前外侧有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也已经通知处理。也许共你很入戏，可是什么都不
1: 是，我们是我们什么都不是。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要逛展，
3: 听音乐，
2: 看表演，
3: 知天下事，
2: 欢迎来到生活万花筒，认识世界大小事。 Let's go。
0: 单元进行前持续提醒您的事故，台汽四线东向大磊二外路间有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已经通知远景消防队来前往处理，请通过的朋友要行车小心。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00.4 新竹系统前的外侧接获到的是小货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以及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69公里过了丰原内侧两部车的事故，也已经是有远景前往处理，后方车多。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四平路的外侧施工，刚刚已经是接获撤除，后方的车流是正常。生活万花筒要分享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呢？2026苗栗海洋观光季8月1号将会在通霄海水浴场来登场，这活动会串联了通霄沙雕艺术节，沙雕艺术节目前是已经开放了，以及还会规划海洋农渔业市集、夜间摇滚之夜，邀请到多位的知名歌手来接力演出，还会推出限量的苗栗必赠点数好康，欢迎大家暑假期间携家带眷可以到通霄游玩，来度过充满艺术浪漫的海洋风光夏日时节。在苗栗海洋观光季的系列活动其实举办超过10年咯，从2019年开始推动的鳗鱼运动，串联了竹南、后龙、通霄、苑里的海鲜乡镇，共同打造了鳗鱼海岸，推广蓝色海洋、蓝色教育、传统语法、蓝色组织、蓝色旅游，让海洋文化从生活中来扎根，透过了多元的活动，推动了海洋环境保护跟渔业的永续发展，也可以让大家更加的贴近海洋，更认识海洋的价值。而这一次的系列活动中，有海洋教育的推广，也邀请到了在地的新埔国小师生，7月29号会在新埔渔港这里，会带着小鱼儿游回美丽的大海，就希望可以发挥富裕渔业的生态，

一起来爱护海洋资源。而刚刚提到的8月1号晚上有重头戏，那就是摇滚之夜，有许多知名的人气卡司会来接力演出。提到了夏天，那就不能不提到这

滨海线生活的生活风景跟文化特色，体验一场从白天到夜晚的海洋嘉年华。那我们说在这里会有限量的苗栗币哦，在7月20号24号的12点钟到26号的12点为止，将会有400份的苗栗币。7月27号到29号也会发送，好，相关的讯息呢你都可以前去来欣赏，好，有机会就可以获得苗栗币的索取。我们常说我们家都很习惯用这个大众运具来前往，像我爸也是就丢席，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早就知道了，他苗栗的通宵沙雕祭他也去了，他在第一个礼拜就去了，他就跟我讲说可以再去，因为呢他去的第一个礼拜还没有完全制作完成，但是后续会越来的越完整，所以呢16做的精致沙雕都已经在场了哈，来自于国内外的沙雕艺术家，他们在现场来创作。另外规划在周末时候还会有三座的沙雕是现场创作的，所以你喜欢看沙雕的朋友，你很好奇吧？为什么它可以保存这么久？它怎么可以刻得这么漂亮？它怎么这么的好看呢？这样子到时候你在现场就可以看到，近距离的观看艺术家他们精湛的创作技艺，有机会可以到通宵海水浴场来欣赏白沙艺术的魅力，感受海风留下最美的回忆。那刚刚不是说利用大众运具来前往吗？这里停车也行，不过你可以搭大众运具的话更方便，虽然外头天气有点热，但早昏间你可以搭这个海线，到了通宵站下车后走大概十分钟就可以抵达通宵海水浴场。我先前也有陪他走过，我觉得不会太远，但是就是热之外没有其他的问题哈。水壶带着哈，小风扇带着哈，沿途呢扇子带着，一边走一边聊天哈，感受一下夏日的魅力。那你如果说你想自个开车呢，有的这里也有停车场可以停放，像是国道三号通宵交流道下来，可以接台一线省道往通宵方向，经中山路左转海滨路直走，就可以直接抵达苗栗通宵海水浴场，或者是国道一号中港交流道下来，接台一线南下经由清水大甲院里来进入通宵的，也是经由中山路左转海滨路直走就可以抵达通宵海水浴场。如果是利用快速道路的朋友，台61线通宵交流道通宵白沙屯下来，接台一省道往通宵方向，经由中山路左转海滨路直走，一样可以抵达通宵海水浴场。停车场的部分，通宵海水浴场区内呢本来就大概有350辆的车位可以停放，周围到时候也都会有开放收费的停车场。而在台61桥下的停车场以及台电北工处停车场，通宵的这个通宵电厂周边呢目前没有划设红线位置的停车格位呢，这些等等的位置大概也有700个位置哦。今年则是特别增加了第二停车场，大概有450个的停车位，这都是可以利用的。另外在活动现场这里呢，一路7月4号到9月6号每逢六日现场有三大的活动，像是11点等一下的11点下午的2点跟4点钟，你参观完沙雕作品后拍照上传去脸书，完成指定的打卡任务，还有换限量的好礼都是送完为止。在父亲节当天也有霸气高飞幸福启航的活动，会有放风筝、风动艺术 DIY 等彩绘活动，每梯次是有限人数的，都可以前去。许多好看的活动都可以为你的夏日增添许多的热情哈，及精彩的回忆，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安排前去。
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00.4 新竹系统前，刚刚提醒在外侧有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转达处理，目前这里是持续的车多。以及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中部地区先前的事故是169，过丰原内侧是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在看来也是红通通的，50-40的车多路段，后方大概有2公里的回堵车流，刚好在车阵中的

朋友，请您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以及在台七四线东向的大里二，在外路间有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远景消防已经前往处理。台七四线的两个汇流处，东向32到38，大里到雾峰，以及在西向的1到0公里，成东到快关，成功到快关，目前也是持续车多。而国道三号本身南下的乌日到雾峰系统持续是车多，导致于台七四线东向汇入国三的车流现在是车多排队，即使你像看来降到40不等哦。国道三号本身乌日中头雾峰系统降到了50至40，而汇流处台七四线的大里到雾峰路段也是40的车多路段，来得及的朋友我们向大里二匝道改走台60三线来分散行驶，谢谢您的配合。

0: 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景关心您。
1: 上午的时间10:30，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真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您汇诊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好，外头陆续开始车多了，刚好在车阵中的朋友都请您多一点耐心。排除的消息，先前的国道3号北上的 45.8， 好，这内侧三部车的事故排除，后方的车流在消化中，以及国道1号南下的169公里，过了丰原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2公里的车阵正在消化中。还65线北上的 2.4， 这是新庄一前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排除。

0: 好，现在的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现在在南下杨梅到新竹车流明显增加，北上现在汐止到大华系统也是车流明显增加，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开启。好，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刚刚提醒的，一路要过了新竹系统才会顺畅。南下的头份到头屋目前车流量大，南下的后里到丰原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降到了50-40的缓慢车速，一路要过了大雅系统后才会顺畅。南下则是彰化系统进入后开始车流量大，彰化埔盐系统园林现在降到50-40，沿线的车多，一路要过了北斗之后才会好通行。南下麻豆进入往安定车流量大，以及台南系统到大湾现在也是60-80的车多路段，北上现在仁德到大湾降到了40，永康到安定也是50+的车多路段。北上部分现在增加了北斗到园林，从即时影像看来现在也是50+的车多路段。好，这其中有看到北上的216公里左侧第一车道是有事故的，难怪这里现在持续车多，刚好这路段行驶的朋友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往北走，大雅系统一路到后里现在也是车多路段，瓶颈的位置呢是丰原往台中系统降到了40。好，北上的部分新竹到竹北以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都是50-40的车多路段，其中先前接获到是100.4，新竹系统前的外侧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刚刚接获在台74线东向大里二外路间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已经是接获排除，后方的车流现在消化中。而国道三号本身现在在南下的莺歌系统到龙潭，还有莺国五南下车多，现在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的三莺到木栅入口都有实施匝道一控。刚刚接获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入口内侧是2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的 107.1 香山前外路间有胎皮掉落是已经通知处理，南下的 39.6 土城前中信有一至两个三角锥掉落也已经通知，以及在国道三号现在南下的乌日到雾峰系统车多，导致于影响台74线东向汇入国三的车流，目前是持续车多排队中，来得及可以提前来改道行驶。往南走的南中交流道出口匝道接获到号志灯是不亮，请您要小心。先前的国道四号有接获掉落物是东向的 14.1 后峰外侧4-5片的大铁片，17公里也有，已经是转达处理。而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已紧缩，现在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已开启。好，目前很多路段都是持续的车多，都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在台汽四线两个车多路段分别在西向的1-0公里成功到快关，东向的32-38大里到雾峰路段持续都是50+的行车速度，都请您多加小心。以上路况由郑文整理播报，金广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2: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搁加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喽，还有3班喽。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1: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啊 ，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2: 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1: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一定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阿郎彭董吼有交代问讲，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吼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2: 大丈夫啦，我们都有在做反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型。

0: 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缓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1: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 ，piece of cake， 轻轻松松啦。
2: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使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好，刚刚在路况会诊时，其他路况已经事故排除，还在处理的，分别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6公里，左侧第二车道这里是有事故的，目前车辆停放，已经有看到拖吊车在处理，现在降到40不等的缓慢车速，请朋友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就是在国道一号现在北上的北斗到园林，事故点是在北上的216公里，中内侧路受到影响，已经是有拖吊车到场处理了。以及在北上先前 100.4 新竹系统前外侧小客车这个是小货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三号留意南下的 107.1 香山前的外侧有轮胎皮掉落，是已经通知处理。

天气很热，水壶带着要适时的补充水分，不要觉得口渴的时候再喝，渴的时候喝，其实身体已经是严重缺水咯。好了，这是收录在一路兄的爱专辑里头的歌曲，陈怡婷带来的红茶。国道一号在北上的 100.4 新竹系统前外侧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刚刚接获排除，现在还在处理的是国道一号北上的216。刚刚说这个拖吊车已经是到场处理了，正用中内侧，目前后方持续车多，北斗到园林受到216事故的影响，降到了40不等的缓慢车速，请您一定要保持耐心及安全行车距离。好，持续往北走，大雅系统进入50不等的行车速度，丰原到台中系统降到了40，沿线过了后里顺畅。北上受先前事故的影响，新竹竹北40的缓慢车速，竹北稍稍舒缓，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又降回了40。南下国道一号在杨梅端这里沿线车多速缓，南下湖口一路到新竹系统也是40-50的车多路段，头份到头屋车流量大，南下的后里到丰原现在50-40，沿线过了大雅系统后才会顺畅通行，南下彰化到园林40-50，一路要过了北斗才会顺畅。至于在国道三号，现在即时影像看来，车多的路段是在乌日、中头、雾峰峰系统，中头到雾峰的汇流处降到了40，连带的影响到台74线要汇入的车流，大里二到雾峰路段都是持续车多，来得及我们先下大里二匝道，改走台63线来分散行驶。国道三号南向 107.1 外侧路径有胎皮掉落，也已经是转达处理，现在在国道四号受到汇流处的影响，11公里往西出口沿线也是车多。

且吼，人呐，去了无聊物啊，靠唔济去，安尼有影是无好。这是我哪讲？

黄启斌收录在新发行专辑里头的歌曲《喜欢的梦想是一支灯》。好，在国道六号东向的 17.8 国兴一号隧道内侧，几乎倒是有事故的哦。还没有排除的，就是在国道一号刚刚提醒在北上的部分。好，在216公里中内侧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都是降到了40不等的缓慢车速。以及台六十一线朋友提醒，北上的白沙屯路段外侧有小客车爆胎了，还在往前开哦，沿路有一些散落的胎皮，往后方的朋友要小心了。现在在台中市的部分，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外侧施工进场，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前外侧施工封闭，采单线双向通行，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趋势。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是正常。好，刚刚提醒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6，这事故排除，后方的车流消化中，先前40不等的行车有好一点点了，不过车流蔓延，现在北上从西罗服务区进入就开始车流量大，北斗到园林现在是50不等的行车速度。红色的路段包括了北上的丰原到台中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南下的湖口一路到新竹，以及在南下的埔盐系统到园林，目前都是40的车多路段。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的乌日中和雾峰路段，也是40不等的缓慢车速。国道三号本身乌日中头车多，以及受到影响的是台74线大里二汇入国道三号的雾峰路段，也是40的缓慢车速，来得及下大里二匝道改走台63线来分散行驶。另外一个汇流处在台74线，好，在零公里处，也就是成功往快关路段，目前也是50不等的车多路段。

两位偶像因戏剧合作，也因戏剧结缘，从荧幕情侣一路变成了人生伴侣。现在跟传来了好消息，哇，现在有了小 baby 了哈！虽然恋情一路都很低调，不过现在呢又多了一个生力军，想必他们以后的生活就会非常的幸福。这是《春爱趁现在》，这收录在单元里头的歌曲，五月天带来的《仓颉》，也恭喜陈天妮，并为是新手妈妈。

外头车多，刚好在车阵中，你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现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白沙屯路段外侧有小客车爆胎，后方朋友说他还在往前开哦，但沿路有胎皮散落。现在国道六号东向的 17.8 国兴一号隧道内侧几乎倒是有事故的，已经转达处理，有很多路段都是持续的车多，都要请您小心。在两个汇流处，分别在台七四线往快关成功一公里到快关零公里，以及往雾峰大里热32到草湖35公里，持续都是车多路段，来得及的朋友我们可以先下匝道来改道行驶。感谢您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待会以这样主持的马嘎巴嗨美好时光会继续的为您服务。外头天气炎热，记得适时的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外出的时候天气不稳定，也可以把雨具带着备用。国道六号东向 17.8 内侧的事故刚刚接获排除，好，祝福你有个身心愉悦的假期，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是品冠带来的《执子之手》。

现在时间上午11点，我是魏如云。我喜欢创作，随身携带笔记本与铅笔是我的习惯，感受着车窗外流动的人生风景，幻化成笔下一首首流畅的音符。而开车的路上要遵守路权，平安才能写出美丽的人生舞曲哦。

0: 上。
1: 金话路况导航。
2: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北市的活动交管要留心的是，开搭格兰大道的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以及周边哦，周边如果人数比较多，傍晚的时候会扩大管制，像是中山南路往南、景福门的圆环西侧往南的内外环，或者是在仁爱路往西、新一路往东，都会视状况来管制。现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栅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在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捷运施工，维持一格车道通行，您可以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像是台北市全元路221号往阳明山方向200公尺左右正在进行边坡的落石抢修，会缩短管制区域到工区前后，目前是单线双向管制，24小时都有一交。那在瑞光路、阳光街、民权东路六段，人手孔调降工程进行到傍晚6点。康乐街往北125巷到中二街封闭单线，路面更新工程到傍晚的6点。高雄的朋友，目前苓雅区的四维3路跟林森2路有事故，而国一南下169路的丰原内侧2台车事故，后方车多回堵，请留心考虑动线。南下的34.5过高工局的中外线2台车事故，台六十五线北上2.4新庄一这里是有事故的。稍早铁片掉落是在国道4号东向的14.1，就在后方的外侧4-5片的大铁片哦，17公里这里也是有铁片掉落。台中的朋友，目前台湾大道双向朝富路到黎明路快车道内侧施工。3明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3丰路往丰原市区慈龙街前的外侧施工是单线双向通行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大家好，我是金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
5: 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6: 你好，吉一将嘎古，我是一将，欢迎收听马嘎巴嗨美好时光。你好，吉将嘎古，欢迎收听今天7月25号星期六的马嘎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陪伴大家度过假日的美好时光。今天呢，在中部地区的天气哦，是多云午后短暂阵雷雨的情况，而且是有降雨的几率。周末气温落在27度到34度左右，天气一样是比较闷热一些的，所以记得多多补充水分，也要注意防晒。那雨伞跟雨具的话呢，也要记得随身携带了。同时哦，最近啊，大家身边应该有很多朋友或者是同事都开始在感冒的情况了。现在的新冠啊，以及流感的病毒也是持续在升温当中，所以外出活动的朋友呢，口罩一定要记得戴好了。现在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112公里到110公里之间，白沙屯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3号南下在224公里的

中心交流道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是有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但麻烦大家行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听到是蔡依林的歌声《骑士精神》。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蔡信林警员，信林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小区的道路状况。首先跟各位插播一个交通事故的。

0: 的讯息哦。地点在文心路往台湾大道方向与中清路前的外侧。刚刚接获发生了一台自小客车跟一个机车交通事故。那现场员警在现场处理中，请各位用户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回到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的上匝道，还有大系统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大雅交流道，大雅交流道上下匝道，不好意思，大雅交流道上下匝道、台中交流道下匝道以及南港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相对其他匝道车流较多的情形。而在台七四线主线方面，目前除了西向，也就是松竹的潭子路段，以及西向的成功快关路段，还有东向的大理二雾峰路段，这三个路段呢，相对其他路段是车流较多的情形外，几路段都是正常顺畅的。那尤其是东向，也就是往雾峰方向的大理二雾峰路段，那路网图的资料显示时速更在40公里以下啊，请各位用如果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台七四线匝道方面，目前五权西路匝道大系统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以及太原路匝道，这些匝道有车流增加的趋势其余匝道都是正常顺畅的。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的环中黎明路段、河南道文心路段以及中空山路到安和路路段，五权西路的益丰环中路段、向上路则是中永路到环中路路段。星光原白还有汉城洲际购物广场这些周边道路，这些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再来有两则施工提醒，地点都在台61线上面哦。第一个地点在台61线双向 152.030K， 也是清水路段的外侧车道哦。这个工程从刚刚10点就开始了，一直到今天下午1点，将进行光纤维修的工程。那现场位于制作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请各位用户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第二则施工地点在台61线双向 134.710K 到 160.8K， 也就是大甲到龙井路段的内外车道哦，从也是11点哦，从也是刚刚就开始哦，到下午5点将进行交控设施维护改善工程。那现场会采移动性的施工哦，请各位用户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最后提醒人在周六休假期间哦，许多民众都与亲友会一同开车外出游玩，导致许多道路呈现车多的情形。请各位用人开车的时候要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减速慢行。当然，如果与亲友聚会有饮酒的情形，请千万不要有酒后驾车的行为。可以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或者是使用指定驾驶方式返家，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也请大家互相提醒，一同维护大众行车安全。当然，如果任何路况及安全不违规的情形，拨打110或通报警管。以上资讯由台湾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心理，谢谢。
0: 谢谢主持人，拜拜。
1: 拜拜。事故排除的消息，先来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南下的224公里的中心交流道，我内侧跟中间车道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那在国道3号的北上223公里过了中心路段的中间车道有事故的发生，目前拖吊车跟员警都已经到场处理。排除的消息哦，还有是在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台湾大道方向中清路前外侧车道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后方的山西路到中清路目前都是车多，正在疏解当中。台61线北上在112公里到110公里之间的白沙屯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那在台中市区目前车多路段分别是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都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环中路到黎明路、河南路到文心路以及中公三路到安和路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那提醒大家哦，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

0: 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4公里，有大约是在北朵路段之前呢，这边是有事故的发生，已经造成后方车多回堵，时速都降到了20公里左右。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那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前的外侧是施工封闭，现场采单线双向通行，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都是有施工，五权路往复兴路方向五权西路到五权一街目前也都是封闭施工的，调拨对向的内侧一个车道通行。那在这个施工路段的周围呢，车流都是比较多一些的，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了。那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一号的事故是在北上的224公里西罗服务区往北斗的方向，内侧的事故也导致后方是车多回堵，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1: 黄克斯丁，你这久不坐过我开的车，还会怀念没啊？
2: 现在公司很多 driver 都没总裁你开了问呢，
1: 那是当然的啊，我的人客都很喜欢叫我的车呢。
2: 什么人客啊？
1: 就是我实在想爱开车啦，下班我还兼差开多元计程车呢。
2: 总裁你日理万机呢，还有心思体力斜杠 part time 哦。
1: 我跟你说啦，这开车对我来说是输压，阁会当吼服务人客，甲人客聊天是啥呢？
2: 哦嘛是啦，你超爱聊天的呢。人客吼坐你的车内底，嘛无法度淡出啊。
1: 好，我甲你讲，我拢会趁机宣导交通安全甲路权的概念哦。
2: 交通部吼无请你代言，实在是羞可笑啊呢。
1: 好，剩顶一边吼，我载人客经过八卦山隧道，我就趁机甲伊宣导吼，遇火烧车紧急状况的应变措施哦。
2: What is that？
1: 那就是停、洗、跑、避、波啊！
3: 停、洗、跑、避、波五步骤，是你在隧道内遇到火烧车的时候的应变措施。请谨记，停是车辆应该尽速往隧道的两侧停靠，让出通道，以利救灾的车辆进入。洗是将车子熄火，并把钥匙留在车上。接着是跑，就是往远离火源的方向逃生，而避则是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避难，最后是拨，就是利用通道内的紧急电话通报相关单位前来救援。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听到的是权志龙的歌《神秘奇狗》。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24公里的西罗服务区往北斗方向，那一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导致后方是车多回堵，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国道三号北上在223公里，过了中兴路段的中间车道，同样也是有事故的，拖吊车跟远景都已经到场。但麻烦大家，如果您在后方排队车阵的朋友，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台61线的北上在112公里到110公里之间，白沙屯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通过的时候呢，务必要小心避开了。国道目前车多路段提醒大家，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湖口服务区沿线到新竹路段不管是在北上还是南下路段，同样都是车多瓶颈点，时速呢维持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往南走，来到的是头份路段，这里呢时速维持在40公里上下。至于在国道一号中部地区的南下，从后里沿线到大雅系统，一路也都是走走停停，时速维持在30公里左右。南下的彰化呢，沿线到埔盐系统，再到园林路段，这段的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呢，车多瓶颈点是在北斗路段之前，这里的时速维持在40公里。再往北走，来到的是台中系统这边哦，同样也是车多不好走，时速维持在4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车多瓶颈点则是在南下的香山路段，这里的时速呢维持在40公里左右。再往南走到的是中兴系统沿线到南投路段，这里沿线都是车多，时速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了。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雾峰路段，同样呢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至于在国道三号北上车多路段，则是在中兴沿线到中兴系统，因为这里是有事故的发生哦，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导致后方都是车多回堵，时速都已经降到30公里左右了。那也要提醒大家，记得呢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国道六号往东的方向，在国姓路段，同样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时速维持在30公里左右。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0000-123。那刚提到说，在国道一号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4公里，西罗服务区往北斗方向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时间来到早上的11:31，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警广台中分台，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00到下午2:00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的223公里，过了中兴路段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那目前拖吊车跟原

警都已经到场处理了，后方车流目前是车多回堵，时速都降到20公里左右，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台61线的北上在112公里到110公里之间，白沙屯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呢，提醒大家在五权路要往复兴路方向，五权西路到五权一街目前是封闭施工的，调拨对向的内侧一个车道通行。另外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前外侧同样也是有施工封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都是有施工哦，那周围的车流都是明显增加的，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那在台中市区有车多路段，分别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国道一号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都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环中路到黎明路，河南路到文心路，以及中宫三路到安和路都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另外在星光三月以及大圆白的百货公司周边的道路呢，包括了台湾大道三段、汇中路、汇来路以及市政北七路，周围的车流都是有明显增加的趋势。那也可以提醒大家哦，如果说您今天呢要到星光圆白的朋友呢，都可以把您的爱车停在附近的公有停车场，再步行进入到百货公司，都可以节省更多的排队等待的时间。

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空吧空空空空空123。这周的你辛苦咯，不管你现在是在通勤的路上，或是刚结束一周很累的班，这里是职人日常，带你认识身边不一样的工作。

在现在的暑假期间呢，大家除了会上山露营之外，应该有很多人喜欢到海边来玩水。但是呢，当我们开心的投向这个大海的怀抱哦，在浪花里尖叫的时候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不管是在沙滩上面或者是瞭望台上面，都会有一群身形健硕、肌肤呢被晒得黝黑的人。他们会戴着墨镜，拿着救命浮标，他们的眼睛一秒钟都不敢离开海面。所以今天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哦，在这一片大海前的第一道防线，他们究竟是谁？就是海洋救生教练，大家也会称他们为浪人救援者。今天呢，要聊到的主角，他们是守护全台海岸线的安全，也就是海洋救生教练。他们平常呢，都要在这种高温下的曝晒，皮肤脱皮其实就是他们的日常了。在几秒钟之内跟这个离岸流还有风口浪抢人呢，也是他们的本领。所以到底这个大海隐藏着什么样的危险？那这一些教练们呢，他们又是要如何在巨浪之中拉住濒临危险的生命呢？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

们呢，平常哦，要从这个茫茫大海几百个在玩水的人头当中，分辨出来谁是正在享受这个海浪，但是谁又是正。

得快要溺水了。一般人都以为说溺水会像电影演的一样，大声挥手呼救啊，或者是大喊求救。但是呢，真正溺水往往都是静悄悄的，因为溺水者光是为了要呼吸，他们就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力量，其实根本都叫不出声音了，只会双手在水里面呢，本能的往下压，头呢微微的往后仰。但这个时候，教练就必须拥有像鹰眼一样的敏锐度，他们必须在几百米外的海滩上面，只要发现水面上的动静有一点点不对劲，他们就必须在三秒钟之内下达判断，抓起救生浮标或者是救生板，用最快的速度呢冲进到海里。他们不是在游泳，而是真的在跟死神赛跑。

那他们的这项工作呢，平常也是一个极限的考验哦。不管是在离岸流啊，或者是海水刺眼，飙破极限的体能之下，他们的体能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好。不然说像现在大热天的，随便的沙滩的地表温度可能都破了40啊50度左右，他们光脚踩上去就像是踩在这个铁板烧上面，所以他们的工作真的非常的辛苦。歌曲过后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平常呢会面临到哪一些的挑战。待会儿听到的歌曲是莫文蔚的歌声。

听到是莫文蔚的歌声完美不完美。现在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哦，最新的事故消息传进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65.8 公里台中系统的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一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3公里过了中心路段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拖吊车跟远景都已经到场处理，后方同样也是车多回堵。国道六号往东的方向 17.8 公里的国姓隧道内侧车道有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刚提到说在国道三号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呢223公里过了中心路段中间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那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那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稍早在台61线的北上112公里到110公里之间的白沙屯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但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

原路况再继续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800-000-123。接着呢，回到今天的职人日常来跟大家分享的职业，它呢就叫做海洋救生教练。接下来就要说到他们平常哦，在这个工作里面呢会遇到哪一些的困境跟挑战。刚聊到说啊，救生教练他们一定要有像鹰眼一样的神情，除了呢要用肉眼锁定溺水者，他们还得要克服这个极端环境对身体的折磨。像现在这种大热天的沙滩上面的温度一定都非常非常的高，那教练他们呢整天都要曝晒在烈日之下，就算是擦了防晒哦，皮肤依然会常常晒到红肿啊，甚至是脱皮。而且更辛苦的是呢，强烈的阳光折射在海面上面哦，再加上带着高盐分的海水不断的泼洒在脸上，所以他们的双眼也会被盐分搞得很刺痛发红，其实都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哦。除了刚刚说到的之外呢，那最危险的并不是说太阳很大，而是说在大海里面看不见的隐形杀手，也就是离岸流了。离岸流呢是一种从海岸由外的外海快速流动的强劲水流，它的速度非常的快哦。很多玩水的朋友呢一不小心就会被卷进这个离岸流，因为游不回海边，游不回这个岸边哦，他们就会非常的紧张，导致呢体力耗尽，这个时候危险就会发生了。所以救生教练呢他们就必须逆着巨浪，那就沿着这个离岸流冲进去救援。那同时呢在风狗浪的这个拍打之下，教练要把自己还重的溺水者稳稳的呢固定在救生板或者是浮标上面，再凭着对海流的了解斜向的拖带他们绕开强劲的这个油，流回到我们的岸边。所以每一次的救援呢对于教练来说都是非常大的挑战，那他们的呼吸道里面常常哦全部都是非常咸的海水跟沙子，所以他们真的是靠着无比强大的体能还有专业的意志力硬扛下来的挑战哦。

所以呢，如果有趁着这个暑假出游旺季的朋友，如果你想要出门玩水的话，一定要记得防溺的黄金守则。第一个就是要选择有救生员看守的安全海域，千万不要说因为这个风景太漂亮了，或者是人比较少，所以我就去下去这个未开放的秘境水域了，这其实对你们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认识离岸流，而且保持冷静。如果说你真的不幸的被离岸流卷走，千万不要跟它硬碰硬哦，直直的往岸上游，要记得保持漂浮，节省体力，并且沿着海岸线的平行游出水流带，或者是直接举手向岸上的教练来求救。最后一个呢，就是要量力而为，绝对不要酒后下水哦。如果你说啊，本身身体就已经很疲劳很疲累，或者是你已经喝了酒，千万不要贸然的踏入海里。所以下一次如果说你有到海边看到这一群哦晒得皮肤非常黝黑默默注视海面的救生教练，经过他们的时候呢，别忘了跟他们点个头，来对他们微笑一下，表达大家的感谢。

0: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1: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0: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1: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

0: 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1: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0: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1: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0: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1: 咦，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0: 谢娘娘。
2: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新闻持续提醒，目前的道路状况，事故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2.4公里，过了头份的外路间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在112公里到110公里之间，白沙屯路段的外侧轮胎皮掉落，同样也是排除了。最后是在国道一号的事故，排除的在北上的台中系统165.8公里的中间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如果您呢刚好在后方排队确诊的朋友，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国道六号往东的方向17.8公里，国信隧道的内侧车道有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

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呢，车多瓶颈点的路段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的双向湖口服务区沿线到新竹路段同样都是车流非常的大哦，时速呢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往南走呢，到了头份沿线也都是车多，时速维持在40公里上下。再往南走到了后里沿线到台中系统，这个路段先前有事故发生，不过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所以目前的时速大约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再往南走，来到的是彰化沿线到埔盐系统再到园林路段，同样也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维持在30公里上下。国道一号北上呢，车多路段则是在台中系统这里哦，时速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至于在国道三号车多路段，是在南下的香山路段之前，这里同样是车多瓶颈点，时速维持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再往南走呢，来到中部的中投沿线到雾峰系统，一路也都是车多。那在中兴系统要往南投方向，时速维持在30公里左右。那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了。国道六号往东的方向37公里这边哦，因为呢在国兴隧道这里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后方都是车多回堵，时速维持在30公里上下。

国道四号目前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歌曲过后进行整点的全国路况会诊。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台北的朋友要注意交通管制的状况哦。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公园路的全线车道都在进行活动设备的搭设。那么到了傍晚5点之后，如果现场人数自然溢出集会地点，会分阶段扩大管制，像是景福门、中山南周边、仁爱路往西、信义路往东、中山南到林森路的这些地方哦。那么必要时可能也会到贵阳街、怀宁街、公园路这里。土城的朋友，金城路2段双向明德路到中正路内侧正在进行捷运施工，双向只有外侧可以通行。中华路2段255号到中央路3段83号管线施挖工程。新庄新北大道往桃园寿山路口中内线施工。树林八德地下道复兴路到东荣街机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捷运施工。中和连城路530到520号往土城方向是进行自来水管线工程，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左右。高雄林雅稍早4维

0: 嘉路和林森路有事故。国一南下169过丰原稍早内侧是两台车的事故。那么台中交大提醒我们，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多，台74环线往雾峰大里二32公里到草湖35公里车多，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多，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前的外线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还有台湾大道双向朝富路黎明路快车道内侧施工是修剪路数。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6: 警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警广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3号北上在 178.5 公里龙井往沙鹿方向的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国道1号北上在 112.7 公里靠近头份交流道的外路间同样是有抛锚车停放，但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国道6号往东的方向是 7.8 公里国信隧道的内侧车道有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导致后方目前都是车多回堵，时速都降到了30公里左右。台东市区目前车多路段哦，分别是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环中路到黎明路、河南路到文心路，以及中公三路到安和路都是车多。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都是车流比较多，走走停停。另外，在星光原柏的周边道路，包括了台湾大道三段、惠中路、惠来路以及市政北七路的周围都是有明显的车流增加。那提醒大家，如果说你今天呢要前往星光原柏的朋友，都可以把您的爱车停在附近的公有停车场，在步行进入到百货公司都可以节省更多的排队等待的时间。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123，0000-123。

听到的是蔡依德跟蔡多多的歌声《开心花》。时间来到中午的12:10，先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在178.5公里，龙井往沙鹿方向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国道一号北上在112.7公里，靠近头份交流道的外路间同样是有抛锚车停放，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国道六号往东的方向17.8公里的国姓隧道内侧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是车多回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台中市区目前车多路段分别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北向的下匝道都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环中路到黎明路、河南路到文心路同样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星光原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换车道之前呢，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至于在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哦，分别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前外侧有施工封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崇德路往五泉路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最后是在五泉路往复兴路方向五泉西路到五泉一街是有封闭施工的，现场采调拨对向内侧的

至于在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的南下，从湖口服务区沿线到新竹哦，都是车流非常的大，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这里呢同样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国道一号再往南走，到的是头份要往头屋的方向，大约从111公里沿线到117公里都是车多，时速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2.7公里头份路段是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一号再往南走呢，来到的是中部地区的后里，沿线到台中系统同样也是车流比较大，时速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再往南走到了埔盐系统，沿线到园林哦，这一路都是车多瓶颈点，走走停停，时速维持在30公里上下。那在国道三号车多路段，国道三号呢车多路段则是在南下的中心往南投方向，这里车流比较多一些，不过时速都还是可以达到60到70公里左右。国道六号往东的方向，国兴路段这边呢，因为呢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后方都是车多回堵，时速已经降到3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考照有训练，安全看得见。实地道路驾驶不仅能降低违规与事故风险，更能透过教练指导建立防御驾驶的观念，实际应对真实路况的突发状况，让上路不再紧张，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为什么需要实地道路驾驶呢？
1: 一、降低事故风险。根据统计，参加专业驾训者比未参加者的违规风险降低了达 59%， 事故风险降低了 36%。 二、实际防御观念。教练会实地带领学员面对实际车流、行人、路口号志，学习我看得见你，你看得见我与防御驾驶的危险预测能力。三、心理素质建立。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克服实际上路，像是变换车道、路边停车、山路行驶的恐惧，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与道德。
2: 道路驾驶实地训练核心重点。实地道路驾驶通常会涵盖以下几个重点：行前安全检查，包含轮胎胎压、车底异物，以及上车之后的两段式开门，驾驶姿势与视角，正确调整后照镜、座椅与头枕，确保行车视野死角降到最低。实际动态行驶，红绿灯号志辨识、路权优先顺序、直线加速、无号志路口安全通过。为降低交通事故风险，交通部公路局持续推动驾训补助政策，详情请至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时间来到中午的12:19，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6号的事故已经排除的，在国道6号往东的方向 17.8 公里，国姓隧道的内侧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在 178.5 公里，龙井往沙路方向的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国道1号北上在 112.7 公里，靠近头份交流道的外路间同样也是有抛锚车停放，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留意了。

家平常晚上会睡不好睡不着吗？在这个时候呢，到底该怎么样来做？其实呢，可以先从补充这四种营养素开始哦，可以帮助你呢好入眠。首先第一个营养素呢就是色氨酸了。色氨酸它是一种人体无法自行合成的必需氨基酸，那它呢只能透过食物的摄取来获得的。那色氨酸呢，它是用来合成我们的血清素，血清素呢可以合成褪黑激素，那褪黑激素呢其实又称之为睡眠荷尔蒙，可以调节我们的生理时钟，帮助睡眠。所以这个时候呢要补充色氨酸可以多吃什么，像是一些乳制品啊、牛奶啊、巧克力、燕麦、甘枣、红肉、蛋类、芝麻、香蕉还有花生，这一些原型食物其实呢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补充色氨酸。

那第二个呢，就是维生素 B 群呢，维生素 B2、B6 跟 B12， 还有叶酸呢，都是可以跟我们的睡眠有密切相关的。其中的维生素 B2 呢，可以消除烦躁不安，帮助难以入睡的朋友呢，改善睡眠品质。

那 B6 呢，同样是可以协助人体制造血清素。B12 的话呢，可以改善焦虑、易怒的症状，可以让我们更容易入睡哦。那你可以吃一些像是瘦肉啊、肝脏、甘蓝菜、小麦培。

或者是腰酸背痛，容易经痛啊，或者是掉头发，所以你可以适时的补充一些钙质，来帮助我们的大脑压抑兴奋感，帮助入睡。同样也是呢，可以吃一些乳制品啊、鱼类，或者是深色的蔬菜，像是花椰菜啊、甘蓝类的蔬菜等等。那最后一个要补充的营养素呢，就是镁哦。镁的功能呢，其实可以帮助骨骼牙齿的生长，同时又有调节神经以及肌肉收缩的功能。那一样啊，缺乏镁的朋友呢，可能会容易情绪暴躁，导致呢入睡困难。那你要补充的食物，也像刚刚有提到的，像是一些深绿色的蔬菜啊、坚果类的食物以及全谷类。所以如果说你平常是容易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这四个营养素呢就可以开始慢慢的补充，像是镁啊、钙，还有维生素 B 群以及色氨酸。那通常都可以吃一些乳制品的食物，或者是呢坚果类啊、蛋类、深绿菜的蔬菜等等。

听的是周杰伦的歌声《轨迹》。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的 178.5 公里龙井往沙路方向外侧车道抛锚车目前是已经排除。国道1号北上在 112.7 公里靠近头份交流道的外路间同样是有抛锚车停放，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留意。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喂，我是尤中度台风红霞的外围环流发威，因为风太大，也让不少桃园机场航班被迫转降其他机场，海空部分航班取消延误。气象署已经在上午的8:30解除了红霞台风海上警报。不过受到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到明天的晚上，基隆市、新北市、台中市、南投县、台南市、还有高雄市以及屏东县跟宜兰县、台东县、澎湖、金门、连嘉县的局部地区都要留意6到8级的强阵风，悬挂物品务必捆扎牢固。而由于台东的雨势持续，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的热气球活动也宣布取消。立法院会三读通过儿少未来账户，明定0到7岁政府每年拨补6万元到可以随时动支的成长津贴专户，7到18岁每年拨3万元进成长津贴专户，3万元到未来账户，儿少满18岁最多可以拿到114万元。林雨辰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提出18项育儿与家庭支持措施，民众党及国民党则共提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包括新生儿一出生就有6万元的启动金，0到7岁每年普发6万，7到18岁每年普发3万及拨补3万进入专户。民众党团干事长邱慧入说，
3: 让父母能够来投入自存款，那每年呢是20万。那当然我们也响应企业呢哈，来丰满儿童18岁的第一桶金，所以企业如果愿意协助的话，每年是5万这样哈。那我想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儿童呢哈，在18岁的时候有一个披荆斩棘的一个动力跟资源。
2: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表达反对的立场，
4: 本来就比较有钱的，他又自存款更多，得到更多的利息，然后跟抵税的优惠，结果更穷的反而就没有自存款，所以贫富差距是扩大的，所以它造成了一个扩大贫富差距的效果，也跟这个立法目的是不同的。
2: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行政院已经同意比照101年实施的育儿津贴编列预算。

0: 明年开始推动零到六岁每个月5000，六到十八岁每个月2500存入专户，建议维持现行的方向。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地检署昨天执行中联油品案第三波的行动，带回泰山公司时任沈姓总经理还有现任的蔡姓总经理等多人调查厘清。经过复讯后，今天凌晨依审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张姓厂长则是500万元交保，其余七人请回。桃园市警局为了净化辖区治安，持续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辖内的酒店、KTV 还有移工舞厅等治安顾虑场所，规划扩大临检还有路检的盘查勤务，全面扫荡各类的不法犯罪。静姐的报道。
2: 劳动部表示，事业单位
3: 本次专案警务桃园市警局局长廖恒玉亲赴桃园分局主持勤教，续免参警同仁辛劳，并叮嘱执勤务必落实自身同仁和民众安全的三安要求，各项作为也需遵守比例原则，兼顾执法效能和程序正义。他说本次专案针对帮派、毒品、诈欺和各类暴力犯罪加强查缉，并在干道和违规热点实施毒驾、酒驾拦截，展现警方维护治安、营造用路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决心。
4: 用唾液快筛第一时间就可以辨识毒驾，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今年取缔的这个毒驾案件哦，比去年增加幅度很高。
3: 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之明表示，本次专案期间共查获各类刑案133件，涉案人137人，其中同安所和大树所员警在一个小时内分别在酒店临检和路检查获毒品通缉犯张姓女子，以及遭强盗案通缉7年一度试图谎报身份的李姓男子，当场依法逮捕解送归案。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食药署进行食品代奥星抽查稽查时，发现云林一件屠宰羊肉代奥星超标，经过跨部会的追查，是一名李姓男子所饲养的羊只借云农牧场的名义屠宰，好在问题羊肉没有流入市面。不过考量知名羊乳品牌嘉南羊乳的乳品来源之一就是云农牧场，所以食药署已经拦截4公吨还在槽车内的乳品进行全面销毁，全案移送检调调查，而环境部也启动环境采样厘清可能感染源。劳动部修正发布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明定劳资会议成会的要求，劳资双方代表应该亲自出席，不得委任代理，也新增提案保护规定，没有经过提案人的同意，不得透过协调或其他非正式的方式进行排除提案。李义泉的报道。
2: 劳动部表示，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于108年订定，提供劳资双方于选举劳方代表及召开会议等实务运作重要参考依据。7号修正发布，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本次修正重点，包括应在工作时间内办理劳方代表选举选务，以及因应事业单位劳工人数增加，主管单位得促请事业单位调整劳资代表人数。
5: 我们原本就同意来用所谓的视讯会议，那视讯会议有个重点，要在会议中呢让所有人逐堪辨识。本来我们就有规定，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视讯会议上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彼此，这才叫会议。那除此之外有个关键，就是要用真实姓名，我们特别提醒大家。
2: 此外，如果分店、工厂等分支机构内劳工人数达30人以上，应自行单独召开劳资会议，不得与事业单位或其他事业场所合并办理。新规定也包括应定期规律召开劳资会议，劳资双方代表应亲自出席，若未达出席门槛则应另定开会日期等。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市有一名男子未成年的时候因为无照骑车违规被裁罚11万元没有缴，执行署扣押他超商打工的薪资。男子虽然离职了，但因为担心新工作再被扣薪影响到生计，决定主动到案坦诚过去所犯的错误，允诺分期缴清罚款。吕明宗的报道。
6: 刚满21岁的邱姓男子，3年多前还没成年的时候，不仅多次无照骑乘机车外出，还因为闯红灯、行驶人行道等交通违规，1年多内被开了8次罚单，才罚11万多元。男子迟迟没有缴纳款项，被移送执行署执行。执行署新北分署今年初依法扣押他在

0: 超商兼职的薪水。男子离职后因害怕往后都会被扣薪，赶紧主动到案说明，并希望执行署同意让他分期进场。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1: 业务人表示，其前几年不懂事，明知未考领驾驶执照，仍向有人借机车到处兜风玩乐，又骑乘家人之机车上班，才会多次无照驾驶被罚，现已心生悔悟，不敢再犯。因担心找到新工作后再被扣薪，于是选择面对，不再逃避问题。但其现职收入不丰，住屋在外，请求每月缴纳10000元。
0: 新北分署认为男子已悔过，并考量他的经济状况之后同意分期缴纳，也吁请民众如因违规被裁罚，务必自动缴纳或办理分期，以免被强制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新冠疫情进入了流行期，预估八月的中下旬达高峰。疾管署今天宣布延长公费新冠疫苗扩大接种措施到9月28号，只要是连满6个月以上尚未接种的民众都符合资格。目前只剩下44.3万剂可供施打，其中4000剂副作用较小的 Novavax 品牌效期直到7月底，想打的民众可要快。而受到连日的降雨还有台风、暑假等多项因素影响，各地的捐血量明显下滑。新竹捐血中心表示，目前 A 型、O 型、AB 型血液库存都拉上了警报，整体的库存只剩下4到5天，呼吁民众踊跃挽袖捐血。张玉云的报道。
3: 仁义潭及蓝潭观光区周边
4: 新竹捐血中心表示，暑假向来是血库相对吃紧的时期，今年又碰上天候不稳定和台风来袭，导致捐血量大幅减少，远低于理想的安全库存，血库压力相当大。新竹捐血中心主任王云龙说，
5: 血液库存状况来说，以 O 型、 A 型还有 AB 型最缺， O 型跟 A 型都不到4天的一个库存量，而 AB 型不到5天的库存量，我们血液的库存管理来说其实是相当危险。
4: 另外，新竹捐血中心针对40岁以上而且是第一次捐血的民众推出专属手捐活动。
5: 我们特别针对这40岁以上的捐血人，我们有额外加上一个手捐礼，40岁以上还没有捐过血的这些青壮年的朋友能够参与捐血。
4: 目前不只是新竹地区缺血，全台各地的捐血中心库存都偏低，也使得调拨血液更加困难。民众若符合捐血资格，不妨挽袖捐血，救人一命。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2岁男童长期反复咳嗽、气喘发作，经常因为呼吸道感染就医。经过医师详细的询问生活习惯，才发现原来是阿公每天在阳台抽烟，抽完烟入内抱孙玩耍，导致孩子长期暴露在三手烟的环境中。黄俊伟的报道。
6: 彰化秀传医院胸腔外科医师廖颂阳解释，三手烟是指香烟熄灭之后残留在家具、窗帘、床单、地毯、墙壁、车内以及吸烟者的衣物、头发、皮肤上的有害化学物质。许多人以为闻不到烟味就代表安全，其实这些毒素仍然会持续残留，甚至和空气中的物质反应，形成新的致癌物。
7: 那这些有害物质其实开窗通风，甚至你开电扇、空调，其实没办法很有效的去去除，它也会再影响到其他没有在抽烟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三手烟。那其实病患本身他其实大家都知道，抽烟也会造成一些癌症，甚至是常见的肺癌的问题。
6: 廖医师说，临床上长期接触烟害的患者，胸部 X 光后电脑断层，常可见肺部慢性发炎、肺气肿，甚至肺部肿瘤等变化。虽然无法单凭影像判定一定是由三手烟造成，但是三手烟和一手烟、二手烟一样，都会让有害物质持续累积。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韩国大平中学把大邱地区无形文化财飞山古舞带到了台湾，和来自东北欧的波罗的海、多拉维亚、琥珀儿童民俗舞团一起在2026宜兰的国际童玩艺术节展现欧亚文化的多元风貌。罗家慧的报道。
8: 许多人以为宜兰童玩节只是以戏水为主的活动，其实它最珍贵的宝藏是来自世界各国的精彩民俗舞蹈、音乐与传统服装艺术。像是韩国大平中学飞山古舞团就带来大邱地区无形文化财飞山古舞，而历史

0: 悠久的拉脱维亚琥珀儿童民俗舞团则演出改编童谣《欧林波林》，并邀请来宾体验松饼舞，展现活泼童趣的风格。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啊，我们也期望透过这样子的交流，让我们全国的好朋友啊，能够啊一起到这边来感受，因为我们要看到这些民俗舞蹈团，其实都要啊到他们的国家去哈、啊，那啊其实可以再利用我们童玩节的这个期间啊一起来这边来感受来交流。”
0: 宜兰童玩节活动直到8月16号，期间还有来自日本、蒙古、墨西哥及菲律宾等多国团队接力表演，欢迎大家把握机会来到宜兰童玩节，感受这些难得一见的国际民俗艺术盛宴。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红霞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的东部、东南部地区、南部山区、恒春半岛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几率。南部地区还有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桃园到嘉义地区，还有金门到马祖都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地区则是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的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几率，要特别留心。那今天到明天的清晨，东半部地区还有西南部沿海、恒春半岛以及澎湖有长浪发生几率，要特别留心。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31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30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30到34度。离岛地区则是多云时晴，气温是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金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马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尹相，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现在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台74线往快关方向25公里到24公里之间的太原路段，中间车道有黑色的大型掉落物，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国道6号往东的方向27.6公里，埔里隧道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先前在国道3号北上的178.5公里，龙井往沙鹿方向外侧的抛锚车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道1号北上在112.7公里，靠近头份交流道的外路间有抛锚车停放，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

至于在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分别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的方向、南向的下匝道以及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北向的下匝道都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环中路到黎明路、河南路到文心路以及新光园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

0: 排除的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12.7 公里靠近头份交流道的外路间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排除。同样是排除消息，在国道6号往东的方向 27.6 公里的埔里隧道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在 207.1 公里埔盐系统呢，这边是有事故的发生，所以导致后方是车多回堵。台74线往快关方向25公里到24公里之间太原路段的中间车道有黑色的大型塑胶的掉落物，我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800-000-123。
1: 关乎你我的交通安全，就在警政交通快报。

平常呢，在高速公路上面，大家都是以破百的车速在行驶的，所以车子呢，唯一跟地面接触到的就是那四块面积，大概跟我们手掌差不多大的轮胎橡胶哦。万一说我们的轮胎呢，在高速行驶下突然的爆裂，不只会让车辆瞬间的失控，一不小心还可能酿成翻车，或者是严重的多车追撞事故。所以很多人都以为说啊，爆胎都是轰的一声突如其来的，完全没有办法预防吗？但其实哦，车子在轮胎彻底要爆胎之前，就已经发出了三大的求救讯号。只是平常大家开车的时候，可能太专注在听音乐，或者是以为只是路面不平哦，所以呢，而错过了这些黄金的逃生警讯。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在轮胎要爆胎之前呢，它前面会有哪三个征兆呢？第一个呢，就是车身会出现异常的规律抖动或者是异音。如果说你开在平整的国道上面，突然感觉你的车身或者是踏板传来一阵阵低沉有节奏的声音哦，这而且呢，随着车速越快，它抖动的频率就越高，这很可能是我们的轮胎表面已经出现了局部的膨胀鼓包，或者是呢，胎面的钢丝层已经断裂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轮胎结构已经严重的破损。那第二个征兆呢，就是方向盘突然的异常拉扯或者是偏向某一边。那在直线行驶上面，如果你的方向盘变得非常的沉重，或者是说你的车子啊一直很强烈的想要往左边或者是右边再拉扯，就算你打直方向盘，车子还是一样会自动偏离车道的话，这通常都是其中一颗轮胎正在快速的漏气，导致两边的胎压呢已经严重失衡了。如果继续以高速的行驶的话，很容易就会来引发爆胎的情况发生。那第三个呢，就是在我们车子里面，它已经传来了一些刺鼻的橡胶的烧焦味。当我们的胎压过低，或者是轮胎长时间的高速运转，那我们的胎壁会因为剧烈变形而产生极高的热能。这个时候呢，如果你闻到一股很浓烈的橡胶焦味的话，代表说你的轮胎的温度已经飙到了临界点，那你的橡胶结构已经被高温给破坏了。这个时候就一定要特别留意。所以如果说万一真的不幸在高速公路上面遇到爆胎的话，到底该怎么办呢？大家要记得这一个口诀哦，就是紧握方向盘，切记急踩刹车。在爆胎瞬间呢，车辆会剧烈的偏移，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惊慌嘛，把我们的方向盘给放开了，也不要死踩刹车哦，因为急刹呢真的会让车子很快的失衡或者是打滑翻车。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双手紧握方向盘，维持车道，接下来呢稍微松开油门，让车速自然的慢下来，并且呢打一个右方向灯，顺着滑行的力道将车辆平顺的引导到我们的外路间，这样子呢才可以来确保说我们车内呢大家的安全。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1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在台中的朋友，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前的外侧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三明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摆放，崇德路往五泉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施工。那像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南向下匝道车多，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环中路黎明路河南路文心路车多之外，星光原柏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车也是多的。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紧缩，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开启的。国三因为国五南下车多，所以国三南下汐止南港北上三一木栅入口都已经实施了匝道一控。国一北上的汐止到大华车流量增加，那北上台北出口正在施工。南下杨梅新竹车流量增加，因此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一控是启动管制的。新北市土城中华路二段255号到中央路三段83号正在进行管线的挖掘工程哦，会进行到下午的4点钟。新庄新北大道往桃园寿山路口中内线施工会到凌晨6点，从晚上10点，那么现在会到下午的4点钟。树林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是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维持通行，您可以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台二线双向的福隆路段车是比较多一点点。

0: 的。新北市中和在连城路530到520往土城自来水管线工程到傍晚的5点钟。最后，台北市的交管要注意，那么现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公园路的全线都正在进行活动设备的搭设哦。那到了傍晚5点之后，会看人潮的状况，在集会的地点附近分阶段的扩大管制，要请留心。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3: 警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恩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宜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一起陪大家度过玛嘎巴嘿美好时光。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5分。先来实时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的事故已经排除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7.1公里，普盐系统的事故发生，目前已经排除。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台74线往快关方向的25公里到24公里之间，太原路段的中间车道有黑色的大型物掉落，那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了。那刚消息传进来，是在刚提到说，在台74线往快关方向25公里到24公里太原路段中间车道的掉落物是已经排除了。

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新光原百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Mic test， 各位李密，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日月潭。来，捧个脚给吹落去，哇！
1: 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0: 哎呦，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啊！而且哦，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1: 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嘿嘿，
0: 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午餐哦，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卖哦，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又好爱地球呢。
1: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看来吼。
0: 什么呀？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1: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0: 啊。我被喘不开啊，我把它喘开啊。
2: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际

0: 到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一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1: 先来关心目前国道的车流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202.1 公里，大约是在要往彰化系统方向呢，彰化系统前这边是有事故的发生，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留意了。车多路段是在国一南下的台中系统要往丰原方向，目前车流比较多，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85.7 公里大约是在湖口服务区路段，这边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导致后方都是车多回堵，时速已经降到了30公里左右，提醒后方排队车阵的朋友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也要记得呢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至于在国道三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也是顺畅通行，那都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另外在台中市区呢，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丰原区的三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前外侧有施工封闭，现场采单线双向通行。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崇德路往五泉路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最后是在崇德路往五泉路方向，那外侧车道同样都是有施工。最新消息传进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01.3 公里，过了快关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

时间来到下午的1:19哦，最近消息传进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6公里到215公里之间，过了北斗路段，有机车不小心误闯上来。国道一号北上在201.3公里，过了快关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李三。

这些再平凡不过的日常，你想过究竟是为什么吗？那些你从未听过的神奇知识，今晚就报给你听。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呢？第一个主题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哦，如果说有一天呢，突然发生了大地震啊，或者是很严重的台风，大家都没有办法有一些食物可以吃的话呢，路上的自动贩卖机其实对大家是很有帮助的哦。大家都知道说台湾跟日本一样，都是处于环太平洋的火山带，地震非常的频繁，所以我们平常呢，路过街角，看到自动贩卖机只会觉得它是一个卖饮料的地方，但其实呢，在一个防灾先进国家像是日本，许多的自动贩卖机其实都被赋予了防灾的救难站的隐形任务。那这是什么呢？就是呢，他们在灾害支援型的自动贩卖机的内部控制面板上面有藏着一个特殊的按钮，它叫做地震键或者是紧急应变切换开关。所以当呢遇到了强烈的地震啊、海啸或者是区域大停电造成物资中断的紧急灾情的时候，维护人员或者是警消单位只要打开这个机门，按一下这一个地震键，或者是透过远端的电信讯号触发，贩卖机就会立刻转为免费供货的模式。所以里面呢不只有饮用水、运动饮料或者是罐装食品，不需要投币或刷卡，民众就只要按下按钮就能自由的取用饮料来维持生命所需。那同时呢，它的机身顶部的 LED 的电子看板哦，同时也会立刻切换成最新灾情的资讯以及避难的引导地图，来指引灾民前往最新的避难所。所以平常呢，它是默默守护大家在街角卖饮料的，但是呢，到了危急时刻，它就会化身成守护大众的救命库房了。第二个主题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你是平常开车或者是骑车的朋友，大家去加油站加满的时候呢，一定会听过油枪会有咔嗒一个声音哦，自动的跳停。但是它到底是利用什么样的原理？大

先来持续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16公里到215公里之间，过了北斗路段机车误闯哦，提醒大家小心。国道一号北上在 201.3 公里过了快关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 0000-123。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的小单元呢，我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有好奇过吗？我们呢平常在加油的时候，加油枪它到底是利用什么样的原理就可以知道说油箱已经满了？难道说这油箱里面是要装什么微型的摄影机或者是电子感应器吗？但是如果装了需要用到电的电子感应器的话，在这种充满油气的加油站里面，万一产生微小的火花不就很危险吗？其实呢，在油枪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的电子零件，它呢只有自带一双物理学的眼睛，它是利用一个原理叫做文丘里效应。大家下次加油的时候呢，可以仔细看一下，在油枪嘴的边缘其实藏着一个很微小的吸气孔，当汽油呢高速的注入油枪的时候，油枪内部就会产生一股吸力，透过这个微小空气孔呢不断的吸入油箱里面的空气。那当油箱里面的油位越来越高，最后呢淹过了油箱嘴上这一个吸气孔的时候，空气没有办法再被吸入了，那油箱内部的气压就会瞬间的骤降，这个气压差就会立刻拉动油箱内部的一个机械阀门，那就会发出声音，瞬间的来切断汽油的供应。这就是为什么呢，油箱它不需要吃电，不需要什么电子的零件就能精准的判断油位，防止汽油溢出来。它其实完全靠的都是物理学的气压变化来进行操作的。

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自动贩卖机里面也有地震键，还有呢，平常我们加油站的油枪，它是利用这一个温丘里效应的原理来帮助我们加油的。

0: 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1: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4: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6: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

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我们在家里栽种的盆栽发现有蚂蚁定居筑巢了，怎么办？首先先查看附近是否有蚂蚁的食物来源，例如靠近厨房或是植物上有蚜虫，因为蚜虫分泌的蜜露是蚂蚁最爱的食物之一。我们先排除这些外在的因素之后，可以使用市售的水性杀虫剂做适度的喷洒，或蚂蚁专用的饵剂来消灭蚂蚁。如果不想使用化学药剂，可以事先准备一个大水盆，将盆器的部分完全浸泡在水中大约一个小时，让蚂蚁跑出来。如果担心盆栽内的蚁后还存活着，就直接更换新的盆土，也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平时我们可以在盆栽的土壤表面撒些干燥的咖啡渣、肉桂粉或新鲜的柑橘皮、柠檬皮等，这些天然的食物有着蚂蚁讨厌的气味，都可以让蚂蚁远离我们的漂亮植栽哦。

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哦。台74线往快官方向6公里的地方南屯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钢筋的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道1号北上在216公里到215公里之间，过了北斗路段有机车不小心误闯上来。国道1号北上在 201.3 公里过了快官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000-123。待会儿听到歌曲是艾薇的歌声。

时间来到下午的1:41，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74线往雾峰方向6公里的地方哦，是有南屯路段这边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车道有钢筋掉落，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国道1号北上在216公里到215公里之间，过了北斗路段有机车误闯；国道1号北上在201.3公里，过了快关路段的外侧车道，则是有轮胎皮的掉落，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0000-1003。最新的事故消息传进来，是在台74线要往快关方向下了太原匝道的坡道这边，目前是有事故发生。那事故呢，则是占用了下太原匝道的坡道，目前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了。台湾人的小习惯，你究竟知道多少呢？社会观察日记带你一起来探讨。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如果说我们身边有人买了新车，签车的第一件事情通常都不是立刻开出去旅游哦，而是呢先打听一下哪里的公庙最厉害，然后第一时间先把我们的车子开到庙里面去过火进车。那你开着新车到庙前广场，那师傅呢就会拿着香啊或者是敬符，顺时针的在你的4个轮胎啊、车头、车尾正、台车绕来绕去，最后点燃金纸让你开过去，顺便在后视镜上呢系一条红布或者是平安符，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车子啊，明明就是钢铁啊零件跟晶片组成的机械交通工具，那为什么大家这么坚持要进行这个仪

识哦。其实呢，如果从心理学以及驾驶安全的角度来看，进车仪式呢，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心理设计。首先呢，它要先抚平我们的磨合期的焦虑感。那刚拿到一台新车的时候呢，因为对于刹车距离、车身的宽度、视野的死角都还不熟悉，所以你握着方向盘的时候，其实心里多少都会有一点点紧张啊。那过火进车的仪式呢，在心理学上面其实叫做情绪锚定，它给了驾驶人一个非常强大的心理暗示，代表说你的这台车已经被保护好了，这是一台平安的车。当你的心理压力放下了，坐在驾驶座上面自然而然就不会那么的紧张或者是僵硬。那第二个呢，其实也是提升我们的专注力以及防御驾驶的意识。进车的过程通常包括了祈福以及提醒行车安全。那在这样的仪式当中呢，无形中就会升起一种我要好好爱护这台车，好好开车的责任感。所以说啊，进车哦，看似给车子坐的，但其实呢，最主要是要给驾驶人的心底一个，给他一个定心丸哦，让驾驶朋友呢可以心态安稳，稳了，新车自然就会平安。不过啊，虽然说神明跟平安符的加持，但开车出门还是一定要遵守我们的交通安全，保持安全的车距，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有神明保佑我们的心灵，那我们呢就要用正确的驾驶的习惯来保护自己还有家人的安全。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23日到8月6日是节气大暑，俗谚大暑皆小暑，热得无处躲。大暑作为夏季的钟声，正是一年里最炙热的时节。小时候家里在夏天的餐桌上常会出现苦瓜排骨汤，长辈说是清凉退火的妙方，但对当时的我而言，排骨才是主角，苦瓜往往被刻意忽略。长辈们不死心，隔阵子又端出苦瓜香肉。苦瓜切断，挖空内膜与籽，塞满调味过的绞肉去蒸。这时贪恋肉香的嘴就不得不连同外圈的苦瓜一起咽下，果然是个妙招。原来教育也有味觉策略，吃苦的道理从餐桌开始。苦瓜又名君子菜，这是称赞苦瓜与其他食材同煮时不会把苦味沾给其他食材，如同君子一样不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染给别人。对比那些总把旁人当成垃圾桶不断诉苦的人，或许正如台语俗谚苦瓜顶人鱼可怜啊，形容一般真的是可怜之人。苦对植物是一种自保手段，让动物不喜欢而远离它。苦对人类也是一种警醒，在这个追求甜腻的世道下，苦瓜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隐士，以及苦涩坚持另一种口味，不讨好，因而能清明众生。人生苦短，苦的不是光阴短暂，苦的是我们未曾好好把握当下，细品人生真味。在这个大暑时节，且让一丝苦瓜带我们领略生命的深邃与清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事故排除的消息提醒大家，在台74线往快官方向下了太原匝道的坡道，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台74线往雾峰方向6公里的南屯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钢筋的掉落。台74线呢，往雾峰方向 6.1 公里，过了南屯一的中外侧车道是有铁条掉落。国道1号北上在216公里到215公里之间，过了北斗呢，这边则是有机车不小心误闯上来。国道1号北上在 201.3 公里，过了快关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散落，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至于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在国一的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以及星光原百和神洲际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前的外侧有施工封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

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兴路的外侧，最后是在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汉口路的外侧都是有施工的。那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记得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至于在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这边的车流比较多一些，时速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至于在国一南下的后里，一路往南到了台中系统哦，这里呢还是车多瓶颈点，时速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时间来到下午的1:54了，待会儿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呢，蔡依德跟房前宇的歌声《云开月圆》。待会儿将主持棒交给薛芳，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明天早上的11:00到下午的2:00，记得持续锁定金广的台中分台节目《芒果吧嗨美好时光》，我是怡酱，明天见喽。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安，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希望您做整点路况会诊。首先排除消息，在台64线东向16.9公里，原本说江子翠前外侧车道跟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的情形，这边回报说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的通过。那接下来要提醒是关于国道的状况，首先国道1号南下196公里，彰化路段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有抛锚车的停放。国道3号北上在60公里埔顶一隧道的内侧车道，这里是有7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国三还有一个是稍早大概半个小时前，南下麟洛交流道有一只黑色狗狗在走动中这样的一个情况哦，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要请大家持续帮我们当心这只黑色狗狗。国道10号西行在旗山端有摩托车在路间行进中，那这个也是大约快要半个小时前的情况，目前同样还没接获排除，邀请大家持续的帮我们留意了。那省道部分也要提醒您，在台74线东向6公里南屯路段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钢筋的掉落，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避开哦。还有在台1线这边呢，是有个施工北上36.9公里过埔顶的内侧车道有修剪树木的工程，要记得注意一下跟这个施工人员施工车辆之间的安全距离。那在比较早大概一个小时前呢，说国道1号北上216到215公里之间过北斗有机车误闯，目前还没接获排除消息。以及国一北上201.3公里过快关的外侧车道，稍早说有胎皮，同样也还没有排除，再麻烦大家持续帮我们留意咯。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会诊播报，警广。

0: 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准备好了吗？
1: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0: 这就是顺顺。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薛芳，薛平贵的薛，芬芳的芳，从现在陪伴所有的家属朋友到下午的五点钟。今天顺顺探索队依旧准备了一些生活上面的小单元，要跟所有的家属朋友做分享，还有好听的歌曲。那么我们先来关心天气啊。那么今天呢，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南部山区还有恒春半岛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几率。那么南部地区还有澎湖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发生的几率，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那么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桃园一直到嘉义还有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中午过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中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明天呢，明天南方云系北移哟，所以台湾东部、东南部还有南部地区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那么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基隆北海岸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还有马祖都是多云，中午过后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一直到明天清晨东半部、西南部沿海、恒春半岛还有澎湖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请注意安全。好，因为这个第十二号台风的影响哦，所以今天东沙岛将有10到12级的强阵风，而且有大雨发生的几率，也是要严加戒备。这个气象新闻打开任何一个地方一看，都是红霞台风的这个暴风圈在扩大啦。花东啊，南部雨势可能会增加，各地天气不稳的情形，然后什么台风圈扩大，然后靠近台湾等等很多，所以都要请驾驶朋友大家一起多多关注天气的状况。那么温度的部分，台中32到34，苗栗31到34，新竹也是哦。那么在彰化是32到35，南投31到34，嘉义还有云林都是30到34，基本上都是会这个有下雨的一个情形哦，而且同时会闷热的，所以要特别留意了。

好，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馆前路到中明路有车多的情形，那么往市区方向的话，在河南路到惠中路有车多。好，节目一开始来听到的是郑怡所演唱的《南屏晚钟》。

好，有热心的驾驶朋友提到，在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在清水出口接近这个平面道路的部分了，有捆绳掉落在这里，请您经过要注意安全。好，那么稍早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196公里哦，彰化路段外线车道，据报是有抛锚车停靠哦，所以驾驶朋友经过也稍微留意一下了。以及呢，在稍早一点点啊，一样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啊，在216、15公里过了北斗之后，有机车误闯的情形哦。好，那么在国一北上201.3公里，在过了快关之后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74中彰快速道路啊，在往东的方向，在指标6公里的地方南屯路段呢、啊，中间还有外侧有钢筋掉落的情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好消息。好，从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中立路段，从62公里到65公里行车速度70到80，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165到168公里，目前行车速度大约50公里。

0: 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大雅系统到丰原173到168公里，行车速度70，以及北上的竹北从91公里开始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在50公里上下。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啊，看起来就是在北上啊，龙潭的68公里到莺歌系统的54公里，目前行车不到40公里哦，30到40公里左右。好，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在清水潭子系统东西双向是顺畅好走。国道六号呢，则是在往西的部分哦，靠近雾峰系统，从旧镇指标3公里开始，行车速度不到80公里，车流稍微多一点。好，关心一下快速道路啊，61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在南下的新丰二一直到海山呢、啊，66公里到81公里，行车速度在70到80公里，大致上都还算良好哦。那么特别要留意，应该是在南下的后龙到白沙屯哦，105公里到111公里，行车速度在60公里上下。好，那北上的部分呢，也是在白沙屯到赤土崎111到109，行车速度大约60公里，稍微车流比较多一点点。好，接着看74中章快速道路，74中章快速道路目前东西双向行车速度都大约在60、70公里以上哦，大致上算顺畅好走的了。好，随时有路况，欢迎驾驶朋友记得0800-000-123，金广台中分台的分机号码是3。
1: 难道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轻笑，乌黑发丝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哎，说不定我们就……
2: 先生，
3: 啊，哎，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2: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3: 警察小姐，拍谁啦？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哦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2: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啊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3: 啊，你是白妹妹，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2: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啊看一辈子了。
4: 路边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间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间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七月啊，很适合啊，这个就是有多少夏天像现在一样可以聚在这边喝着啤酒聊聊音乐，唱着唱不完的雄心壮志啊。这很多人要毕业，已经毕业，所以学生们的感触应该特别的多。

天气闷热，虽然说这个天气不稳定，但是就是闷热。那么台六十一西滨快速道路上面的施工人员还在辛苦当中哦，所以驾驶朋友你经过的时候帮帮忙，注意一下你自己的行车安全，也帮我们关注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哦。从今天早上八点啦、十点、十一点左右哦，陆陆续续哦，那么在134公里到160公里路段哦，南北双向内外侧车道都有这个交控系统设备维护在进行保养。那么在台61的152公里南北双向的外侧车道，也有光纤的作业在持续进行维修当中，以及呢在大甲龙井路段，那么南北双向的内侧车道也都有这个施工在进行哦，所以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忙留意一下咯。好，那么除了台六十一之外呢，在台中市的道路施工路段呢，包括了在丰原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前的外侧有施工封闭，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那么靠近这个施工路段的话，目前车流量比较多。另外呢，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有施工，后方有车流的增加。那么另外同时

时呢，在汉口路这个地方的外侧也有施工在进行，都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好，我看了一下这个

就在大溪往莺歌系统的路段当中，提醒驾驶朋友来到这个路段要特别留意一下了。那么这是在国三北上大溪往莺歌系统方向指标60公里有事故发生。那么在74中章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哦，在南屯路段中间还有外侧的这个钢筋掉落的状况已经排除。另外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在东向6公里，嘿，也是6公里哦，往雾峰方向，在南屯一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驾驶朋友请特别留意。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好，这个就是74中章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哦，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哦。那么稍早呢，在这个指标6公里的这个南屯一的路段哦，在中间外侧有钢筋掉落，但现在接获到的是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哦。好，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由文章所演唱的《365里路》。

0: 景广新闻。
1: 美国强迫劳动301调查结果出炉，经济部今天表示，台湾跟欧盟适用较优惠的 10% 不叠加 MFN 税率，取得优于日韩的关税优势，有利于工具机以及机械等产业转手为攻，拓展美国市场。一名56岁的林姓男子因为相信网络女友谎称家人住院急需用钱，牵着机车前往当铺准备典当筹钱，所幸当铺人员察觉有异，通报员警，员警耐心的劝说后，男子才惊觉自己上当受骗。陈伟林的报道。
2: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接获民权东路二段一处当铺通报，有民众牵着摩托车出现，疑似遭到诈骗，准备典当机车筹款。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了解情况。据了解，该名准备典当机车的56岁林姓男子先前透过网路认识陌生女子，并且双方没有实际见过面，对方直接谎称家人住院急需用钱，向林男借款新台币3万元，林男信以为真，随即前往当铺准备典当机车筹措款项。台北市中山警分局民权一派出所副所长林正宏说，
3: 员警到场后向林男说明假交友真诈财，常见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后，林男惊觉受骗，当场放弃典当及汇款。
2: 警方也提醒，网络交友陷阱多，未曾见面的网友以急需用钱、投资或其他理由要求借款或汇款，都应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为改善嘉义番路乡仁义潭还有蓝潭周边游荡犬追车咬人还有环境脏乱的问题，在县家畜疾病防治所就结合了番路乡公所跟这个地方的村长，在仁义潭推动智慧围篱捕犬专案，降低人犬冲突。周有谦的报道。
4: 仁义潭及蓝潭观光区周边长期为弃养与喂养的热区，游荡犬的数量恐已经突破上千只，衍生追车咬人、噪音扰民、环境污染及野生动物遭攻击等问题，从源头管理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嘉义县家畜疾病防治所林佩如所长说，
5: 此专案乃是以动保人士合作进行全区域大量捕犬、绝育以及狂犬病疫苗施打，甚至提供医疗与照护，针对问题犬只则将另予收容，不予回放，避免持续肇事。针对仁义潭所收集到的不理性的行为，本所后续将依法处置。
4: 县府近年与云林科技大学陈继儒老师及侏罗护生协会团队合作，导入智慧联网技术，整合无人机巡查、犬只及时辨识警示、违规搜证系统，24小时协作团队及建制战制场。去年在沿海地区执行已有成效，将持续检讨执行方式。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耗时3年多拍摄完成的雪霸国家公园纪录片《日出雪见》，透过泰雅族保育巡查员的身影，交织出人与自然共融的生命故事。尤淑燕的报道。
6: 优雅的古调吟唱出泰雅族圣山大霸尖山的悠远，由身为保育巡查员的泰雅族长老钟安良与族人高崇安共同歌颂出这场人与土地和文化之间的交汇，也传递出纪录片《日出雪见》的深刻情感。导演陈静发30多年来在山林间用声音和影像将自然的故事转化为能与更多人共鸣的形式。
7: 人生何其短，余生很贵，用余生的力量做一件对的事情，让我们人跟山林之间

0: 跟连结可以更加的强大，让我们可以把这好的未来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1: 日出雪见是雪霸国家公园首部以人物而非自然生态为核心的纪录片，获得各国多项影展入围肯定，并勇夺印度全球独立影展亚洲纪录片首奖、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国际亚洲影展最佳影片、南美洲厄瓜多影展最佳国际短片等多项肯定，也将台湾原住民文化与自然之美推向国际舞台。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花莲县跟台东县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并伴随较强阵风、闪电落雷，请慎防溪水暴涨、坍方落石、土石流、低洼的地区也要防积水。而受到台风外围环流沉降作用的影响，北部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再来关心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天，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31到36度；中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气温是30到34度；离岛地区则是多云时晴，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是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1: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0: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1: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0: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1: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0: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顺顺快报，
4: 顺顺快报，
5: 顺顺快报，
6: 顺顺快报。

顺顺快报，警察大人忙什么？凌晨的时候呢，视线是非常的不好，有的时候呢，这个视线不好，然后人车稀少，如果突然要找人，也是有困难。嘉义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北新派出所呢，他们就接获到说，有人在这个巷口出现，好像有一个男子不顺酒力。

但是大家又不敢靠近他，因为毕竟已经是深夜了，暗蒙蒙，所以没有人敢特别上去关心他的情形，所以请警察赶快来，因为他们很怕他动来动去，万一真的视线不好被车子碾压怎么办。所以派出所副所长罗达林还有警员陈振伟正在巡逻，他们接获到通报就赶快去。哦，这个路旁呢是有一些问讲司机先生还有路人在路边哦，就是帮忙稍微看一下，稍微提醒，哎，这边有人，这边有人，这样子。好，然后一直等到警方来了才化解了这个街头的危机。不过呢，远景到达现场的时候真的是夜色很暗啊，但是呢空气中弥漫着很浓烈的酒气哦。确实这个男子啊神情恍惚，而且浑身无力的就整个瘫软在地上，所以为了安全呢，那么警方真的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合力把他的行踪成谜无法站立的这个男子搀扶到安全的地方，然后慢慢的安抚他的情绪，然后调查他的身份，才知道啊，原来呢他是参加完老友的聚会，本来呢想说慢慢散步回家，没有想到酒意突然上来了，所以体力透支啊，只好在路边席地而睡呀。好，那么医护人员呢考量他就是有一点年纪啊，而且又已经深夜了，我觉得有点危险哦，所以呢真的是服务到家，把他给送回到他的住处去哦，真的是很暖心的护送。那么路边的问讲苏基跟路人经过的路人们也都松了一口气，觉得哦真的是好家在，不然真的不知道他会如何冲过来，或者是走过去，或者是滚过来，吓坏了。好，远景呼吁啊，这个拉着远景的手，然后有这个人民保姆顶着夜色，然后做这个安全护送是比较安全，相对安全的哈，所以如果随时有任何的需要的话都是可以让远景知道，但是呢自己呢其实也要注意一下，自己这个聚会完之后如果喝了酒真的不胜酒力是有可能的，尤其是走一走运动之后这个酒意啊很容易上来的，所以特别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才是。稍早呢，在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指标6公里南屯一路段的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另外提醒驾驶朋友，在国道4号往西的方向，清水出口靠近平面道路的这个路段是有捆绳掉落，请您经过注意安全。

0: 你以为喝完酒后睡觉起来就没事，可以开车上路了吗？ No No No， 那可不一定哦。每个人身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不同，而代谢速度也会随饮酒量和酒精浓度产生差异，更别说每个人的睡眠时间长度也不一样。
1: 大多数民众都误以为喝完酒只要睡一觉，醒来酒精就会自动代谢完毕，便放心的开车出门去上班了。你以为的精神不济，其实是酒精还没有代谢完毕，这就是酒驾。
2: 千万不要抱持着侥幸的心态，酒驾处罚也危害用路人的行车平安。如果真的精神不济，建议改用酒后代驾，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或者是搭计程车的方式通勤，共同守护用路人的生命安全与您的荷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有些路段下大雨嘞。好，热心的驾驶朋友在雾峰还有中心的这个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哦，国道三号这个路段，他说下大雨咯，大家要注意安全。还有那么在国三北上民间入口哦，有机车误闯哦，那么远景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经过也稍微注意一下安全。好，那么在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在清水出口靠近平面道路有捆绳掉落。稍早呢，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在南屯一的路段外侧的事故已经排除。目前从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上面路网图看起来啊，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南下的园林北斗路段哦，南北双向211到220，或者是北上路段也一样哦，行车速度在50到60公里，车流比较多。北上的新竹从95公里开始，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慢的时候只有30，行车速度好一点点的时候可能有。

有到70公里哦，所以这种行车速度就是一个区段间行车速度，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又稍慢的，这个特别要请您精神上面特别注意一下前车的车况哦。好，那么在中立路段也车流稍多，行车速度60到70，从北上的62公里到59公里的路段。那么在国三北上的路段呢，从龙潭68公里到三鹰的50公里，行车速度大约60公里。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 A 车流越来越多，那么在旧镇指标3公里到雾峰系统，目前行车速度40公里。好，61西滨快速道路看起来应该是北上的这个白沙屯路段车流比较多，白沙屯到赤土崎111到109，目前行车速度60公里。关心一下72快速道路后龙试探端哦，目前在往西的部分，在开矿村三线到二线29到28公里，行车速度60。74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的方向，在崇德到潭子路段16到18公里，目前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这个路段特别留意一下。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则是在草湖到大里二34到32公里，行车速度也大约在60公里。好，另外呢，82快速道路刚刚看起来都非常顺畅好走哦。现在滑了一下，发现哎，往东的方向，从中和到水上系统哦，从指标30公里到34公里，目前车流量比较多，所以行车速度不到80公里。好，那么市区道路的部分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管前路到中明路是车多的，往市区方向则是在河南路到惠中路有车多的情形。好，那么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哦，那么过了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后方车流增加。那么在汉口路的外侧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那么丰原区的三丰路哦，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的外侧有施工封闭，现在是单线双向通行。靠近施工路段的话，就会发现哎，车子有车流稍多的情形了。好，来摇滚一下，听一下 Michael Jackson 的歌。

好，这首歌有点独特，算是很独特，非常独特。有人觉得这首歌既悲伤又美丽。这个是在一个克服抑制症哦，就是可能自己对自己生命生活有一些恐惧跟负面情绪的时候，甚至是被伤害的时候，那你是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首歌的背景大概是这样，所以算是非常他私人情绪的一首歌曲。

0: 刚刚我们有提到，在国三北上民间入口有机车误闯啊，这个已经接获到排除喽。有一些路段都有天候不佳的情形哦，例如说呢，在这个国一看起来在新竹路段呢、新竹路段以南呢、甚至在大林路段都有这个天候不佳的情形，所以不论在国一、国三甚至国六路段都有哦。那么驾驶朋友记得检查一下你的车灯是不是有打开。下午的三点钟，我是薛芳，我们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
1: 下午三点钟，我是柯志堂。你嘴上总说喜欢漂泊，那就外出走走吧，找到停留的理由。旅程中别忘了收听警广哦。
2: 当你停下时，

湖岸，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02，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中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先为您做整点路况会诊。首先在国道3号双向雾峰道中心，刚刚是说是有下大雨的情形，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安全。还有任何地方如果目前正下着雨的话呢，驾驶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同样国道3号北上过树林的外侧路间有树枝是倾倒了，影响到行车的，赶快通知处理了。国道1号南下仁德系统交流道车流说是蛮拥塞的哦，已经有回堵到了台86线的主线。然后在国道2号西行17.6公里过大南的中间车道有货物绑带，通知处理了，再帮我们记得小心避开来。那排除的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民间入口这边，原本说有机车误闯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通过。那另外也要提醒，在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10到12公里五股路段的内外侧车道是有钢筋和石头块，而同样台64线是西行在10公里下城子寮匝道前的外侧车道有水泥块，都是已经通知公务段来前往处理了。再麻烦大家帮我们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小心注意安全。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

0: 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0: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0: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警广欢迎您加入。

个人首张客语专辑当中的第一白，就是第一盖第一次的这个意思啊。好，这是他跟他的两位好伙伴啊，黄雨涵还有乐夏，他们一起创作的歌曲，在疫情期间嘛，所以就是在这个网络上面共同创作，然后非常的阳光，非常的温暖的感觉。他说这个乐夏的歌声是清澈的溪水，那雨涵是温暖的阳光，然后何云娜说她自己就是轻柔的微风，把这个拂过的溪流包裹着阳光送到大家的身旁。所以现在听起来会不会觉得有这个好听的歌曲陪伴驾驶朋友开着车？但还是要提醒哦，因为有些路段有天后不佳、下大雨的情形，所以驾驶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随时也看一下这个方向盘，握紧自己精神状况好不好，然后同时检查一下你的大灯有没有打开。在台76快速道路，有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在往西的方向有两辆机车骑士，一辆在国道一号埔盐系统往南匝道，哎，这个机车骑士怎么能骑上来呢？但我想他没有办法听警广，所以只好请驾驶朋友自己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了。

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哦，192到198公里，行车速度50。还有南下的埔盐系统207公里到员林的211公里，行车速度30。哎，这个北上的路段呢，则是在北斗到员林路段220到211公里，行车速度30。以及呢，在国一北上哦，新竹路段一直到湖口哦，95公里到83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还有北上的中立路段，指标60到59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好，看一下国三哪里车多。那么在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路段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60。北上的部分是在大溪62公里到三鶯的50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好，国道六号有没有进步一点点呢？国道六号在旧镇到雾峰系统，从指标3公里开始哦，一直到这个国三衔接处哦，行车速度50公里，好像差不多。这个路段就是这么车多。好，61西滨快速道路今天这个南北双向大致上啊情形都还算良好哦，都有在70公里上上下下的一个情形。那么今天的72快速道路整体来讲哦，行车速度也都有60公里以上，都还算是不错的。72快速道路稍早呢，在这个崇德潭子路段有车多的情形哦。那么现在看起来行车速度大约是60公里左右哦。这是在往东的方向，指标16到18公里，崇德到潭子路段行车速度60。好，那么在往西的部分，车流比较多的路段是在雾峰哦，就是这个往西一上来，雾峰交流道一上来，指标37公里到大里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50公里左右。好，那么稍早呢，在快速道路82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啊，稍早呢，在中和的30公里到水上系统的34公里有车多的情形，哎，现在看起来也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好，台中市的部分车多的路段哦，那么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有车多，星光原百、汉神洲际、晴美商圈的周边道路目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来听到的是周思杰还有萧煌奇所恩琼诶侃侃而谈。

0: 谦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1: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0: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1: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谦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0: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1: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谦哥啊，以后可是要闯水波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

0: 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1: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2: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止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说到这个青少年拒绝染毒，突然想起来前几天看的一则新闻，就是这个嘉义市警察局哦，嘉义市警局第一分局哦，他们就是有一天这个在巡逻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民众就带着一个少年到派出所去哦，就说哎，我在哪里哪里看到这个少年一直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觉得很诡异很危险，所以我把他带来这个派出所，你们问他怎么了好了，因为他都不讲。好，远景就很耐心的跟这个少年安抚情绪，哎，你放心啊什么，然后跟他问你到底怎么了，他三更半夜的才知道他晚餐没有吃饱，半夜呢肚子饿，他家人都在睡觉，他想说那我就溜出去，他想说我就到家里附近超商去买啊，结果不晓得是因为刚搬来还是怎么样，不熟走错方向，哎，不是在右边怎么走，人反正就走来走去就找不到回家的路。那突然有一个路上有一个陌生人问他说，哎，这个小朋友你怎么三更半夜在这里走来走去啊，你要去哪里，他也害怕紧张不敢讲就这样啊，上演了一个这个半夜十二点的这个温情，所以最后把他送到警察局去，我想这个少年应该也比较放心一点。可爱的是我们的远景马上二话不说，马上就有面包啦饼干啦全部都拿出来让他吃，哎，好，我想象的是这个巡逻车送他回家以后，爸妈发现我的小孩没有在床上睡觉，竟然在警局吃了个饱然后才回来家里，这样不晓得怎么办。好，这个突然想到说这个警察大人到底都在忙什么，所以真的是什么都有在忙。好，稍早呢接获到是在台76线哦，往西的方向两辆机车骑士哦，那么一辆在国道一号埔盐系统往南匝道的方向骑过去哦，就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另外呢，在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哦，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目前就突然开始有车多的情形哦。那么行车速度大约在50公里、40公里、50公里左右。所以如果国道三号上面的驾驶朋友想说，哎，我还来得及改道吗？应该是来得及哦。所以如果驾驶朋友想要改道的话，可以赶快从这个雾峰交流道下来，改走台三线，或者呢直接走这个中投快速道路也可以哦，就可以避开74快速道路上面的雾峰大里路段的车多情形。好，暑假期间嘛，所以就是很多的小朋友可能这个放假啦，所以这个家长就要多一点留心一下自己小孩的这个动向，要做好居家安全的措施啊。

这有的时候呢，语言这件事情啊，真的是很美的一件事。这我刚刚一直在想，这国字看起来爱是预谋心预定，或者是说心酸一见往事两关，这个真的要用台语念起来它就好美，就是这个爱情是撸我心撸点。如果用国语说啊，就是遇到很多的挫折之后，大家彼此会更坚定，这样感觉上就没有什么深度。可是用台语，它那个文字看起来就是很美。好，这个是由许富凯金曲台语歌王所演唱的歌哦，很温暖。那么是这个潘协庆老师的词曲，由黄韵玲所制作的。那这个他是潘协庆老师是用自己父母的这个共同经历哦，真实的故事做灵感来创作，就是人间最至真至情不离不弃的一个感情哦。即使就是遇到很多的困难，就是会记得，所以这首歌歌名叫做会记得。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在国道三号北上中兴系统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的碰撞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

0: 现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1: 学长准备，五、四、三
0: ，Action！
6: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7: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8: 下午3:31，我是薛芳，在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顺顺探索队。好，我都说这个顺顺探索队啊，我就是小队长哦。今天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一直到5点钟。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路况看起来，在南下的平镇系统到右师路段65到67公里，行车速度大约70公里。那么再往南走，在彰化系统的192公里到西罗服务区的229公里，行车速度大约维持在60到70公里当中。那么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呢，在西罗的230公里到彰化的198公里，行车速度在40到60公里。北上车多的路段，在新竹的95公里，那么行车速度40到30公里左右哦。从这个新竹路段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车流量比较多。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土城树林路段，行车速度60到70，北上的部分是在莺歌系统的54公里，一直到土城的42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中部路段的国道四号清水潭子系统依旧保持非常正常好走。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稍早呢在旧镇到雾峰系统有车多，行车速度50公里的情形，现在也慢慢的已经有60公里的行车速度了。那么接着关心快速道路的部分，61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南北双向看起来都有60、70公里以上，算是顺畅好走的一个行车状况。那么72快速道路目前在往东的方向，开矿村三线到石潭端29到31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呢，从石潭端的31公里到开矿村二线的28公里，行车速度60公里。以及呢，在头屋路段的12到10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在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在雾峰的37公里，一直到大里二的32公里，从37到32公里，目前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车流量比较多。所以，如果驾驶朋友比较赶时间的话，目前又在国道三号上面的话呢，你就来得及从雾峰交流道下来，改走台三线，或者呢直接转中投快速道路台63线来作为你的替代道路，那么就可以避开74中彰快速道路的雾峰大里二的拥塞路段。好，接着看一下76快速道路埔盐中心系统，目前依旧是顺畅好走。好，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也是好走的。那么82的东石水上系统现在也都是顺顺顺。那么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哦，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中心系统的外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

0: 好，那么在市区道路的部分，在台中市啊，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在河南路到惠中路有车多的情形，以及星光原版汉神洲际勤美商圈周边道路也是车多的。那么在施工的部分，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前的外侧有施工封闭，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靠近施工路段有车多的情形。那么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呢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那么目前后方有一点点车流增加。随时有路况，欢迎您记得0800000123。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这是由皮亚吴贝亚所演唱的《无雄区没所在》。好，有接获到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哦，过了中清交流道之后，有一部货车摇摇晃晃，车号962。哎，是不是精神状况不好？喝个咖啡，喝个茶呢？或者是找个休息站下来休息，走一走，晃一晃啊，不然让隔壁的赶快拍拍你的大腿，捏一下哦。好，这个驾驶朋友一定要保持精神状况良好。好，这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中清路段哦，有这个货车摇摇晃晃的情形，请特别注意安全。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中兴系统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

顺遥地图。今天来到彰化田中，看一看彰化县历史建筑台湾烟叶耕种实业的改进社修复竣工咯。是珍贵的文化资产哦，这个台湾烟叶耕种实业改进社哦，整个修复工程做完，那可能我们知道它曾经是一个历史建筑，但是现在很多人其实不认识它，只会觉得说啊，是不是有一个历史意义、有一个文化价值的一个日式木造的宿舍重获新生呢？是不是这样？然后它有一些历史意义。好，它当然是了哈。这个新建在昭和三年，就西元1938年哦，算算应该是80几岁了。那么有一栋收纳厂，还有两栋辅导员的木造宿舍。那么过去呢，它就是负责烟草收纳还有管理，所以也是彰化有烟叶产业的一个重要见证。就是它既然做这样的用途，代表它有这样的一个产业曾经在这里过，所以一定有很多农民一定有这些共同的记忆。好，这个地方呢，在2013年公告登录为历史建筑，然后呢就开始进行调查研究啦，然后如何修复啦。那知道如何修复之后，就要有一些相关的计划啦，然后接着做核定啊，争取经费等等啊，才能够让这个场地呢，有机会可以再活化、再利用，那么就真正能够让这个历史的温度还有生活的价值有了一些交流的机会。好，这个曾经呢是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台湾省烟酒公卖局哦，就是跟烟农收购啊、鉴定啊，然后暂时储放的一个场所。所以这个早期的历史到底是怎么发展的？什么可能当时大家都记得，老一辈的人都记得，但现在的人可能都已经不复记忆，或者是很模糊，甚至他当年应该要有的样子，可能也逐渐忘记。所以都要靠这些历史文化场地的重新再复育回来，再活化使用。

才有办法再去回想当时的经济生活形态到底是如何。好，这是在彰化的田中，就是跟驾驶朋友做个分享，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也长得挺好的，可以来打个卡。那么到了以后可以到田中的这个车站周边走走啊，然后呢这个田中有一样有这个车站好看，然后这个老街啊，然后有田头水文史馆，然后也有这个制米厂，甚至你可以去窑烧猫村哦，如果你喜欢猫咪的话可以去走走看看，甚至有这个在这个稻田中央有这个王美咖啡馆。好，这个相关字哦都应该是很好找哦，甚至可以去这个，因为这里毕竟是所谓的台湾米仓哦，田中哦，有这个台湾米仓，还有芭乐的故乡。如果你很爱吃芭乐的话，社头就在附近哦。所以这个地方，他们其实旁边还有一个望高寮，也可以到这里，让如果是亲子同游，可以让你的小孩在这里把所有的电力给开放掉，赶快跑一跑，然后再上车，再继续赶路。好，今天的顺游地图就是来到彰化田中。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好，这是由陈小霞所演唱的《老翅膀》，这是她时隔20年再推出她个人的专辑。好，同时这首歌呢也获得金曲奖评审团奖。就是放下跟飞翔的故事哦，不论什么年纪，每个人都应该拥有未被发掘的生命力哦，要学会卸下一些包袱啊，一些羁绊，那么心上的这个重量就会变得比较轻，纵然是翅膀已经老了，依旧可以再度的展翅高飞。好，不论驾驶朋友在哪里哦，这个开车精神状况务必保持良好。国三稍早呢，在北上的中兴系统哦，外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在台中市的大雅区秀山五路49号附近有庙会活动哦。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的埔盐系统到圆岭207到211公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从西罗服务区的229公里一直到彰化的198公里，行车速度在40到50公里当中。再往北走呢，在新竹的95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那么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在土城树林42到46公里，还有龙潭高原68到73公里，行车速度在50到6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就是在高原龙潭73到68公里，行车速度60公里，要留意一下。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在东草屯休息站6公里到东草屯交流道，以及呢从旧镇到雾峰系统车流稍多，哎，比刚刚好很多了。刚刚行车速度可能只有60公里，现在至少都有70公里以上了。61的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在南下的博爱街道竹南联络道突然开始车多，行车速度50公里，在南下的博爱街91公里一直到竹南联络道的93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在汉堡的185公里到福兴的180公里，哎，行车速度50到60。好，就这两个路段在61西滨快速道路上面行车速度比较慢，要特别留意一下。72快速道路是在狮潭端的31公里往西的方向哦，一直到开矿村2线的28

公里，行车速度在60到70公里，行车速度比较慢的一个路段。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崇德到潭子路段16到18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往西的部分呢，依旧啊是在雾峰37公里到大里二的32公里，在50到60公里。好，台中市除了刚刚讲的大雅区哦，秀山五路49号附近有庙会活动哦，应该是车流比较多，驾驶朋友要稍微留意一下之外呢，在台中市区的台湾道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有车多的情形，还有星光原百、汉神洲际、晴美商圈也是车流量比较多。好，除了这个端午节之外，驾驶朋友还会吃肉粽吗？因为雪邦选了邓丽君所恩情为修肉粽。

好，邓丽君所演唱哦，希望不会让驾驶朋友觉得肚子饿才好。好，收到台中市啊，进化北路再往这个北屯路的方向，进化北路往北屯路的方向，在永兴街前哦，稍早在中间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现在是已经接获到派出了。

0: 好，我们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
1: 好啊，魏如萱，干巴爹。

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2，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全国之声交通网，我是西子，先为您做整点路况汇整。首先，国道3号北上中心系统的外侧车道，这里是有两辆车子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中。国道10号西行在3.5公里仁武道顶金系统交流道，大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追撞是占用了外侧车道，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这里提醒您，在台74线东向22到24公里松竹到太原路段车辆的这个蛮多的情形，要请大家帮我们格外的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距离，那也建议大家可以改到平面替代道路来行驶。排除的话是在国道1号的高架原本南下70公里五阳校前路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可以正常通过喽。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青少年血气方刚，易受同侪影响强出头，呼吁家长要多关心子女在外的行为及交友状况，提醒青少年不要意气用事，打架送法院，打输送医院，深夜不在外逗留，平安回家最好。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好，稍早啊，在这个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的这个中清路段，不是说有货车摇摇晃晃，学芳就想起来，这个驾驶朋友如果真的是开车疲劳，真的是只能委托坐在隔壁的人可能捏你一下拍你一下，那如果自己开车怎么办？把这个广播的声音转大声一点，然后期待每一首歌你都会唱，然后就一边唱歌然后一边专心开车，这样吗？也是可以哈，因为这个车窗外的风景也不能太吸引你啊，因为你要专心看着前面的车子啊，又不能够发呆，所以这个保持精神状况真的需要一点诀窍。那不然就是出发出门前的时候啊，可能要带个看你习惯喝茶还是习惯喝咖啡，然后带着在车上偶尔就这样喝一下喝一下，让自己的这个打断一下自己发呆的一个情形。而且你会发现现在很多那个就是很容易买的地方，不论是超市超商或者是饮料的专卖店，你买茶的时候它有很多不同的茶，红茶绿茶就是那个基底茶有很多种，现在咖啡也有很多种，标准的然后什么特选的精选的然后比赛冠军的，好，很多种，然后也有分不同产地的，会不会都寄到后来都不知道自己喝的是什么，然后还要问多甜多少糖，三分之一二分之一五分之一，然后要不要加一点奶少奶多奶之类的，哦，很多选项耶。所以现在这个饮料市场也真的是非常的竞争，可见我们消费者大家获得的这个服务的状况品质也都是不断的提升，然后让大家可以提神。好，不论哪一种哦，所以一定要记得就是出门开车前先帮自己做好准备。不知道国三这个中心系统外线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是不是已经处理完？看样子应该是处理完。

理完，所以驾驶朋友应该可以很放心的开车才对哦。但是呢，在国一北上啊，在94.7公里新竹往竹北路段，据报哦有事故发生，所以如果驾驶朋友在竹北路段的话，就注意一下这个行车动线了。好，另外呢，74中章快速道路有热心的驾驶朋友，也有这个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都有提醒哦。那么往西的38到33公里的雾峰大里路段有车多，除此之外呢，这个往东的22到24公里的松竹太原路段也是车多，所以驾驶朋友都可以考虑一下改走平面道路。或者呢，如果你是雾峰大里路段的话，也可以从国三这边就直接接市区道路，或者是直接从中投快速道路来做替代道路，就可以避开拥塞了。那么在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馆前路到中明路、惠中路到河南路有车多，那么往市区方向是在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星光原版啦、汉神洲际啦、青美商圈啦，还有北屯的好事多的这个周边道路，目前也都是车多的情形。好，看起来车多的这个路段也不少，所以驾驶朋友稍微留意一下这个情形就好。随时有路况的话，再请您记得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及三感谢你哦。接着来听到的是邝明姐还有黄山亮所恩情为听秀。

0: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娜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1: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1: 哦，是什么事呢？
0: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1: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0: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二十。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1: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0: 谢谢台灯精灵。
2: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出任务了，
4: 我想关心地球，
3: 我想做个环保尖兵，
4: 绿生活任务，
3: 大家一起来分享永续生活的提案。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呢？低碳饮食，从吃的部分来爱地球。低碳饮食是什么呢？感觉上就是降低饮食当中的碳水化合物的占比，但是也可以说是透过饮食选择来降低环境碳排放。就我们常听到低碳水营养哦，就是这个减少饮食里面的碳水化合物的比例哦，那这是一个做法，那其实没有很明确的定义，但就是说这个碳水化合物的这个热量哦，热量的占比要低于50%，就是属于低碳饮食的一个做法。那因为要低碳呢、啊、就有发展出很多种，例如说生酮饮食，地中海低碳饮食，他们可能叫地中海饮食这样。有这种不同的一些饮食的餐盘出现。那如果要低碳排饮食呢，就是你要选择这个对环境的碳排放会比较影响比较低的一个食物产生出来，就以它为主。为什么这样讲哦？因为这个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哦，就是全球食品系统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1/3耶，都是吃出来的，可能包括砍伐森林的这个农地啊，然后反刍的动物所产生的甲烷啊，

可能也包括了这个长距离运输会产生的碳排放，还有食物浪费，哎，可能还有过度捕捞啦，海洋污染等等，所以合起来有三分之一。好，所以如果要做到低碳排饮食的话，就是要少吃容易产生高碳排的肉制品之外，可以做吃当季的、在地的，减少长距离运输的。就是如果有一个是在地的，有一个是进口的，哪里哪里，那你就知道，哎，哪个这个运输路程比较短，那么它对环境造成的负担就比较少啊。然后还有要多吃原形的食物，少吃加工食品，然后还有就是对，就是这些做法其实对环境永续都是有帮助的哦，因为要减少食品加工造成的污染跟碳排啦，所以说是也会稍微鼓励一下少吃这个加工食品。好，那么低碳水饮食的目的是要控制热量的摄取，才能够维持你身体的健康。然后这个低碳排的饮食就是要维护地球的健康，帮助环境的永续发展。好，这两种都是低碳哦。那怎么做呢？感觉上我们可以少吃一些精致淀粉哦。啊，尽量选择一些营养价值比较高，然后升糖指数低，而且容易有饱足感的原型淀粉会比较好，像根茎类啦、谷物类的，可以也可以帮助身体体态维持嘛，毕竟夏天了。好，第二个小秘诀啦，就是用高品质的蛋白还有这个油脂来供给我们需要的热能，例如说鸡胸肉啦、鸡蛋啦、全脂牛奶。我看很多人这个健身完都会算准时间，就是健身完马上要补充营养才能够吃进身体，他们就会算准时间要赶快吃蛋啊，或者是鸡胸肉等等，这个是有道理的。高品质的蛋白质，然后还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吸收的状况。那么高品质的油脂，除了高品质的蛋白质还有油脂，那油脂就是当然是几亿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油为主啦，像亚麻仁油啦、橄榄油、枯萎油啦、洛梨油啦，都还不错。好，然后呢，第三个就是可能可以多吃一些高纤维的食物啦，地瓜叶啦、菠菜啦、花椰菜、海带、木耳等等，这些都还不错，就是比较高纤维的食物。哎，可是每个人都适合低碳吗？倒也不一定吼。所以如果现在已经固定在吃，就是平常都已经固定饮食习惯，突然夏天到了，想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体态，然后开始减少摄取，减少这个碳水化合物，那你很容易会觉得疲倦啊、饿啦、头晕等等，所以也不能够一下子突然做改变，就是要循序渐进，慢慢慢慢的调整，才对自己的健康，除了照顾体态，对自己的健康才是好的。所以啦，一定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维持均衡的营养，才能够打造好的健康，然后呢也才能够照顾到好的地球咯。好，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哦。好，稍早呢有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哦，在台中市的秀山五路49号附近哦，说这个路段附近呢是有庙会活动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刚好在台中市的大雅的话，哎，特别留意一下，这个小心一下，这个地方是有庙会活动，来到附近的话特别注意一下。另外呢，台中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馆前路到中明路还有惠中路到河南路有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呢，在河南路到惠中路有车多，星光原版啦、汉省洲际、清美商圈、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也是车多。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的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目前都有车多，那么北上呢，在西螺路段一直到彰化的198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哦，以及呢北上的这个新竹系统从99公里一直到杨梅路段的71公里，行车速度30到60公里哦。那么在国三的部分呢，是在北上的南投228到中兴的224公里，行车速度4

十，以及北上的关西路段76到73公里，行车速度40。这个国道六号又车多了，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在旧镇到雾峰系统，目前行车速度40公里。在60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博爱街道竹南联络道91到93公里，目前有车多的情形，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72快速道路目前往西的方向在

也要留意往东的方向，在崇德到潭子16到18，以及呢潭子系统20公里一直到太平的26公里，车速40到50公里。那么在往西的部分，一样车多的路段哦，是在雾峰到大里二37到32公里，也是这么的车多。好，所以驾驶朋友可以考虑哦，如果你这个时间真的很紧哦，然后不想要塞车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改走平面道路。

0: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娜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1: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1: 哦，是什么事呢？
0: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1: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0: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二十。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1: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0: 谢谢台灯精灵。
2: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我们默默的又听了一次，要提醒驾驶朋友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开车哦。好，来听到的是 Jenna Jackson 所演唱的 And On And On。

0: 景广新闻。
1: 屏东芳寮惊传命案，一名50多岁的独居黄姓男子被返家探视的儿子发现陈尸在家中，而且身上遭到捆绑，警方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全力追缉凶嫌中。新北市有一名男子是在未成年的时候因为无照骑车违规被裁罚了11万元，而且他没有缴，执行署扣缴他超商打工的薪资，男子

0: 虽然离职了，但因为担心性工作再被扣薪影响到生计，决定主动到案坦诚过去所犯的错误，允诺分期缴清罚款。吕明宗的报道。
1: 刚满21岁的邱姓男子，3年多前还没成年的时候，不仅多次无照骑乘机车外出，还因为闯红灯、行驶人行道等交通违规，1年多内被开了8次罚单，才罚11万多元。男子迟迟没有缴纳款项，被移送执行署执行。执行署新北分署今年初依法扣押他在超商兼职的薪水。男子离职后，因害怕往后都会被扣薪，赶紧主动到案说明，并希望执行署同意让他分期清偿。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2: 医务人表示，其前几年不懂事，明知未考领驾驶执照，仍向有人借机车到处兜风玩乐，又骑乘家人之机车上班，才会多次无照驾驶被罚，现已心生悔悟，不敢再犯。因担心找到新工作后再被扣薪，于是选择面对，不再逃避问题，但其现职收入不丰，住屋在外，请求每月缴纳10000元。
1: 新北分署认为男子已悔过，并考量他的经济状况之后同意分期缴纳，也预请民众如因违规被裁罚，务必自动缴纳或办理分期，以免被强制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2岁的男童长期反复咳嗽，还气喘发作，经常因为呼吸道感染就医。经过医师详细询问生活习惯，才发现原来是阿公每天在阳台抽烟，抽完烟入内抱孙玩耍，导致孩子长期暴露在三手烟的环境中。黄俊伟的报道。
3: 彰化秀传医院胸腔外科医师廖颂阳解释，三手烟是指香烟熄灭之后残留在家具、窗帘、床单、地毯、墙壁、车内以及吸烟者的衣物、头发、皮肤上的有害化学物质。许多人以为闻不到烟味就代表安全，其实这些毒素仍然会持续残留，甚至和空气中的物质反应，形成新的致癌物。
4: 那这些有害物质其实开窗通风，甚至你开电扇、空调，其实没办法很有效的去去除，它也会在影响到其他没有在抽烟的家人或者是朋友，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三手烟。那其实病患本身，他其实大家都知道，抽烟也会造成一些癌症，甚至是常见的肺癌的问题。
3: 廖医师说，临床上长期接触烟害的患者，胸部 X 光或电脑断层，常可见肺部慢性发炎、肺气肿，甚至肺部肿瘤等变化。虽然无法单凭影像判定一定是由三手烟造成，但是三手烟和一手烟、二手烟一样，都会让有害物质持续累积。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国家人权博物馆暑假规划了儿童人权绘本创作营，还有人权绘本沙龙、台语说故事等系列的活动，透过艺术引导孩子认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以及自己表达意见的权利。吴依妮的报道。
5: 文化部所属国家人权博物馆今年暑假聚焦儿童权利公约所保障的表意权，强调儿童的提问与想法是认识世界的重要起点。策展人熊君君说，
6: 这次的主题童言童语无畏发声，聚焦于儿童的表意权。所谓的表意权，就是孩子有权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且他们的意见应该被倾听与重视。创作过程中，孩子可以练习表达自己的感受，陪伴参与的家长也能练习倾听、理解与回应孩子。
5: 8月16号，人权绘本故事屋及人权绘本翻页之后沙龙，分别邀请到绘本创作者黄玉清与陶乐蒂以台语说书，介绍林献堂、黄土水、赖和等台湾历史人物。此外，还有作者方英与方安现场展演即兴绘本创作。8月22号到23号，来做一本小书创作营，则由策展人熊君君带领孩子创作绘本，挥洒内心的色彩。所有活动都是免费参加，欢迎到人权馆网站线上报名。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我们来关心气象，连线给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预报员您好。
7: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气象署有针对花东还有屏东地区发布这个大雨甚至豪雨特报。那另外中午过后，因为午后对流发展，所以在南投还有彰化云林以及桃竹苗地区也都有大雨发生。那明天由于环境逐渐转成偏南风，那由于南方云系逐渐北移，水汽还是比较多，天气不稳定，会有短延时强降雨。

0: 降雨，花东以及南部地区明天是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台东以及恒春半岛是有局部大雨，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部地区则有零星短暂阵雨，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至于其他地区也要防范午后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气温方面，明天西半部地区可以达到34到36度，东半部则是32到33度，其中大台北及桃园局部地区高温可以达到36度以上。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明天清晨之前，在台湾东半部遇到蓝雨，西南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跟澎湖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十二号中度台风红霞，今天下午的中心是位于鹅銮鼻西南西方44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移动。那预计今天下午通过东沙岛之后，入夜之后将由港澳到汕头之间登陆中国大陆。那由于其目前经所经的海域海气环境条件比较好，它的强度以及暴风圈还有稍微增强以及扩大的趋势。那另外在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就是今天晚上这个风势还是比较强一点，海边活动还是要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线上邀请到了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张俊清，俊清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请问一下目前路况如何呢？
1: 好，以下为大家汇总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在快速道路部分，台汽四线东向22至24K， 松竹至太原及西向38至33，雾峰至大理，目前有车多的情形，请耐心依序车流行驶。其余台61、台72、台76快速道路车流皆正常。在省道部分，台14甲线合欢山、台21线日月潭及中部省道地区皆有下雨情形，行驶山区道路请保持车距减速慢行。再来是施工消息，今天下午4:30到5:00，台61线南下154K至164K 57至深港的内线车道及南下194至203王公司大城的外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请小心驾驶。另外提醒，目前中部部分地区有降雨情形，雨中行车请减速慢行。台风过后如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以上是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听众朋友参考，谢谢。
0: 谢谢俊清，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2: 贵妃，这次我们随皇上到江南微服出巡，听说等一下要搭船游湖，我好怕哦。
3: 哎呦，搭船有什么好怕的？虽然我也是第一次游江南，也没搭过船，不过应该是跟坐轿子一样啊，左摇右晃，很有韵律感，那一定是很舒服的。哎，菲菲啊，为什么这船左摇右晃的这么不舒服啊？哎，跟坐轿子完全不一样呢。
2: 贵妃娘娘，你会不会是有喜啦？这船都还没有开呢，怎么会头晕呢？
3: 哎呀，这船到底安不安全啊？我怎么觉得不太牢固啊？万一掉到水里可怎么办呢？
2: 贵妃娘娘，您放心，您身上不是有穿船东家给的救生衣吗？等一下还会做安全宣导，而且我刚有看到船家是有通过认证的合法业者，没有问题的。
3: 但是呢？
2: 怎么了？贵妃娘娘，
3: 我这救生衣的扣环好像扣不起来呢。是坏掉了吧？
2: 这不是坏掉哦，是扣不起来耶。娘娘，您是真的有了，还是又更远啦？
4: 日月潭搭船，尤其安全重点是穿救生衣，听指挥，不。

脱离，守规范，务必确认救生衣合身，而且扣好，遵守船上的安全宣导。搭乘正规游艇或者是参与活动前，要确认业者证照与设备，并且禁止酒后乘船、超载以及脱下救生衣等等行为。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从这个路网图看起来，很多的路段呢有车多的情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中立路段一直到右石哦，南下的59到67公里，看起来行车速度在70到80，车多哦。那么在杨梅到湖口路段的这个71到83公里，也是不到行车速度也是不到80公里。那么在新竹路段的95公里到系统的99公里，车速将近70公里。再往南一点，到了台中。

的系统，台中系统165公里，一直到大雅系统的173公里，行车速度50到70。南下的埔盐系统207到北斗的220公里，车速不到70。不到七十的意思就是将近七十，但是不到七十哦，基本上就也是车多。好，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在西罗服务区的229公里，一直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那么在西罗北斗路段，行车速度在60-70公里左右哦，但是在埔盐一直到彰化系统哦，行车速度只剩下50公里左右。好，我们再往北走到了台中大雅178、174，还有一直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60到70。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110到99公里，车流稍多，行车速度大约70。北上的新竹95公里，一直到杨梅71公里，95公里到71公里，行车速度在30到50公里当中。好，再往北走呢，在右势到中立路段哦，从67公里到59公里，行车速度在60到70公里，上上下下。那么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在南下就是大溪龙潭路段呢，62、68公里车流稍多，但车流稍多也都还有行车速度70公里哦。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在南投服务区的231到中兴的224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只有50公里。再往北走到了北上的关西服务区76公里到大溪的62公里，行车速度在40到60公里当中。国道4号目前就是在往东哦，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26到28公里，行车速度70到80。那么在国道6号，稍早不是一直都这个往西的路段车多吗？现在也真的是车多，而且稍微长了一点点。那么在东草屯5公里开始哦，这个车阵稍长哦，从东草屯的5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衔接国三，那么行车速度在30到40公里当中。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苗栗县平交匝道一直到西滨89到90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好，其他的路段都还有70公里上上下下的哦。72快速道路在往西的方向就一个路段特别的车多，那么是在头屋，从12公里到10公里，目前行车速度只有50公里。74中彰快速道路整体来讲依旧都是车多，那么在往东的方向，从北屯一的13公里一直到太平的26公里，行车速度在50到60公里当中。然后呢，在往西的方向，从雾峰交流道一上来一直到大里二的32公里，车速50到60公里。继续往前呢，来到了西屯路段的10公里一直到8公里的路段，车速不到50公里。好，那么我们中部这个其他路段，像76快速道路的埔盐中心系统啦，都是正常的。然后78的这个台西古坑路段也都是顺畅正常，还有82的东石水上系统，目前也都是顺畅好走。可是很多路段天候不佳，甚至有大雨连动的一个情形哦，所以不论驾驶朋友你在哪里，就算现在天气很好，也随时都要让自己的精神状况保持良好。好，接获到热心的驾驶朋友，还有这个台中市政府有提醒哦，在74中彰快速道路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周边道路目前有车多的情形，以及呢，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在崇德19路口的外侧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后方车流有增加的情形，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
好，那么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馆前路到中明路，还有惠中路到河南路车多。那么在往市区方向的话，是在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星光原柏、汉神洲际、青美商圈、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也是车多。

那么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前的外侧施工封闭，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靠近施工路段有车多的情形。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施工路段车流是正常的。好，来听首歌了。觉得很多路段都有车多，所以驾驶朋友自己精神状况一定要保持良好哦。那么来听黄小琥所演唱的《征服》。

0: 是。
1: 好，这是由黄小琥所演唱的《征服》。我们真的听得很完整哦，连谢谢都听到了。是薛芳瑶，谢谢你今天的收听哦。现在是下午的4:56，那么谢谢你收听顺顺探索队从2:00到5:00哦。那么我们在每个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这个时段陪伴所有的家属朋友哦。那么我们就明天下午2:00再见哦。要祝福大家有顺利又幸福，有个顺福满满的一天呐、啊。待会5:00呢，要一起关心全国路况，然后邀请继续收听路况百老汇。今天谁来路况百老汇呢？今天是苏云来陪伴所有的家属朋友喽。好，刚刚的征服呢是黄小琥所演唱哦。那么征服的作词作曲是袁惟仁老师，所以在节目的最后送来袁惟仁老师他自己所演唱的《老王同学会》。我们明天下午2:00再见喽。

我是郑欣。黄昏使交通开始有了变化，你今天过得好吗？平淡的日子，拥挤的城市，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回家。我

0: 及时路况，急忙给报告，历史最高，急广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60公里，中坜转接道前中间车道有安全帽掉落。国道一号高架南下是9.4公里到19.5公里之间，过了堤顶外侧车道有椅垫掉落。国道二号东向8.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侧车道有掉落物。东向17.3公里，大南前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再来是省道部分，台七四线西向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不好走。台八八线西向3.2公里大寮到凤山交流道路间，大客车故障停放。那目前在台北市有活动交管，活动设备搭设地点在凯道的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目前扩大管制景福门圆环西侧外环道、中山南路、常德街道、凯道西侧慢车道全线，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2: 不论好天气坏天气，傍晚都要记得打开大灯哦。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秀云。好，今天带赵翔的班陪伴大家，周末假期在星期六嘛，哈，有一点台风影响又没有那么多影响的傍晚时刻到八点钟。好，东部应该今天雨下很大了，那我看我们中部刚刚外面下一点点，有一点要下又停了一下下，哈，希望大家在不管有没有下雨啊，雨中行车，或者是呢现在已经过了五点钟，哈，天色会比较暗一点点，要小心的驾驶啊，可以的话也把车灯打开来了。今天因为呢是统一发票开奖日，对不对？有的人呢很期待，因为他很会中奖。好，我不晓得，我觉得这很妙，真的不得不相信命运的安排。有些人他天生就是很会有这种偏财运。我认识的朋友有两个，应该说三个，然后这三个人都是男生，一个是就是我不能讲，就是我不能讲为什么，其实也不是说不能讲，那个人叫小胖哈，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一个朋友，那在另外一个是我同学的哥哥，就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哦，还有另外一个是俊伟，其实他还蛮会中的，我又不能讲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们这些人就是那种中统一发票的几率非常高，很夸张的那种高，就是没有一次不中的那一种等级哦，哈啊，我们是一年可能中一次，就让很多人新鲜不已的。我扯远了，我是要说哈，我的朋友就跟我讲，我有个同事跟我说，他中了1000块钱，然后我就说哇好棒哦，然后我们就开玩笑说我们要财富自由这样，我说不是少一个万吗，然后我才想到我要打开我的，然后我就打开我的 app 发现我有200块耶，好想说200万哈，我有200块，我也觉得哇好开心哦，就是突然觉得这种东西就有点小确幸的概念嘛哈，然后就在刚刚

刚刚某人呢， 我也有点想说我不要讲，但我还是要讲，就是于峰老师，如果是我们老听众就知道啊，前阵子有一次呢，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跟于峰有碰面，然后呢我们俩就是去喝咖啡，结果他刚刚就赖我说，因为那一次他请我喝咖啡他中了500块，我就说哇好开心哦，因为当初是我想要请他，可是他就说坚持他要请我，然后我就说哎，那如果当初是我请的话，可能我们就不会中这500块，什么我了啊，他就不会中500块。他说说那太好了，以后都给他请。我说当然好。你看一开场就带来好消息，有没有？我中200块。我上个月，我上一次是中500块啊、但来了哈。但为什么我又说但呢？因为有一次啊，我有刮刮乐啊，那个刮刮乐也是我有点不太想讲的。总之呢，我有一张刮刮乐，然后我就中了300块。那300块呢，我通常都会再去换一次那个刮刮乐，因为呢，说实在，有时候如果像以前我在电台这附近有一个是那个就是。肢体比较不方便的朋友，一个大姐嘛，她在邮局门口卖，那我跟她换钱，我觉得对她不好意思，就是感觉给她拿钱那种概念，有没有？所以我通常都会换的。好，那总而言之，我就有一张300块的那个刮刮乐，那我就在我家附近就找了一家刮刮乐的彩券行，又去换了同样300块，因为我这个人不太相信自己有那种偏财运了，所以我绝对不会用赌博性质的想法，也就是说我这个人此生没有过什么包牌啊，或者是买1000块2000块彩券的那种行为，我做不到，我觉得我忍不下那个心，因为我知道不会中，好，所以我就300换300，然后又刮中了300，所以也就是从头到尾我一直都还是拥有那300，对不对？好，问题来了，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想起了我有这一张那个彩券，结果我一看，很想骂脏话，因为呢，它刚过期2-3天而已，就是2-3天，为什么不刚好在今天最后一天发泄，对不对？好歹我赶快立马冲出去。好了，这就告诉我们，有时候钱财像这种不是说横财，就是小小的幸运降临在你身上，你就勇敢的喜悦的去接纳它，然后呢懂得布施，下次就会有源源不绝的类似这种好运道一直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好，所以这故事告诉我们，没事要多请客哦。好，看这个路网图上面哦，中部是有下雨的哦。好，确实是有下雨，而且塞车路段也不少。我们来看一下国道1号啊，北向在浦沿系统这附近呢，还有前后都是哦，浦沿系统附近前后都是20到40，然后另外是彰化系统附近呢，也是20到40，很慢很慢啊、哦，要小心。再来是新竹系统这里呢，也是40上下而已，往北走啊、哦，辛苦了，而且新竹路段也是有下雨的呢。再往前，再往前，湖口夫区这里40到60，然后再来是杨梅路段，现在呢也是车子蛮多的哈，从指标79公里一直到杨梅哈，就是过了湖口之后到杨梅之间，现在流量也很大。那我们假日的时候新竹台会联播嘛，所以呢再往北一点的路况也跟大家同步说明，像南下的话呢，在中立平镇一直到杨梅，哇都很塞，南下的部分哦，平镇系统到又是杨梅是20到40，好塞，竹北南下也是20到40。好，讲的是那还有哦，国道1号北向的园林，北向的浦沿系统，北向的彰化到彰化系统，20到40。国道3号呢，在北向的南投中心路段呢，目前也是40上下。往北继续前进的话，在国道3号，目前就是过了刚刚提到的中心系，就是大概过了中心之后，就一路往北走，没有什么问题。南下部分也是一样啊，国道3号。那所以集中比较拥塞的是在国道1号哦。那国道4号目前看也是 OK。还有在国道6号的话呢，是西行线旧镇到雾峰系统40到60，比较慢哦。那
稍早台174线接那个国道一号大雅系统车都已经解除了，就是说是顺畅的。

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崇德十九路口外侧机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再来呢是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线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好，那我看路网图显示的台七四线西行线的雾峰到草湖车多，还有在东行线的崇德到潭子，潭子系统到太平四十到六十车速比较慢一点点。好，路况资讯再麻烦喽，0800000123，感谢您。那因为下雨天啊，请记得打开车灯。现在是傍晚的5:11，来听的是小薇。

黄品源唱的《小薇》。好了，有下雨的路段，别忘记了要打开车灯，小心的保持安全，车距行驶哦。好，我看现在在国道的行车呢，有蛮多地方是红红的，红红的就是只有20到40的速度哦，不快哦。好，国道一号北向的话呢，在过了北斗之后，靠近园林214，这里就开始了20到40，一直持续过了普盐系统，都还是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的。然后靠近彰化的时候也会哦，啊，在彰化路段呢，一直到彰化系统20到40车速慢，以及呢往北走，一直走，一直走，大致在台中这附近都还不错了哦。那到了新竹就会比较明显的塞车了，新竹到竹北之间也是在40上下。然后往北的话呢，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杨梅一直到休息，就是杨梅休息站这边哈，到杨梅端哈，就都是一样40。60，往前的话呢是右十啊，平。

镇啊，一直到中坜，现在都缓慢。像中坜这边有68，是过中坜内坜就好了哦。那南向的话呢，在中坜这附近呢，车子也就开始多了。现在最塞是在平镇系统，平镇系统到幼师到杨梅呢，甚至都会有20以下这种速度哦，非常的慢啊。南向的话，还有竹北路段是40到60。还有南下的彰化60-80，国道3号呢，在竹山过后比较靠近民间哦，指标240到238，20到40。南投到中兴的话是40到60，然后呢是雾峰系统哦，这里车速慢，而且南投应该是雨比较大一点的哦，要小心保持车距。那雾峰到中投路段是40到60，过了中投往北没问题啦，就好多了哈，可以保持正常的速度。国道4号呢，在看起来是东行线哦，接到那个台七四线的潭子系统，车速慢60到80之间。国道6号是过了东草屯之后，往雾峰系统方向40到60。台七四线的话呢，是东行线的话是崇德开始到潭子，还有潭子系统到太平。西行线的话是雾峰一直到草湖啊，大概就是40到60。以及要衔接快关这边也是40到60，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的哦，要麻烦朋友们小心保持安全车距了。好，那记得咯，一样还是提醒大家要把车灯打开来。

0: 5:18进行。
1: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
0: 我多破了一次哈。好，5:18好，进行的是路况百老汇。
2: 好想出国，
3: 可是没钱没时间。
4: 不然来听听国外的新鲜事，全球大小事。
0: 我们今天来讲这个啊，应该也是我们现在台湾的一个状况哈。有些人是困境，有些人是比较没关系。好，是什么事呢？就是那个七上八下的股市。因为那个韩国哈，最近这个 AI 占比高，韩股呢左右了全球股市的风向。我今天就看到了，在这个是中国时报有一篇报道，他在讲说现在的这个年轻朋友啊，很多年轻朋友，我们台湾前阵子听说也是这样嘛哈，就是把工作辞了，很努力的在开杠杆哈，玩股票哈，这个好像很不 OK 哦。韩国的散户投资人在 AI 晶片的热潮当中呢，大举加杠杆，好难念哦哈，压住了这个他们的本土科技龙头，那正在承受非常严重的亏损。像他这个报道里面就讲到，有一个24岁大学生嘛，他曾经用5倍的杠杆哦，让2000万的韩元本金增值到15倍哈，就是原本是2000万的韩元哈，然后变成3亿哦，那就是算起来是台币600万元。那当然，你一下子开了这么大的杠杆，然后获利这么的多，是不是？你看你内心的那个贪婪的魔鬼就一直抓住了你的本心，对不对哈？你就会觉得说不行，我不能再好好工作了，我每天都在担心我赚太多。好，然后当然了，他上上下下嘛，也一定有起有落的。那韩国年轻族群对于这个杠杆的交易呢，变成一窝蜂，然后就拼命的追逐，也导致了一些社会经济上面的压力。那根据报道说，首尔的公寓呢，均价来说相当于年收入的14倍，也就是呢，难以用传统的方式累积财富来买到房子。那这台湾这更不用说了哈。那所以年轻人他想要快速致富，他就当然想到了尝到了甜头的人就会继续加码嘛，然后一直在那边杠杆来杠杆去的。那

近期的断头潮当中呢，20到30岁的年轻散户呢，占比就高达62%哦。20到30岁的时候我在干嘛？你就想说你在干嘛哈？然后现在年轻人竟然就是。可能才刚大学毕业，或者甚至还在大学生，他就不太想要做正经的工作，他觉得每天在股市就够了哈。那这所以很可怕，他这个散户啊，高达62%，所以他的损失是所有损失的族群里面是最重的、最惨烈的哈，20到30岁。所以要真的很注意哦，这个是韩国的例子，那引以为戒嘛，对不对啊？那他们就有一个这个杠杆的。那种 ETF 哈，他说从六月啊高点以来，累计下跌了70%啊，比上市的刚开始啊又多跌了，就是50%。那根据他们的报道，就是说像他们那种很多的比如说 SK 海力士的股价单日就创纪录暴跌，然后韩国的网络投资就哀鸿遍野，就大家都会在网络上取暖嘛哈，可是也很多人开始意识到自己这样子下去是不行的啊。那像这种都是开杠杆，而且还散户嘛啊，然后他可能都还是去融资的，去借钱的，所以根本就没有，就是把自己融资的钱玩到都没了之外，可能还负债累累。那虽然我们都会觉得说，年轻的时候你只要愿意工作，你只要愿意努力，都还是很有希望。可是如果他一下子输太多、赔太多，那个会是整个毁灭性的哈，就是他对于人生的期待，或者是他对于现在面对的问题，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就有可能会有一些更不好的影响哈，影响可能是对于自己生命啊，或者是整个家庭结构啊，或者是他也不去上课啦，或者是怎么样哈，或者是越赌越大哈，就是越借越多钱等等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全球的这个股市这么的疯狂飙高跌低的这样子一直荡来荡去的其中一个国家的一个讨论。那放到台湾来也一样嘛，前几天不是有很多人讲说什么四代同堂、几代同堂，那个贷是贷款的贷嘛哈，那个像我们这种领固定薪水的人，你哪有那个钱在那边带来带去，对不对哈？你根本光想说你那些贷款没有钱去付，你都头大了哈。更何况这个还有更多更多后面借的已经一直滚一直滚的利息，哎呦喂，光想都觉得很可怕啊。所以这个也真的要给我们很多，尤其是你把持不住的年轻朋友，或者是你已经有债务困扰的人，赶快去寻求一些的帮助，正当的管道哦。所以啊，你看呼应到我前面的开头讲的那个中发票200块，好，跟那个投资股市的200万或是2000万差多多啊，对不对？我们小确幸都高兴得不得了，何况如果你投资股市获利200万、2000万的话，那你当然会觉得你这条路是对的啊，哈。可是要看你买什么哈，是只有一时的这种幸运，就像你中发票的幸运呢，还是不小心赌对了这样呢？好，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北向的园林啊，40到60车速还是慢的，普盐系统也是40到60。再来靠近彰化啊，这里是更缓慢一些，只有20到40左右啊。靠近彰化大约是在战备跑道过后一直到彰化系统之间，现在流量都很大。然后再来往前的话呢，是在新竹路段，新竹到竹北20到40，湖口服务区是40到60，然后杨美休息站、杨美交流道这里也都是40到60，再来往前的话呢，这个平镇路段啊，平镇到中立现在也是缓慢的。南下中立一直到平镇系统到右市都好慢哦，而且南向的70.1公里杨梅路段有个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南向70公里啊，刚好就在杨梅交流道附近有一个事故。那往前走的话是竹北路段20到40，也是走走停停。还有在南向的话呢，是台中系统20到40车速慢。好，国道三号的话呢，北向南投路段现在稍微缓慢，南投交流道附近40到60。

国道四号目前 OK， 丰势路段这边有一点点慢哦，东行的丰势交流道附近60-80。国道六号呢，现在是旧镇到乌峰系统之间，大约是40-60左右啊，也是比较缓慢一些的，也请朋友

烟火照亮天空，车灯指引交通，提醒您视线不佳时请务必打开车灯，小心驾驶。我是卓一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5:31进行的是路况百老汇节目，我是苏云，今天带赵翔的班一直到8:00。国道一号目前呢，像这个北斗路段好很多了哦，但是靠近园岭还是比较缓慢一点点。园岭路段214公里，这里有3公里左右是只有40到60。那过了浦沿系统之后也开始又会再慢下来哦，过了浦沿系统之后也是40、60，渐渐

往彰化靠近就会速度又更慢哦。彰化路段是20到40，一直到彰化系统都是比较缓慢一点点的。往北走的话呢，像是在来州新竹路段比较明显了，新竹交流道附近是20到40。往前走的话呢，湖口附近也是有60、80了哈，那没什么很塞，但是也真的没有很快啊。湖口路段60、80，杨梅休息站是40到60，杨梅交流道呢也是又变20到40了。再来呢是平镇哦，平镇这里就40、60，那南下的话是哦内坜开始啊，就20以下，内坜、中坜、平镇、又是杨梅，哇，这一大段哈，20上下而已哦，非常慢，甚至有时候会卡着哦，走走停停。那稍早我们说到，在杨梅70公里南下的事故排除了，不过它还没消化哦，所以还是很塞。南下的竹北呢是40到60，也比较缓慢。台中系统南下呢，现在是20到40，也是缓慢的。台中系统过后就还不错哈，一路都有在维持80以上。那到了彰化南下有点。比较慢，40到60。好的，那国道3号北向的话呢，是南投路段有1公里左右，南投到中心之间40到60。往前的话就没什么问题，国道3号中部都相当的好哦。好，到了国道3号往北的新竹路段、宝山也都 OK。国道4号目前就是东行线的风势稍微60、80慢一点点而已。那国道6号是西行线的旧镇到雾峰系统40到60，台七四线的西行线雾峰到草湖40、60左右。那西行线的快关衔接国道3号这边啊，就是快关出口这里40到60。东行线的话，现在是潭子系统到太平，大约有3、4公里左右啊，是40到60，比较缓慢一点点。也麻烦驾驶朋友保持安全车距了。好，0800-000-13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听的是陈怡婷唱的歌曲《Why 晚邦》。

0: 陈怡婷唱的歌曲《我爱晚忙》啊，今麦这个车多的路段呢，在国道一号、啊、依然是在北向的，靠近园林就40-60比较缓慢一些些啊。那国道一号继续往前走了，过了埔盐系统之后，到彰化甚至到彰化系统是没有完全连在一起，不过断断续续的啊，大部分都是40上下，有时候会变成20-40左右而已啊，相当的缓慢。要麻烦朋友们小心，过了埔盐系统之后沿线是比较缓慢的，一直要到彰化系统过后才会真的比较疏解，达到80以上。那过了埔盐系统之后对不起，过了彰化系统以后往北走呢就都 OK。 那再来是新竹路段是20-40，走走停停有比较缓慢一点点，杨梅路段也是40-60左右。那北向的话呢，平镇哦在这里也是只有40-60，南下是比较塞哦，南下是内坜、中坜啊，又是平镇啊，这边啊一直到杨梅都只有20，甚至呢靠近杨梅的时候是达到了20以下，这种相当缓慢，有点走走停停的这个速度。那走走停停就比较容易就是有轻微擦撞这一种的哈，所以还是要把距离拿捏开来。那竹北到南下的新竹系统是60-80，也是速度慢。台中系统到丰原是40-60，也是比较缓慢的。彰化路段60-80，国道三号北向的话是南投路段比较塞，40-60左右。还有在国道六号是旧镇到雾峰系统40-60。那国道其他的话是台七四线了哈，西行线的话呢是在雾峰到草湖到大里二之前40-60，东行线的话呢是潭子系统到太平40-60左右的速度。
1: 炎炎夏日，不止驾驶朋友需要多补充水分，随时留意自己是不是有中暑的情形，您的爱车也需要定期巡视五油三水，还有各项警示灯号是不是亮起，特别是我们最常忽略的胎纹以及胎压，就像一双好的鞋子一样重要哦。
2: 此外，车辆的定期保养以及行车前的检查也不可少，夏天因为高温炎热，若是胎纹不足或胎压异常，就可能发生爆胎或火烧车等意外。
3: 所以如果在行驶途中发现有异味、车体冒烟或者是仪表板异常的警示，请您立即的握稳方向盘，开启方向灯，并且放开油门，让车辆逐渐滑行到路肩停靠，也要记得开启警告灯号与摆放三角故障标志哦。平日做好车辆保养，才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把握好路况，一路好顺畅。
5: 及时的路况消息，就让中区交控中心报给你听啊。
4: 中区交控连线喽。
0: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交通中心的太原，太原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首先在国一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呢，这边目前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车速呢大概落在60-7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南向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速这边稍微比较快一些，大概有70-80。

0: 市。那需要注意一下是在南向的彰化出口，这边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园林到彰化系统路段呢，沿线都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车速大概都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从北上的雾峰系统到快关路段呢，沿线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快关出口呢，北上出口这边呢，这边目前的车流量会稍微比较大一些，所以在外侧车道呢，目前是有排队的情形。那另外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目前在东向的潭子系统往台七四的方向这边呢，目前是稍微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另外在国道六号的西向，从旧镇到雾峰系统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这边的车速比较慢一些，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有经过以上这些路段的驾驶朋友，再请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路况，那记得保持好与前车的车距。那最后呢，也跟各位提醒一下，因为今天呢，就是在局部地区都有下雨的情况。那如果在行车途中呢，有经过下雨的路段呢，也请记得开启大灯，那可以的话呢，就是适当的放慢车速。那另外呢，也记得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避免因为失控打滑而造成另外的事故。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太原，
0: 拜拜，
1: 拜拜。好，太原把中部的国道整理好了哦。那再提醒一下，台七四线、西行线、雾峰到草湖、大里二呢，都只有40到60；东向是崇德到潭子哦，以及呢潭子系统到太平，40到60的速度比较缓慢一些，也麻烦驾驶朋友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了。那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在崇德19路哦，原本外侧两部车的事故呢，已经排除咯。好，那路况资讯随时瞬息万变，而且现在已经5:44了，记得要把车灯打开来啊，避免就是这个别人都看不到你，但其实你看得到别人，对不对啊？车灯其实是要警示别人作用的哈。我们自己看，有时候当然很暗的时候你可以自己看，可是别人都有照亮你的路啊，你自己没有开，别人都看不到你，这样蛮恐怖的哦。
2: 大家好，我是郭靖。身边太多选择让你舍不得，不过当你想要了解最新路况，就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让警广成为你开车路上唯一的依赖。

5:46进行的是路况百老汇节目。国道一号在南向的这个台中系统路段呢，是20到40，走走停停呢，比较慢一点点。北向的新竹到竹北之间，现在流量也很大啊。另外呢，在北向的这个继续往前走哈，在国道一号北向过杨梅到平镇之间也是有一段啊，只有20到40。然后南向的话是内力中立啊，平镇到右师这一段呢也是只有20上下而已哦，是比较缓慢一点点，也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车距哦。那现在这个时间是应该要打开车灯了哈。好，加上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有些路段也许还在下雨，或者是现在都已经接近6点钟，虽然刚过大暑嘛，好是夏天的一种天气，但是呢天色昏暗，还是提醒您要把车灯打开来。

好加载哈、哦。好，来，现在在这个国道的几个路段还是拥塞的哦。像国道一号南向呢，在中立平镇路段好塞哦，只有20上下哦。平镇系统附近是只有20以下哦，非常的塞车。那往前一直到杨梅都只有40到60哦，甚至当然就更低哦。过了杨梅之后往南是没有什么问题，都还不错。但是呢，到了台中系统又会再塞车哦。好，在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呢，大概是40上下。那往前继续走的话，彰化路段稍微慢一点点，60-80啊，就是南向的部分。北向的话呢，刚刚园林已经没有塞车了，可是过了埔盐系统速度会比较慢啊，持续到彰化系统之前，尤其是有一段哦、啊，只有20-40哦。好，这是国道一号北向203，一直到彰化交流道之前，大约是只有20-40的。那往前过了埔彰化系统之后都还不错哦，一直到像新竹路段才会比较塞了。北向的话是新竹到竹北之间40上下哦。那往前也是有一段还不错，但是到了杨梅就开始比较慢了哦，尤其靠近平镇的时候呢是40上下，平镇路段比较缓慢，北向南向都一样哦。那国道三号呢，刚刚南投有一点车多嘛，现在看比较好了，都没有了。所以国道三号整体来说中部甚至就是新竹路段也都很好哦。那在国道四号也 OK 的哦。国道六号是旧镇到雾峰系统的西行线40-60，台七四线的西向雾峰到大里二，还有东行线的潭子系统到太平40-60，车速就比较缓慢一点点哦。再麻烦朋友们注意保持安全车距。

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我们不完美却很完整，拥抱自己所有的深刻，爱上自我最真实的颜色吧。工作结束后记得给努力的自己犒赏一下哦。大家好，我是 Jasmine 张静雯，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

0: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一，目前车都不好走。北上大华系统接台六二匝道有塑胶缆掉落。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的11.9公里，过了南桃园外路间有砂石车停放。省道部分，台64线东西两向中和往板桥，板桥往中和都是车多不好走。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一方向车多，北上的板桥二出口一样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2: 好，现在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通中心的关谢，您好。
3: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的部分，国道一号目前在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的北向下匝道车流稍多，其余市区台中大雅丰原等交流道上下匝道车流正常。台七四快速道路往快关的方向，在市民大道的上匝道以及太原路、市政路、五权西路的下匝道都是车多，往雾峰方向是在高铁台中的上匝道，还有崇德路、太原路、太平中山路的下匝道则是车多。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中华路至五权路、英才路至中明路，还有东兴路到朝富路都是车多，往火车站的方向，从环中路到惠中路也是车多。中兴路往大雅的方向，在建行路到文兴路车多，往五权路的方向，从天津路到中明路也是车多。接下来是三民路往民权路的方向，从育才北街到金武路车多，文兴路往市政路的方向，在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车多，建行路的双向也是在西屯路至台湾大道都是车多。市区商圈的部分，在星光原百、一中商圈还有拉拉破百货，目前周边道路都是车流量大的情形。最后是市区两个施工位置，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靠近慈荣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正常。最后一个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车流也是正常。最后请驾驶朋友们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周末愉快。
2: 是，谢谢关谢。
3: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2: 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汉口路之前终于撤到两部车的事故哦，已经回堵到文兴路来喽。好，国道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北向啊，彰化路段一直到彰化系统，现在车子蛮多的，要请朋友们小心。往北走的话，新竹路段是只有20到40，那另外呢，平镇路段是40到60。南向的话呢，是中立、内坜啊、幼师、平镇、杨梅这边哈，全部都是比较缓慢，尤其现在看是中立到平镇之间是只有20到40。国道四号的话呢，目前是衔接台七四线的东行线，潭子路段比较慢一点点啊。那国道六号也比较好一些了，旧镇雾峰系统这边呢是有60、80，不过当然要汇进国道三号还是车子多了一点啊，要排个队啊。那而且是有这个下雨的图示啊，表示这个中部可能在南投、台中之交还是有一些下雨的情形。那台七四线就是东行的部分啊，是潭子系统到太平，西向是雾峰，一直到大理啊，只有40到60，就请朋友们要小心保持车距咯。现在都6:06，有没有开车灯？哎呦，押韵呢，好，来听的是曹雅文、许富凯的《心嫩》。

曹雅文还有许福凯合唱的歌曲《心嫩》哈，《心软》啊，在这个台七四线东行往雾峰哦，潭子路段呢到太原车流量比较大一些，然后西行线呢往快关啊，从雾峰到大理二也依然是车子比较多的。国道其实也有比较疏解了，但是当然还是有几个路段比较拥塞，要提醒您。国道一号南向的话呢，是在这个中立路段哦，平镇路段都只有20到40，大约指标从59公里开始是国道一号啊，一直到63，还蛮长的哦，有4公里左右是20到40的。那过了平镇系统之后就有比较好喽，然后再来是杨梅交流道20到40，竹北路段60到80。还有呢，在台中系统到丰原

40到60，北向的话呢，现在也都有好一点点啊。在彰化路段，现在彰化到彰化系统平均是40到60。往前一直走，一直走，新竹路段是20到40，走走停停。国道三号比较好了哦，国道三号现在看是北向的乌日到成功60到80，国道四号目前 OK， 国道六号也 OK。好，那我们就来聊聊天。你知道像比方说你自己很清楚吗？你的 app 就是你每天手机，尤其手机不离身的人嘛，你最常打开的 app 是哪一个呢？ line 还是什么？IG 年轻人可能是 IG 对不对？好，还是要吹也是好，那就是一些通讯软体或者是可以看东西的。那可是有一些是功能性的，比如说你去超商买东西，你就要用 App 去付钱，不管你开的是支付的工具，或者是开那个店家他们自己的支付软体等等，每天其实都好忙，就是那些一直开来开去，然后如果讯号不好，不是说讯号不好，就是网络没有很好的时候，你知道很讨厌有一种状况，就是每次明明网络是好的，可是到了比如说超商，然后他就自己帮你弄到 WiFi， 然后你的 WiFi 就进不去，这是超商的 WiFi， 好，就常会类似这样子，然后就在那边等待那边转来转去，才发现啊，弄到 WiFi 这样。好，总而言之，你每天打开手机里面会有很多的东西，你可能会常用，可是有些呢就是好玩，就是有一些人是下载游戏嘛，对不对啊？那有的是就支付的东西，那或者是银行，很多很多，就是 App 每天在手机上面你大概会用的就那些个比较常用的。那可是你有没有用一些比较有功能性的，那个功能不是除了付钱之外的功能，比方说1968 app 啊，有没有？我们以前好像常跟大家宣传，像我个人一直都还要用1968 app， 我就会要去开车之前我先打开看一下这样子。好，然后还有那个警政通报，有那个110的视讯报案的那个我也有留着，当然是备而不用了。可是其实老实说，我自己认为说，假设你有一天遇到紧急状况，你会想到要先去开它吗？未必。好，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是好的东西你就留着。那再来还有一种就是天气，好像天气我们也都会有嘛，天气有的是内建的，有的是你另外在安装的，那有的甚至是安装要付费的。那像我会爬山嘛，所以我会有那个登山的，有付钱的哦，是有付钱的那个登山的离线地图，哈，那个还蛮准的，那个去国外都还可以用，哈，而且不贵，就是你付了一次你就买断，这样一直都可以用。那还有一种人是登山人也会买的，就是天气的，我就是用免费的而已哈。但是有些人他会用那个有付费的，他可以看更多天，那也许准确率也会比较高一点点。好，总之呢，现在 app 很多，然后有一种是记账的，我以前也用过，后来觉得不是很，我个人没有觉得很好用，每个人的习惯不同了哈。好，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讲说，在美国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义的，就是它其实是不错的利益良好的一个 app。 这个 app 叫什么呢？叫做 Watch Duty， 好，责任，好， Duty D-U-T-Y， 好， Watch Duty 这个 app 啊，它原本啊是在那个为了公共服务的，就是它一个是非盈利组织去开发的。它可以干嘛呢？它可以监，在美国很大对不对，那它可以监测到现在这个打开来哪个地方正在有火烧，好，哪个地方有洪水，像比如说像这种台风过境啊，或者是扫过台风的我们现在类似这样，好，你可能就可以打开来，那就会看到某个地方它河水泛滥，它可能水淹过了某个程度啊，指标已经达标了，或者是过了，就超过了，到了危险的警戒值，就像我们讲的那个公路APP 一样嘛，哈。那它就是5年前它这个 Watch Duty 开始用的时候，用于是政府的警报，还有天气的预报，还有无线电扫描器跟社群媒体的灾害资讯，帮助加州几个郡的居民去追踪野火。每年好像每年都会夏天加州野火，有没有？有没有记得这个？

这个新闻，因为加州也很大，可是每次都会觉得好可怕，怎么那个森林永远都在烧啊，而且烧好多天啊，那觉得很可怕啊。那一开始他们就是在加州这边运用的，就是想要追踪然后控管或者是了解到这个火烧燃烧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那个 app 就一路热卖。然后到了去年说洛杉矶他们也是一样，洛杉矶遭到了强烈的火灾侵袭之后呢，有数百万的新用户就涌入了这个 app， 那公用的事业公司跟慈善的团体也捐出了好多好多钱，帮忙扩充这一款 app 的服务范围，所以它涵盖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广。就是美国东岸的野火也有了，本来在加州在西岸这边，现在东岸也有，然后其他地区也慢慢的增加，一直增加，一直增加。而且它原本是非盈利组织的，后来变成就是有收钱嘛，哈，那因为你有收钱，它才可以扩增，它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以再一直加进来，一直加进来。所以目前说这个 app 啊，这款 app 啊，从现在到今年已经吸收了1000万名不重复的不重复的1000万名的使用者了。照这个速度来看呢，有可能在今年全年会超过1700万人。那短短的这6年当中，这个组织他们开始追踪了有这种洪灾，以前刚开始是野火，后来是加入了水灾。几周之后呢，密苏里州他们有部分的地区就是短短在几个小时降了非常惊人的雨量，然后就为了这件事情，他们也立刻啊成立了一个专页，马上就大家可以透过那个专页去看啊，去浏览说哦，这个洪水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这个 Watch Duty 是免费的但使用者呢也可以支付一些，每年支付$25或是$100来升级啊。那就是跟我之前讲的一样，就是某些 App 是基本上有付免费的部分你可以看，可是如果你要看更多啊等等的哈，或是有一些数据分析等等的，你就可以再加一点点钱。那2025年它超过了11.1万人选择了这个$25的方案。说起来$25也没有多少钱嘛，哈，如果你这样一年，不晓得它是25是一年吧，不会每个月吧，每年，对对对，每年，每年就还好，不到1000块嘛，哈，台币。那你这样子如果可以掌控一整年，如果你的公司或者是你的工作跟天灾有关系的，我相信他们愿意付这个钱，好，那他就可以更加的掌握到灾害的讯息，然后也就可以做一些防治的作为了。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哈。那去年呢，他这个 Watch Duty 就说他们跟一些公共事业合作，或是电信公司、铁路业者就签下了一些合约，那这样子他们就可以扩展的更大，然后有一些很基础的东西，就有更多的单位建制更完整。感觉蛮不错的哈，这叫做追灾 app Watch Duty， 好，所以蛮有意思的了哈。这在台湾应该有时候也会有什么爆红的 app 之类的吧哈，那看你的需求啦。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手机可以作为你生活的好帮手，也可以就是影响你很多。有人手机不离身吗？好，每次滑手机滑久了都告诉我自己放下手机，放下手机，就是我们现代人多多少少会被它牵制住。好，所以就是给自己一个，比如说我现在是，尤其是家里有那种就学的孩子或是还很小很小的小朋友，不要用那个网络或者是手机绑住了他们，当成保姆，有没有？这是数位时代数位父母可能会产生的问题啦。好，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之前好像前两天吧，就是欧洲有些国家他们已经限制了小朋友不能太早拿到手机接触网络了，因为也了解到尤其像那个反诈骗好这件事情，或者是人身安全的问题，如果你在网络上没有经过查核，或者是没有经过比较成熟的心智去判断事情，你就有可能在网络上被骗，或者是尤其像年轻的小孩，他们比较没有那种法律或是自我保护自己的观念的时候，会因此贩卖了自己的身体啦，或者是什么的影像啊，这个都是很可怕的哈，所以这个也必须要防堵。因此，其实手机上面的每一个 app 对你来说有其意义，但也有可能一直在伤害你的。好，那你就伤害你的，你就把它删除吧，勇敢的
的删除吧。

像前几天我有个朋友就在群组里面说，他最近下了一个 app 很不错，就是每天会记录你走路啊、喝水啊、睡觉啊、做什么其他活动，你每次都去记录，他就给你一个点数啊。那个其实是自由心证的啦，就是你给他就会给你一个点数，那点数累积到一个程度，他你可以到超商或者是一些商店去换东西，还真的不是被骗的哈。然后我刚开始觉得蛮有趣的，然后就下了，结果没两天我就把它删除，因为我觉得广告太多，我不要呵呵。你光看广告，同学，这是不是很浪费你的时间呢？时间是最可贵、最自由的，就是最重要的啦，应该这么说哈，不要被那些事情影响了啦。那当然你觉得也没什么，就是把它放着，点广告就把它放着啊，那没多久人就多了几点数啊，这样子哈。好啦，这每个人的个性跟你要的东西不同，但我觉得时代一直在改变，有很好的 app 它可以帮助我们生活，就像我们刚才介绍那个美国的 app， 它可以让你早一点意识到或是检查到相关的灾害发生，那你就可以避险避难，那掌握到更全面的一些安全的事情。那可是有一些不好的，比如说强害你身心的那种的就不 OK 啦。好，6:23进行的是路况百老汇，我是苏云，我是好久不见的苏云，我是偶尔会出现的苏云，我真的是突然被叫来的。好，因为最近我工作上其实有一点忙，然后我就渴望礼拜六日要好好休息这样子，然后就好来帮忙一下上上节目，也免得我其实觉得对我偶尔来插话，我个人觉得是喜欢的啦，因为就是觉得自己还是个有用的人。好，早又有点负面，就是练习一下表达说话以及吸收资讯之后的传达吧。好，来国道一号北向的彰化到彰化系统40到60，还有国道一号的这个大雅60-80基本上台中丰原这边都好很多了，不算塞车哦。然后新竹竹北60-80，而且往北走都几乎都是顺的了哦。那往南的话呢，在中壢平鎮系统40到60比较慢一点点。国道三号的话呢，目前都 OK 哦，不错哦。国道四号正常哦，国道六号正常哦。台七四线的话呢，东行线潭子系统到太平40到60，然后西行线雾峰系统到大里二40到60，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车距，现在这个时候请您打开车灯。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东兴路到朝富路车多；往市区方向，环中路到惠中路车多；公益路往台湾大道方向，美村路到英才路车多；进行路双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车多；拉拉坡、星光原白、一中商圈附近车子多；高铁东路、高铁路往台七四线、高铁三路往台七四线车都多；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之间车多。

陈建年唱的这一切，在台七十四甲线哦，花坛往台中方向5.2公里处有个事故发生，哎，然后那个刚好是要台七十四甲线那个爬坡的地方，金马已经太强哈，要小心台七十四甲线花坛往台中方向的事故已经有回堵喽。那现在6点快要半了，请大家检查一下，看你车灯有没有打开来。待会6:30，我们来听警广新闻15分钟之后再回到路况百老汇。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7月25号星期六金广晚间新闻。新冠疫情升温，8月中下旬达到高峰，就诊人次预估有5万人。疾管署就开设了防疫专区，方便查询疫苗还有快筛等资讯。署长罗玉君表示，最近两周就诊的人次明显增加，预估本周可能会逼近万人。他提醒，今天大型活动多，如果有发烧、咳嗽等呼吸道的症状，应该避免参加。而慢性病患还有长者，建议要戴口罩。疾管署也提到，新冠重症以长者和慢性病患最多，其中有90%都是没有打本剂的新冠疫苗。为保障国人的健康，所以延长公费新冠疫苗扩大接种措施至9月28号，只要是年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都可以施打，打过第一剂，符合长者等条件，也应该追加第二剂。桃园市警局为了净化辖区治安，持续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辖内的酒店、KTV 还有移工舞厅等治安顾虑场所，规划扩大临检以及路检盘查勤务，全面扫荡各类的不法犯罪。静杰的报道。
2: 本次专案勤务，桃园市警局局长廖恒玉亲赴桃园分局主持勤教，续免参勤同仁辛劳，并叮嘱执勤务必落实自身、同仁和民众安全的三安要求，各项作为也需遵守比例原则，兼顾执法效能和程序正义。他说，本次专案针对帮派、毒品、诈欺和各类暴力犯罪加强查缉，并在干道和违规热点实施毒驾、酒驾拦检，展现警方维护治安、营造用路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决心。
3: 现在用脱衣快筛，一时间就可以。

0: 便是度假。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今年取缔的这个度假案件哦，比去年增加幅度很高。
1: 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之明表示，本次专案期间共查获各类刑案133件，涉案人137人，其中同安所和大树所员警在一个小时内分别在酒店临检和入检，查获毒品通缉犯张姓女子，以及遭强盗案通缉7年、一度试图谎报身份的李姓男子，当场依法逮捕解送归案。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要加油的开车族可要加快了，因应鸿海危机升温，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下周国内的汽油跟柴油价格各调涨 0.7 元以及 0.5 元。调整后的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925千汽油每公升 30.5 元、955千32元、985千34元、超级柴油每公升 29.3 元。劳动部修正发布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明定劳资会议成会的要求，劳资双方代表应该亲自出席会议，不得委托代理，也新增提案保护规定，没有经过提案人的同意，不得透过协调或其他非正式的方式进行排除提案。李义成的报道。
3: 劳动部表示，事业单位召开劳资会议应行注意事项于108年订定，提供劳资双方于选举劳方代表及召开会议等实务运作重要参考依据。7号修正发布，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本次修正重点，包括应在工作时间内办理劳方代表选举选务，以及因应事业单位劳工人数增加，主管单位得促请事业单位调整劳资代表人数。
4: 我们原本就同意来用所谓的视讯会议，那视讯会议有个重点，要在会议中呢让所有人逐堪辨识。本来我们就有规定，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视讯会议上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彼此，这才叫会议。那除此之外有个关键，就是要用真实姓名。我们特别提醒大家，
3: 此外如果分店、工厂等分支机构内劳工人数达30人以上，应自行单独召开劳资会议，不得与事业单位或其他事业场所合并办理。新规定也包括应定期规律召开劳资会议，劳资双方代表应亲自出席，若未达出席门槛则应另定开会日期等。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公益揭弊者保护法去年7月施行，为首部揭弊保护专法，法务部就举行了1周年的研讨会，聚焦揭弊奖金引发公务员道德风险、揭弊保护以及其他权益行使冲突等议题，研讨制度如何精进。任兰心的报道。
5: 揭弊者保护法上路将满1年，法务部举办周年研讨会，由法务部长郑明谦与交通部主任秘书沈慧宏共同主持，邀集司法、行政、学界及廉政专家，检视制度成效并研议精进方向。郑明谦部长表示，研讨会聚焦三大议题，包括揭弊奖励与道德风险、受理机关准扣押权，以及揭弊保护与被揭弊者权益平衡，期盼兼顾鼓励揭弊、正当法律程序及基本权保障。法务部表示，将持续整合各界意见，精进揭弊保护法制与配套措施。研讨会也指出，检举奖金制度曾衍生公务员勾结犯罪集团诈领奖金，以及职业检举套利等乱象，甚至有民众耗时搜证检举逃漏税，最后只领新台币15元奖金，凸显制度仍需持续检讨，以兼顾防弊与鼓励揭弊。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男子聚餐饮酒之后和人发生了口角，遭对方踹了一脚，竟然酿成罕见的12指肠损伤，合并后腹腔大出血，一度休克。医师就提醒了，腹部钝挫伤暗藏隐性危机，即使外观没有明显的伤口，也应该立即就医。陈怡琳的报道。
6: 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表示，一名年约60岁男子聚餐后与朋友发生口角争执，混乱中腹部遭对方狠狠踹了一脚，当场剧痛倒地，紧急被送往急诊。电脑断层显示腹腔大量出血，血压急剧下降，并陷入休克状态。医疗团队紧急以腹腔镜手术止血。
7: 跟大家报告一下，一般肚子钝挫伤最容易受伤的是肝脏跟脾脏，还有肠系膜。但这个病患受伤的血管是在后腹腔12指肠主动脉旁边的一个叫做上肠系膜动脉断裂，导致后腹腔大量出血，估计出血量应该有在2000到3000之间。
6: 方启燕主任指出，男子的出血点是临床上

0: 罕见的十二指肠损伤，并后腹腔大出血，推测关键因男子刚吃完宵夜且大量饮酒，胃部在极度饱胀的状态下受到外力猛烈撞击，传导至后腹腔所致。提醒民众，腹部若遭受撞击引发持续性的疼痛，无论外观是否有明显伤口，务必立刻就医检查。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台湾整体的癌症死亡率是下降的，但是乳癌跟受腹腺癌还有子宫内膜癌以及卵巢癌死亡率却是上升，而且成长的幅度显著是高于美国、日本跟韩国。癌症希望基金会呼吁要从疾病的警觉、早期诊断到后续治疗全面检讨，补强癌症的防治缺口。杨欣的报道。
2: 乳癌、射护腺癌、子宫内膜癌及卵巢癌死亡率持续攀升。癌症希望基金会副董事长罗盛典指出，治疗可进性及疾病势能不足是两大挑战。以腹癌为例，部分晚期卵巢癌及子宫内膜癌患者仍面临用药选择不足，子宫内膜癌基础化疗更没有健保给付。另外，不少男性将排尿异常视为老化，延误射护腺癌就医，超过七成确诊时已是晚期。
3: 有四大癌别反而呈现上升的趋势，而且这上升还不是只有 3%、5%， 甚至有高达 66.7% 这么惊人的数字，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细看。基金会希望透过四个面向来去重新检视每个癌别，包含我们要希望早期发现、治疗可进、弱势平权跟政策检视。
2: 罗盛典呼吁政府应该提升民众疾病势能，强化筛检及早期诊断，同时检讨健保给付限制，加速补足癌症新药缺口，缩短与国际治疗指引的差距，让病人及时获得适切治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受到连日的降雨还有台风以及暑假等多重的因素影响，各地的捐血量明显下滑。新竹捐血中心表示，目前 A 型、O 型、AB 型血液库存都拉警报，整体库存只剩下约4到5天，呼吁民众踊跃挽袖捐血。张玉云的报道。
4: 新竹捐血中心表示，暑假向来是血库相对吃紧的时期，今年又碰上天候不稳定和台风来袭，导致捐血量大幅减少，远低于理想的安全库存，血库压力相当大。新竹捐血中心主任王云龙说，
5: 血液库存状况来说，以 O 型、A 型还有 AB 型最缺， O 型跟 A 型都不到4天的一个库存量，而 AB 型不到5天的库存量，我们血液的库存管理来说其实是相当危险。
4: 另外，新竹捐血中心针对40岁以上而且是第一次捐血的民众推出专属手捐活动。
5: 我们特别针对这40岁以上的捐血人，我们有额外加上一个手捐礼，40岁以上还没有捐过血的这些青壮年的朋友能够参与捐血。
4: 目前不只是新竹地区缺血，全台各地的捐血中心库存都偏低，也使得调拨血液更加困难。民众若符合捐血资格，不妨挽袖捐血救人一命。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稳定中部地区的用水，台中大安大甲溪连通管工程通水正式启用。行政院长钟泰出席通水典礼时表示，等珍珠串计划完成之后，就可以北水南调、南水北引、中水南北送等方式来调度补足各地的水源，全面提升国家水资源韧性。返乡种田也能闯出一片天，农业部公布第八届百大青农，高雄共有2位青年农民获选，不止提升在地农产品的价值，也把食农教育和地方创生结合，让高雄农业被更多人看见。黄义豪的报道。
6: 来自高雄6龟新源制茶的徐胜阳传承家族制茶技艺，投入台湾原生种山茶栽培，以友善环境的方式种茶，并且推广茶文化、食农教育以及地方创生，吸引更多游客走进6龟山林。另一位获奖者高雄美农幼生农场的林义成，则运用食品技师专业投入番茄品牌经营，更研发全台首创的番茄教具，透过课程与活动让更多人认识美农小番茄与在地农业。农业局农民组织科科长王国金说，
7: 农业局持续精进行农培训与青创农企业呼吁计划等青年农民辅训措施， 并媒合智慧农业品牌行销通路拓展等资源，

0: 提升农民生产竞争力，成为农民从农路上最强大的后盾。
1: 农业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投入青年农民培育，也让高雄的农业持续朝智慧、永续与创新的方向发展。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富邦美术馆古典光影大师展集结了美国托雷多美术馆52件珍藏的馆藏，包含林布兰、戈雅、透纳等名家真迹，让台湾的观众近距离欣赏世界级艺术。吴依妮的报道。
3: 创立于1901年的托雷多美术馆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百年艺术殿堂之一，馆藏超过3万件，横跨文艺复兴晚期、巴洛克、荷兰黄金时代、洛可可、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等欧洲古典绘画流派。托雷多美术馆在当地进行大规模闭馆整修期间，有52件艺术品首度商界来台。托雷多美术馆副馆长安德利亚·加德纳说，
4: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any works of art from the Toledo Museum
5: 开始这个，今天来到台湾的这个是第一次，我们托雷多美术馆呢带这么多的展品来到台湾展出。那大家可以在这一个展览呢，就可以看到52件的这个展品。
3: 富邦美术馆规划古典光影大师展上下两档展期，并邀请到艺人林志玲现身语音导览。
6: 希望透过我的导览，大家能够听着我的声音，稍微放慢脚步，多多去感受。那参观美术馆就会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3: 除了引进大师真迹，富邦也携手托雷多美术馆与励精文化基金会策划花东与澎湖三场校园讲座，让美学教育在偏乡离岛生根发芽。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南方云系北移，台湾的东部、东南部还有南部地区以及澎湖跟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马祖则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明天的清晨，东半部地区还有西南部沿海、恒春半岛以及澎湖要留心长浪。受到红霞台风的影响，今天晚上东沙岛有10到12级的强阵风以及大雨发生几率，要严加戒备。今天到明天的下午，新北市、屏东县、澎湖县还有连江县，则是要留意6到8级以上的强阵风。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气温是27到35度，中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尤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9: 小男孩乐团。
8: 同学们，夏天来了，邀请你一起到户外运动，挥洒汗水，保持好心情哦。同时也请务必记得防晒，并时时补充水分，让我们一起当个不脱水的阳光青年。 Rise and Shine。

好，6:46进行的是路况百老汇节目，我是秀云。好，目前呢这个记得要打开车灯齁，先提醒大家这一点很重要齁。好，在塞车的路段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部分有没有稍微好一点点了。通常就是下午比较多塞车的路段了齁，入夜之后会比较好。不过今天当然天气还是不 OK， 像新竹路段我看它路网图显示还是有下雨。那像雾峰路段呢也是有下雨的齁，雨中行车又是天色比较暗了，一定要更加小心检查看看有没有开车灯，然后车灯有没有不小心打到远光灯啊。好，来台七四线，我看它是这个西行线哦，雾峰啊这个路段40到60，东行线是大雅一直到这个是太平40到60，也是速度缓慢的哦。那国道的行车状况目前好非常多哈，好很多。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部分，我看它只有少部分的虎口

服务区路段60到80，杨梅也差不多哈，60到80。其他的话呢，是双向的大雅路段也是60到80左右。刚刚那个很塞很塞，为什么这个新闻过后都没了耶哈？像那个什么平镇啊、中立啊、内坜啊这些都好很多了啊。当然路况好，也不要这个冲太快了，请大家要小心的保持安全行车距离。那当然车灯打开哈，再提醒大家一下，检查你的车灯喽。听的是周兴哲怎么了？

周兴哲唱的《怎么狼》。这个今天啊，这个五点钟上节目，一直要上到八点钟嘛啊，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以上了哈、啊。然后呢，一开开场的时候，我有提到说今天是25号统一发票开价，我就200块，200块就喜滋滋要跟大家说哈、啊。然后呢，我就说我周围谁谁谁有中，结果果不其然哦，陆陆续续接到朋友啊、同事啊跟我说他也有中。怎么那么好啊，大家都是有福气的人。我就说我有个朋友他很会中，然后每次呢他在群组里面，他不是那种只有中一张的，他一次都中好几张的那一种哦。然后我们就会说哇好羡慕啊，为什么你每次都可以中？然后他就讲了一句名言，他就说要多布施啊，他都有在捐钱啊。然后我就抗议，我说我也有啊，奇怪了。好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种东西就是上天给你的小小的，我们讲小确幸嘛啊，就是小小的一个快乐的加奖加面。那但是呢，你平常一定也都是一个很好的人才能够受到这种祝福。哎，那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没中奖，难道就不是一个好人吗？不是这样说嘛。你一定会在别的地方，比如说你更开心啊，比如说你更美丽啊。好，来神道台七十四线哦，这个雾峰到大理二的西行线40到60，潭子系统到太平40到60。我到1号南下湖口服务区，这个40到60，车速也比较慢一点点。其他现在国道都不错哦。这让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去年我曾经也是有中过，我忘了大概 maybe 500块之类的，从来我都没有中过很多的哈。然后后来我就发生了一件事情，然后那件事情我就赔很多很多钱，所以其实老实说，我并不会觉得这通常你这是有一种。就是我的个性啦，就是有时候你会在一个好的事情之后，你就会担心那件事情是不是要付出代价，很恐怖哈。后来我就接触过一些的文章或是书籍，像我类似这种心态，我就是类似有一点叫做冒牌者症候群那样子的想法，所以我不敢期待说好事情会降临在我身上。如果我有非常好的事情降临在我的身上的话，我是好像感觉是要用什么去交换啊，就是这当然这个心态不健康，不是很 OK， 但难免有时候会这样想，就是会觉得哦，我值得吗？我值得得到，我拥有吗？要，当然我跟别人讲的时候，我都会正面肯定大家，会说是你值得，你是个好人，或者是说你并不差，你值得，你必须可以拥有。但是如果在我自己身上，我就会自己质疑，像我们这种人就是属于有点高明或是冒牌者症候群这样子的人了。好了，就突然想到就哦，对了，我有时候会这样想，所以200块就好，不要给我2000万，我会害怕。接下来是严艺格唱的《从未走远》。

0: anymore。
1: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的报告，历史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2: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塞兰亚，为你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在省道台七四线东向往雾峰潭子系统20公里至太原24公里车多，西向往快关雾峰38公里至大理32公里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台78线西向10.7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路间有轮胎皮散落，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省道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杨林。
1: 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路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7:03进行的是路况百老汇节目，我是秀云。台78线西行10.7公里啊，在园长到东势路段啊，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啊，目前公路局已经有派人前往了，请大家再小心点了。台中市的丰原区呢，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之前外线车道有施工，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台中市的啊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啊，请大家小心点了。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中部的行车状况啊，在国道呢，南下国道一号湖口服务区40到60啊，这里比较缓慢一点点啊，看起来新竹路段还是有下雨的哦。那国道三号比较 OK， 4号、6号的部分大致也是 OK。那台74线西行线雾峰到大理二，东行线是潭子系统到太原，还有这个西行线的这个南屯12哦，车速也比较慢啊，就请大家小心点了。这个应该是南屯二到南。这个高铁之间哈，东行线 ，sorry， 好，东行线高铁到南屯二之间，现在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好，天色应该是暗的哦，请大家要车灯打开来，开车保持安全车距。路况资讯0800000123。
1: 杨酒愈冷是心愈上。

0: 好啊啦，唔通阁啉啊啦。烧酒乃了解人的心忧愁，世间哪有迄个为情你操烦、你怨叹的理由咧？
1: 啊，我了准是讲海头啊，海落去会万事休，谁知影海头啊，一个海落，脚。

林淑荣唱的《开心呀喜力起郎》，好，先前台七十四线东行线22到24公里啊，松竹到太原车多已经没有喽。然后呢，这个往快关雾峰到大里二的车多情况也没有喽，都还是蛮正常的了啊，恢复好多了。那中部国道其实也差不多，现在好走的路段渐渐的都比较多一些了。南下壶口服务区南下的竹北40到60比较慢一点点，国道一号的部分。

0: 是有的。
1: 舒敏恩唱的歌曲《你是有的》。
2: 即时路况不好利哉。
1: 好，连线到是台中市政府交通警察大队王丰志警员，您好。
3: 主持人晚安，主持人跟警广的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台中市区主要道路的路况，在连外道路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丰原交流道上下匝道目前车流是顺畅的。那大雅系统交流道汇入国一的主线车子是比较多。安南蓝屯交流道上匝道车流正常，下匝道往市区方向的车辆比较多。快速道路台七四线东行往雾峰方向，从东山路到太平路段是车多。那西行往快关彰化的方向，从草湖匝道到大里二目前车流量稍多。市区道路的方面，台中火车站周边道路在复兴路、大智北路、中山路，还有台中高铁站周边的道路，占据路及占据二路目前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其余的道路车流量都是比较蛮正常顺畅。那星光三月大圆柏周边的台湾大道、惠松路以及市政北七路往百货公司停车场入口的方向都有间歇性排队的车流。那北屯汉神洲际百货周边道路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在崇德十九路上往卖场停车场的方向也是有排队入场的车流。那南屯好事多周边的大东南路以及北屯好事多周边敦富路上一样有往卖场停车场方向的排队入场的车流。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些地方要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以上路况呢，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谢谢王丰志警员，谢谢。
3: 谢谢。
1: 好，拜拜。

0: 您，
1: 拜拜。
0: 好，卖场附近还是车子蛮多的啊，大家小心的开车，然后进出那种什么百货公司、卖场、地下停车场啊等等的啊，也是要注意安全啊，不要冲太快了，注意路上的行人。好，在国道行车状况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湖区还有南下的竹北啊，60到80速度稍微慢一点点，其他都蛮不错的哦。国道一号、三号、四号、六号啊，在整个中部包含新竹路段呢，现在都是 OK 的，小心开车就是咯。
2: 天气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3: 慢点慢点呐、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2: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3: 妹妹呀、啊，你这样不行啊，不按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2: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哦，
3: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2: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3: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2: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3: 哎，啊，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4: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李圣杰的《痴心绝对》。国道一号杨梅到马豆之间，现在呢行车状况不错哦。然后呢再往前看，往北看哦，平镇啊、幼师啊、杨梅啊这边都也是 OK 的，双向都没有问题了，不塞车。现在稍微有点慢是大雅系统南下了哦，60-80就嘉年哈，就这里哦。那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也是一样都不错。然后过了香山往北走呢，看这个一路茄东宝山啊、竹林啊，关系都很好。国道四号、国道六号也都是很 OK 咯，台七四线现在完全都顺畅。好，有路况资讯再麻烦告诉警广啊，0800-000-123，感谢您。现在是7:20进行的是路况百老汇，我是苏云杰代班。
1: 哎呀，不要哦，胡总。
0: 哎，拍谁啊？好，接来了哈。
2: 穿越马路时，您是否也会因为小绿人闪烁而紧张起来，选择跟小绿人赛跑呢？其实，当行人通行号志开始闪烁，主要是在提醒穿越当中的行人剩余的秒数，所以千万不要用跑百米的气势奔跑通过。
3: 行人过路口掌握五步骤：停、看、转、挥、动。安全 ，Let's go。所谓停、看、转、挥、动五个步骤，就是一、过马路前先停下；二、查看号志秒数；三、左右转头确认有无转弯车；四、向停让驾驶挥手致意，确认对方有注意到您；五、竞速移动穿越路口。
4: 提醒您，行人穿越马路时看见小绿人闪烁，请务必把握时间快步通行。还没进入穿越道的行人，如果发现秒数不足，就请等待下一次行人绿灯亮起再通行。绿灯秒数不够，等待下次再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记得哦，现在这个时间点要打开车灯喽。

样的光辉岁月。现在网络上有时候会有一种说法叫做这已经是要解释什么什么的时候了嘛，就是说随着我们年纪越来越长啊，现在年轻人可能比较没有办法理解或是根本就不知道以前曾经发生的事情，比方说很红的歌手啦等等的之类，或是红到不得了的这些歌曲啊，像我们刚刚那个 Beyond 有没有，好好就是类似了，就是说常常就会有时候必须要跟年轻人解释我们那个年代啊、哦，好，我们终于也有老到这种时候了哈、哦。好，随着天哎这个越来越晚哈、哦，就是现在是7:20几了，路况其实是蛮不错的哈、哦，很适合好好的听歌，享受夜晚的感觉。就像这个也是啊，红得不得了呢。这当然是又比较。不是最原始的版本，我们听的是2005年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7:31进行的是路况百老汇节目，我是修云。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之间，在北向的竹北哦，60到80，然后过了杨梅之后呢，平镇、中立、内坜哦，双向也都是 OK。国道三号的话呢，目前也是 OK 正常。国道四号、国道六号以及台74线、台76线，现在看起来都很好哦，路况好，大家也要注意车距啊、车速啊，都要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哦，当然车灯要打开来。刚刚就在讲说，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可能对于过去比较曾经红极一时的歌手或是团体不那么知道他们威力多厉害，像这首也是，我前几天在网络上就看到有人说，哇，他们原唱都好好听哦，永远不回头。

0: 好，张雨生，当然其实里面很多人有王杰、姚可杰啊，等点等点点点哈，唱的《永远不回头》。好，在目前啊，国道中部的话呢，国道一号南向的大雅系统60到80，速度比较慢一点点哦。竹北路段也是60到80，其他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南向彰化稍微哦60到80，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继续往前，像宝山竹东路段也都是 OK 的。不过新竹看似还是有下雨哦，要小心点。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以及中部的省道呢，目前相当的不错。
1: 我说庞时煞，能在这里看到你好惊讶哦！哦，你现在是大红人呢，怎么有空？
2: 别马蓉，你别这么说，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我就出现啊。
1: 薄利多销哦，你也爱开玩笑呢。不过哈、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呐、啊，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宣导哈、哦，怎么可以不找你呢？
2: 是啊，今天哦，人家公路局要提醒大家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有关车子抛锚的注意事项哎。
1: 啊，这个我知道啊，长隧道内汽车抛锚应该遵循亮滑习下报原则。
2: 哇，你马上就能说出应变的措施。哎，你不会也是来代言的吧？

0: 被你猜中了，因为啊，好不容易有机会啊。
1: 虾米，野马荣居然也是代言人啊！呵啊，输人不输丁啊！我看哦，我要好好的把汽车抛锚在长隧道的应变措施背起来。
2: 是的，在长隧道内，如果发生汽车抛锚故障，请记得亮、滑、熄、下、爆口诀。亮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滑是车辆滑行到 B 车弯或外侧，熄是把车辆停妥后立即熄火，下是下车到安全处所并且摆放警告标志，而报就是利用手机拨打行控中心电话0800-000-183，或利用隧道紧急电话联络行控中心人员协助处理。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汽车安全，机车安全，
4: 行人安全，
5: 关于交通的小知识都在，
6: 就要你安全。
7: 对，就要你安全。听警广所为何来？除了你喜欢的主持人之外，好，自己就对号入座了哈。好，还有那个你想要没有广告了的电台，对不对哈？这是很多人给我们的理由。然后还要有路况的播报，一些社会正能量的报道，点点点。安全啊，一天到晚提醒您这个提醒那个，哎，真的哦，我觉得真的有差。为什么？我要先说自己的事。我每次在讲一个东西之前，我都要前言就是讲一堆哈。这个月不是要缴燃料税吗？我差点忘记，还好现在才七月，今天25号，我就想到，哎，我如果一直就是平常都还在警广上班的话，我应该一天到晚会提醒驾驶朋友啊。所以自己也会很早就缴了。哎，我真的突然熊熊想到，哎，我要缴的燃料税。好，所以昨天就立马缴了。大家也顺便提醒大家哈，赶快哦，燃料税是这个里这个、燃料费现在有换一个名词，好，名词。好，总之要缴哦。那我们今天要讲什么？今天是讲外送员的安全问题。其实今天刚好报纸有提到那个外送员跟消费者之间的一些规范啦，因为有时候就是他不晓得什么样的原因，然后这个外送员delay 很久，那消费者气喷喷，对不对哈？然后所以现在有一些必须透过法律的制定来约束，或者是彼此有相关的保障，好，就是消费者有消费者的保障，然后外送员的工作权益也不能就被剥夺，好，那但是呢，我们讲到这个安全的问题，就在于他路上的这个行车啊，不管是骑脚踏车，好，或者是外送，多数在台湾当然是机车啦，对不对啊？可是我看日剧他们是有脚踏车的嘛，哈。好，那交通部就说，这个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里面呢，依照外送员的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及消费者保护法的订定，重点在于要提升交易资讯的透明，还有确保契约的公平跟合理。所以草案里面也明定了第一次订阅的服务七天内可以解除契约，然后自动续约必须要经过消费者的明示同意，并且建立续约提醒跟退款的机制。那但是呢，这个是保障权益的部分，可是外送员的安全也很重要啊。其中呢，外送员的交通安全管理规则呢，将于完成预告后尽速修正并且公告施行。外送平台服务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将于完成预告跟修正之后，依照规定呈报行政院核定之后公告施行。那外送员平台业者也应该要把这个外送员的这个交通安全列为首要的管理事项，落实交通安全管理跟教育的训练，尽善这个善尽啊，善尽这个企业管理的责任啊，同时也应该要依消费者保护法落实交易资讯的透明。就是说有些朋友他可能习惯用外送来订餐，那这个我们希望吃到的如果是热腾腾的，当然就是要热腾腾的。如果

我们希望吃到的是冰品，像夏天很热，我们希望它一杯豆皮，就是它拿来的时候没有串出去之类的，然后还是一样冰冰凉凉的。好，那蛋糕送来它不会起豆，它不会变成一个残缺的蛋糕这样。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食物不管是热的冷的啊，什么样的，它来就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对不对？那可是外送员在这个递送服务的过程也要确保它是符合卫生的，因为 也有人讲过说有一些可能他的那个背包里面啊，拉撒拉撒吧，就是不是很干净啊，啊等点点的啊，或者是态度的问题，或者是服务上的问题，很多啦，妹妹嘎嘎，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时代的趋势，尤其是都会化的地方，那越乡下外送的频率当然就没那么高，甚至根本就没有，对不对啊？那可是呢，外送员的交通的部分，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我很少叫外送，偶一为之而已。我最近有一个还不错的经验，我又要说我的故事了。就是其实我是去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速食业这样子，我跟同事去拿，然后回来就发现为什么少了我一杯饮料。然后我这个人通常就是不太会当坏人，怎么当坏人，就是我脸皮薄，所以其实我不太会争取我的权益的那种人，我都通常就默默就算了。结果就有一个同事跟我说，哎，其实你可以打电话去啊，然后就稍微说明一下，看下次去补给你或是什么，因为毕竟是大企业，全球连锁企业，所以比较没什么问题。哎，人家真的很好，哎，打电话去立刻就请外送员补给我，立刻哦，好。然后他还说啊，不好意思，因为中午时间比较忙，我说没关系，因为他已经超乎我的预期，就是他这个贴心服务已经超乎我的预期，我怎么会强求呢，同学？所以我觉得 OK 啊，没事啊，很好很好，就有来就好，总是会觉得毕竟自己花钱的嘛。结果呢，来了之后他还是送错杯，没关系，就是送错内容物了，反正就是不是我要喝的。好，那就是小小的一个小小小小的故事，但是其实没什么不好啦，反正我觉得他服务是 OK 的。这世界上不是这世界上，我基本上不可能会当 OK 的，我觉得那是个性的问题啦。那人家也没有做错什么太大的事情，过了就好了，没事。好，而且那里 钱很少了，说实在，他们真的没有补给我，我也就当作认了，因为当场没有点嘛，因为很多同事点，所以数量太多，你没有办法，他总是会漏掉，漏掉也没什么。好，通常都觉得这种小事情，如果你什么都要计较，你会活得很累啊。好，来，但是我们回到这个外送员的安全，我觉得确实这个法律上还继续要更加的严谨一点，因为以前也曾经有过那种外送员，因为他想要快速的多接几个单嘛，所以发生了一些安全上的事情，就会觉得很遗憾啊。我也曾经在路上骑车来开车经过的时候，看到有那个外送员发生车祸，那他东西都倒一地啊，对不对？那所以他就自己不但受伤，然后他也没办法，就是商家也好，他的东西没有送到消费者手上，消费者也苦苦等待，然后平台上面可能也是拼命找他，所以就是三输，多元的输哈。所以交通安全真的是最重要的。当下次你点餐的时候，如果你的外送员真的比较慢来，给他多一点体谅，也许是路上真的路况比较多，你不希望他横冲直撞为了送你一个餐发生了什么嘛。哦，那但是外送员说实在的就是开太快骑太快的也真的蛮多的，哦，所以安全的问题自己也是要为自己把关。好，7:47了，你还在吗？好，这里是 94.5 进行的是路况百老汇。今天5点到8点钟是苏云在这里带赵翔的班陪伴你在周末的夜晚。那现在的路况是还不错，多数都是顺畅的。国道一号北向靠近新竹系统，这里60/80，竹北也是60/80，没有什么太塞的地方，都算是还不错走的啊。那其他的话，国道3号、4号以及国道6号中部省道都是好走的，也请大家小心的开车。路况资讯有时候说变就变，0800-000-123，再麻烦告诉警广，感谢您。再提醒一下，打开车灯了没？检查看看哦。

梁文音唱的歌曲《追浮云的人》，浮云游子那个浮云哦，啊，在国道行车呢，国道一号、北向的大雅系统60到80，竹北也是60到80，新竹路段有下雨，国道三号 OK， 国道四号正常，国道六号北拜啊，五郎不可以等会呢，那个国道一号北向过头有一部小客车3763，你不可以等会 ，Hello， 不可以等会3763。然后南下过了台中路段哈，有一个开雾灯，嗯，修差吧，8811，8811，麻烦你调整一下，也是修差吧，然后太亮跟不亮都不好，对不对哈？刚好一个太亮，一个不亮。然后国道四号西行线23公里过了潭子外侧，却倒是有东西掉落。说到那个弄到远光灯或是雾灯啊，其实我自己也有过，就是那种你就觉得拍摄干，就是一下了车的时候会觉得说啊，有我刚刚在干什么？我怎么会开远光灯？真的就是会拍摄干哈，就是会觉得怎么会做这么差劲的事情？

自己会自我谴责，你知道吗？哈。好了，7:53咯，有提醒大家要开车灯，阿姨检查一下你有没有不小心开到远光灯啊。说实在的了，有时候听众朋友希望我们提醒都是好意，可是我都弟弟讲啊，阿姨不走的是一波听啊，一波听完几代，你们在听都几代啊，知道吗？好，你知道我今天难得来代班哦。竟然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这样，我每次来代班都会突然跳出那个偶尔没有就是久久没联络的朋友啊，或是以前的同事啊，好，或是就是很久没联络的朋友，然后就会说诶，我听到你耶，然后就一阵感动这样子啊。而今天还蛮多的，我今天好几个那个久违的朋友都会蹦蹦蹦蹦蹦跑出来跟我说，然后我就觉得也蛮开心的，然后他们也很开心应该啦，然后就觉得哇好好哦，这种 surprise 的感觉是还蛮好的。

山田凉介，山田凉介唱的 Magic Music。 好，在国道的行车现在是都不错，那也记得大家要小心的开车，打开车灯。国道一号北向大概竹科这附近60到80比较慢一点点，国道三号的话呢，国道四号也是 OK， 国道六号也正常，都不错的。

好，歌曲之后就是八点整，我们今天代班到这个八点整咯，待会要联播全国网继续关心路况的朋友请继续锁定哦。好，我们下次有缘空中见了，也记得这个晚上开车把车灯打开来，祝福大家行车平安，拜拜。

好话无出门，歹话顶破八道长。三不五时，嘛爱甲人小娱乐者，大家再当过卡无烦恼。今嘛是暗时啊，时间八点，我是上爱写歌互恁听的张宇伟。

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国道五号北上，从头城到平陵，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上下。那要进雪山隧道，大约回堵了0.5公里左右。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国道四号西向20公里，要往清水的方向，经过潭子路段。准备进隧道之前，内外侧车道中间有一包黑色的掉落物，再麻烦您小心避开，我们通知。同样是掉落物的消息，在台一线北上的422公里南州路段，外侧车道有大箱子掉落。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市区部分提醒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周边呢有集会的关系，现场的人车非常的多，那周边包含中山南路、公园路、远景都在疏导当中，再麻烦您预计前往周边请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2: 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1: 安呐，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2: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1: 哎。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2: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1: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8:05，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不过主持人心灵今天不在家哦，是由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稍等的10点钟。最新的交通状况要先提醒朋友们哦，在国道二号西向的0.3公里机场端前路间有一部抛锚车停放，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的422公里南州路段外侧车道有大箱子掉落。好，市区部分有蛮多的消息要一次提醒您哦。首先就是在台北市的部分了，台北市大稻埕周边有烟火活动，因此都有实施交通管制。好，管制的路段包含凉州街以南，以及延平北路、西宁北路以西，还有长安西路、郑州路，以及忠孝西路以北。环河快速高架道路包含平面车道以东的方向。好，再次麻烦朋友们，如果说你有要前往大稻埕欣赏烟火的话，请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哦。另外还有在交通管制的路段是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周边，好，这边人车也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包含中山南路、公园路都有员警在疏导指挥当中，请一定要遵循指挥。那在中部地区要提醒您的是，在台中市的部分，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要往丰原市区方向，经过慈龙街前外侧车道施工的违例摆放，以及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的违例哦。南部地区则是在高雄市的小港区，稍早沿海二路跟茂大街口传出有事故的消息。好，那如果说经过的时候还是正在处理的话，请您一定要留意一下现场人车的安全哦。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一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非常适合在晚上的时间听的一首歌曲哦，来自卢广仲的歌声《一夜一夜一夜》，时间8:12。来，在北部地区提醒朋友们，国道一号北上的23.4公里圆山前的路段内侧车道呢，有一部自小客车撞到散落物的情形，好，目前呢是正在处理当中。那又自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内侧车道还在进行处理，那现场是有摆放这个警告标示的，所以麻烦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先避开内侧车道行驶。那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哦，所以在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好，自己的行车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国道二号西向0.3公里机场端前的路段，抛锚车停放在路肩，也要麻烦您小心避开。省道部分，台一线的北上422公里南州路段外侧车道有大箱子掉落，以及在国道四号的西向20公里往清水的方向，经过潭子路段准备进入隧道之前，内外侧车道的黑色掉落物目前还没有截获排除，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哟。

这是徐伟翔的歌声，我们到底算什么？时间8:16。先提醒几个最新的交通情形，在15县道双向的21.1公里老挝路段，这边有传出浓烟的情形哦。如果说影响到你的行车视线，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行车安全。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查看一下是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好，北部地区提醒您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前23.4公里内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撞到这个散落物的情形哦。那又自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这个事故刚刚排除，所以现在这个路段是可以放心通行了。不过现场的车流量还是蛮多的，都要再麻烦您发挥多一些些耐心喽。好，市区部分几个消息，首先包含在台北市，再次提醒您。台北市的大稻埕有进行烟火的周边交通管制，管制路段包含凉州街以南、延平北路、新宁北路以西，以及长安西路、郑州路，还有在忠孝西路以北、环河快速高架道路以及平面车道以东，都要麻烦朋友们多多的留意，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哦。那如果可以的话，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一定是会比较顺畅的哦。

现场演唱版本来自徐佳莹的《惧高症》，时间8:22。先提醒朋友们，在15线道双向21.1公里老挝路段的浓烟情形还没有激活排除哦，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视线。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了。国道2号西向0.3公里机场端前稍早有抛锚车停放在路肩。好，市区部分蛮多的消息要依次的提醒您哦。首先呢是在这个台北市的部分，好，除了刚刚我们提到台北市的大道城周边有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之外，凯达格兰大道周边也有进行活动交通管制哦。那现在包含中山南路、公园路都

都有远景疏导当中，一样麻烦朋友们，好，这个周边呢人车都很多，如果可以的话呢，要前往请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哦。其他的路况一样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

0: 听到的是来自于丁密的歌声是我的海，时间8:29。先再次的提醒，在国道二号西向0.3公里机场端前路肩抛锚车停放还没有激活排除哦，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哦。台北市再次提醒的是，在大稻埕周边有进行烟火活动的交通管制，所以麻烦您要到周边的话呢，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以及在台北市的凯道周边，包含中山南路、公园路，以及在常德街、凯达格兰大道、怀宁街、仁爱路、林森南路都有进行管制。好，再麻烦您，如果说你也有要前往周边的话，也是多多利用大众的运输工具。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感谢你的到沙冈。
1: 阿平，领导的车库哪会这么啊宽？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唔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1: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个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3: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2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面对毒品诱惑，想想自己的家人朋友，有什么比更加重要？忙力回头，我是曹雅文，一起拒绝毒品进入生活。警察广播电台。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是来自小雨的经典歌曲《唯一的唯一》，时间8:3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8:37，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我是柚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最新的交通情形要先提醒朋友们哦，稍早在115线道双向21.1公里老挝路段的浓烟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如果说您经过会影响到行车视线，请一定要小心留意自己的安全，我们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了。调度物的两个消息包含在国道4号西向的20公里往清水方向过了潭子路段，准备进隧道之前，内外侧车道中间有一包黑色的掉落物，以及在国道更正好是在台一线北上422公里南州路段大箱子掉落在外侧车道。

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哦，是来自 Aline 的歌声爱请问怎么走时间在8点43分。要提醒您，台北市的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周边的活动交通管制哦，目前呢包含凯达格兰大道以及中山南路到公园路持续进行交通管制，那其他的路段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像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包含景福门还有常德街是可以正常通行，不过因为凯达格兰大道还有中山南路到公园路都是人车非常非常的多，还有管制的状况之下，如果要前往周边可能还是会比较不太顺畅一些些哦，所以呢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可能会比较好一些些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

一连串听到的歌曲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歌声哦。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的《为我好》。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往西，过了林森北路方向，车都不好走，都要麻烦朋友们再发挥多一些耐心哦。那目前包含凯达格兰大道路段以及中山南路到公园路持续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稍早提到一五线道双向的21.1公里老挝路段的浓烟排放情形是还没截获排除的，如果说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要再麻烦您小心留意哦。还有几个在这个施工的消息要提醒您，首先包含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好，另外稍早呢，柚子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的即时讯息，又发现现在气象署有针对屏东县发布大雷雨

即时讯息，持续的时间会一直到晚间的9:15。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尽量待在家中。那如果说真的有要出门的话，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或是河边进行活动哦。那稍早提到的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的警戒区域，包含屏东县的恒春镇、满洲乡，那可能会有一些短延时的强降雨，或者是9级以上强阵风发生。再次提醒大家，在下雨的时候开车出门，请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哦。

听到的是来自孙盛希的经典歌曲《是他不配》。提醒朋友们，目前台北市市民大道往西过的林森北路车都不好走。从这个高速公路的路网图上看起来，现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车流量还是蛮多的哦。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约0.5到1公里左右。整个雪隧的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

0: 再麻烦朋友们在雪山隧道行驶的时候呢，请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避免拥塞哦。
1: 情绪的前奏，要是依然你

听到的是来自张惠妹的歌声，连名带姓。时间8:59，稍等9点，会为大家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有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哦，拨打0800-000-123。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肯恩，在尽管与你说声晚安。
2: 当我

经过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北上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尤其要进雪山隧道会堵大概0.5公里左右。整个雪山隧道的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公里上下。再麻烦朋友们进雪山隧道，请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避免拥塞。目前在115线道双向的21.1公里老挝路段浓烟的情形还没截获排除，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自己的行车视线。市区部分提醒朋友，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这边有活动的交通管制，目前包含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持续的进行交通管制，再麻烦您遵循现场的远景指挥通行。有任何最新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别整天活在手机里，忘了眼前真实的风景，不妨暂时关掉社群软体，听着景广到处去旅行。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

立台中彰化南投 FM 一零五点一，花莲台东 FM 一零一点三，花莲五鹤地区 FM 一零六点五。大家好，我是魏妙如，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来到晚上的9:10，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哦，是柚子来代班，持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钟。稍早我们提到，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周边有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那目前呢是剩下凯达格兰大道以及中山南路到公园路持续进行管制，再麻烦您如果要前往周边的话，请一定要依循现场的指挥。那台北市的这个市民大道往西过了林森北路，传出车流量蛮大的哦，也要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咯。在路网图的部分，现在看起来国道五号的北上还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尤其是要进雪山隧道，回堵大概0.5到1公里左右，整个雪隧平均时速也是落在40到50公里，都要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辛苦您了。那如果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听到的是来自草东没有配对的歌声《山海》，时间9:15。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国五北上头城到平林平均时速也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比较辛苦一点点哦。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哦，辛苦您了。那北部地区还要留意的是国一的内湖南下到圆山，这边平均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中南部地区看起来大致上国道省道都是顺畅好走，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哦。那北部地区在市区部分还是要提醒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路段车多不好走哦。没有传出其他的交通事故状况，就是车流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好，所以也要麻烦朋友们记得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哦。行车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个车多路段是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往西，过了林森北路这边，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好，另外呢，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们哈，刚刚呢，气象署呢是有发布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了。那这个即时讯息虽然说已经撤销，不过还是要麻烦您，南部地区可能还是都会有一些些大雨的状况哦。好，尤其是在这个屏东县的山区，还有台东县地区，都要请您特别特别的留意。如果有要出门的话，遇到雨天，好，雨天行车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握紧方向盘，然后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再加上现在也是晚上了嘛，哈，也要记得开启大灯。那如果说有其他的交通情形，就再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喽。拨打的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

这是 Hike Dan 的歌声 Soul Soup， 时间9:22。来，在国道三号南下基金入口匝道处传出有掉落物的情形哦。哦，因为是在匝道口掉落的，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请先小心避开哦。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那路网图部分，国五北上还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些，尤其是雪山隧道的前段时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的，所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进雪山隧道后尽量在限速之内提高您的时速哦。北部地区还要留意国道一号南下在内湖到圆山平均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市区部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从南京东路到圆山路段车多不好走，还有车多路段是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往西过了林森北路，这边的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哦。另外台北市的大稻埕的这个烟火活动持续进行当中，所以周边都有进行交通管制，管制会一路持续到稍等的11点钟哦。那路段包含凉州街以南、延平北路、西宁北路以西、长安西路、郑州路以及忠孝西路以北、环河快速高架道路，包含平面车道以东。好，所以麻烦朋友们要前往大稻埕欣赏烟火的话，请尽量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哦。

那如果说有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不管是事故、掉落物、小动物，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这是来自 Shiny 的歌声 Atmos， 时间9:2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柚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不过主持人心灵不在家哦，是柚子来代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0点。好，要先提醒朋友们哦，在这个台北市的交通管制，包含在大道城这边有烟火活动，因此都有周边的交通管制。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路段，也有在水门的部分，包含淡一门到淡六号水门都是禁止车辆进出，所以麻烦您哈，如果说真的要前往，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周边的高架也有进行管制哦，包含环快中华路泉州街口以北的八处匝道，还有市高往西环河北路出口匝道封闭，都要请您留意。那如果说有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朋友们告诉警广咯，拨到0800-000-123。我补充一个，台北市在全员路221号要往阳明山大概200公尺的地方，因为边坡落实的关系，正在抢修当中。现场是采取单线双向管制。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

0: 透透，
1: 台湾走透透
0: ，Let's go。
2: 欢迎收听台湾走透透，我是新竹分台记者张玉云。秀士年度仲夏艺文盛事2026封城艺术节即日起到8月15号热力登场，带来横跨戏剧、歌仔戏与亲子剧场等多元艺术展演内容，丰富城市文化能量。2026封城艺术节在8月份有3场的表演，包括荣兴客家采茶剧团、明华园戏剧总团以及纸风车剧团等表演团队演出。秀市长高鸿安表示，透过封城艺术节串联东区、北区以及香山区等户外场域，让市民可以就近欣赏优质的表演艺术。高鸿安说，
3: 封城艺术节的好涵盖了歌仔戏、在地的特色的客家剧团、小朋友最喜欢的我们的儿童剧团的表演。那同时呢，我们这一次为了要鼓励我们的市民朋友呢，每个场次都要来，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推出了几张几点的活动，只要能够参加任2个场次呢，我们就会赠送40元的美食兑换券。那同时呢，还有线上抽奖等等的好礼呢要送给大家，所以欢迎所有市民朋友哦，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一定要一起来到我们的2026封城艺术节哦。
2: 8月1号在普天宫由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带来天元祭，以客家采茶戏呈现神仙奇妙与人间情谊交织的动人情缘故事，带领观众感受客家文化之美。8月8号在赴美宫由明华园戏剧总团带来的妖裸正传，透过官兵遇上贼的争斗剧情，揭露埋藏多年的阴谋，结合戏曲唱腔与武打身段，呈现经典歌仔戏新风貌。明华园当家小生孙翠凤说，
4: 8月8号我们要演出的是妖罗正传，这出戏也是我们在国家戏剧院发表过的戏。那里面呢，其实讲的就是一个修出的买当变影游，他讲的是个小妖罗，然后他要去对付一个大城主，那怎么办呢？是全部山寨被灭亡，还是这个城主呢被灭亡，不知道。但是戏非常的精彩，那里面有很多的梗，有很多的现实生活里面会发生的一些可爱的事件、活泼的事件，都会在这个妖罗正传里面出现。但是你也会看到，当一个城主他想要收服这些小妖罗们，他要多么费尽心思，所以讲的就是人性的本色。欢迎大家一定要来看，这次是总团又来了哦，所以明华园每次来都带着最棒的作品来。会记得哦，这一连串暑假的好节目，会记得来看8月8号明华园在赴美宫演出的妖罗正传。
2: 8月15号在树林头公园由纸风车剧团带来基层故事，以幽默的剧情描绘麦克基和肯德基两大家族的对立与和解，传递勇气与成长的价值，适合亲子共赏的精彩作品。2026封城艺术节各场次都是免费入场，而为了响应文化部台语家庭计划推广，民众参加8月8号明华园戏剧总团妖裸正传的演出，也可以参与台语家庭计划集点活动，透过欣赏表演共同推广台语文化。此外，8月8号以及8月15号等场次将同步规划美食市集，结合艺文展演与在地美食，邀请民众在夏夜微风中一边欣赏精彩的演出，一边品尝特色美食，感受封城独特的艺文魅力与城市活力。此外，为让市民在炎炎夏日尽情透清凉，秀市政府还有夏季水漾月系列活动，8月1号、2号以及8月29号、30号，市府前喷水广场将推出吃冰活动，结合特色的市集以及剧团的演出，让民众在戏水消暑之余，也可以品尝清凉的冰品，欣赏精彩的表演，感受充满活力与欢乐的夏日嘉年华氛围。高鸿安说，
3: 市府周厅每到了暑假的时候，我们都会开放来让我们的大小朋友一起来戏水，所以我们的喷水装置搭配上我们现场的，也会提供这个戏水的一些游具，好像是水枪等等。那我们现场也会有提供沐浴更衣的空间。那这一次呢，更特别的是呢，我们

0: 的周厅哦，也提供这个吃冰的活动，六场的吃冰活动会搭配上市集，还有现场的表演。那最后呢，就是我们的南寮沙滩的戏水池，这个暑假呢都会陪伴着大家，所以欢迎大家玩水戏水，来到我们的新竹市夏季水漾月 Waterland 的活动，清凉一下。
1: 还有南寮旅客服务中心亲子沙滩戏水池，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的5点开放使用，活动将持续到9月30号。也欢迎朋友们利用暑假惜家带眷前往南寮戏水消暑，享受清凉又欢乐的亲子时光，在欢笑与水花中留下最难忘的夏日回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台湾走透透，我是新竹分台记者张玉云，我们下次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您现在收听的是周末好心情节目现场，今天主持人心灵不在家，是由柚子来代班，会持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十点钟。好，最新的交通情形要先提醒朋友们哦。首先就是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五号北上现在车流量还是蛮多的，尤其是雪山隧道呢，平均时速大概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哦，也要再麻烦朋友们发挥多一些耐心。国道一号五股南下到高工局路段，目前的平均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省道部分几个消息，首先包含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路段一路到林口前，施工的关系封闭，所以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至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另外呢，也是在台61线的消息补充，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车道是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南部地区在台88东向的13.3公里万丹前路段，路肩有中型的巴士抛锚停放在路肩哦，所以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避开，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前往处理喽。还要补充国道三号南下的基金路口匝道处掉落物的情形还没有结果排除。北部地区还要补充，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周边活动交通管制，持续管制包含凯达格兰大道以及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

很适合在晚上听的一首温柔的歌曲哦，来自绿秀眼乐团的歌声，愿温柔的你被世界温柔以待。时间9:43。要先提醒朋友们几个最新的道路消息，首先包含在这个台八八，我们刚刚提到台八八东向13.3公里万丹前的路段，有一部中型巴士抛锚停放在路间，再麻烦您经过小心避开，我们通知喽。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这边还是有持续进行活动交通管制哦。管制路段包含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再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市区部分还有蛮多的消息提醒您，首先包含在这个新北市的板桥区，稍等的10点钟开始会有这个施工的消息，包含在西城路85到105号这边会有工程进行。那稍等的10点钟开始会有蛮多工程消息一次提醒您哦，包含还有新北市新庄区的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跟寿山路口内侧中间车道进行工程。还有在稍等的10点钟会开始的工程消息是在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以及台64线健康路上来的地方，这边内侧两线车道呢封闭进行工程哦，稍等10点钟开始。如果说你有要进入国道的话，请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行驶。

好，另外还要提醒您的是，在台北市的大稻埕周边还是有持续进行交通管制哦，因为这个现场烟火的这个活动呢，所以交通管制路段还有包含凉州街以南、延平北路、西宁北路以西、长安西路、郑州路以及忠孝西路以北。另外还要留意的是，环河快速高架道路以及平面车道以东都有进行交通管制哦。那其他的路况再麻烦朋友们高速警广了，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感谢你的到三更。

这是 Ctrl T 的歌声，为我留的光。时间9:49，来在台61线的北上14.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工程的关系封闭，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行驶到台15线。那稍等的10点钟，有蛮多的工程会持续开始进行了，所以要麻烦您特别留意，包含在台北市的水块往北，从

从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这边在稍等10点会采取单线封闭进行工程。以及在新北市新庄区的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跟寿山路口内侧中间车道，稍等10点也会进行工程哦。新北市板桥区的西城路85号到105号，稍等的10点开始也会有工程持续进行。那还要提醒的是，在台61线的部分哦，台61线稍等10点开始，全线都会办理灯桥桥灯的这个检修作业，然后会有移动性的工程，所以要麻烦您经过台61线的时候，一定要留意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新北市的中和区在锦屏路94号也是稍等10点开始会封闭桥下单车道进行清理的作业。新北市三重区在重阳桥双向路段10点开始会占用这个汽车道工程进行哦。9:50还是要麻烦您，如果有遇到任何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的电话是0800-000-123 0800-123

来自 Coldplay 的歌声 Yellow， 时间9:55，柚子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了。那在说拜拜之前，先提醒您，国道三号南下的135.5公里，过了西湖服务区，这边有行人误闯在路间，经过的时候要麻烦您小心避开哦。那几个工程消息，首先包含在稍等10点钟开始，台北市的水块往北，从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到时候呢会采取单线封闭进行工程哦，所以麻烦10点钟后朋友们要斟酌一下行车动线哦。好了，明天的晚上的7点钟到10点钟，心灵还是会有事不在家哦，所以还是柚子会在空中持续的陪伴大家。如果有路况，一样麻烦朋友们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的到三更。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 Super Junior 83啊，这个就是他们的两位1983年出生的成员一起带来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给你的约定》，那我们就明天见喽。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北部地区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哟，平均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时速落在40公里上下。另外，国道三号南下的135.5公里，过了西湖服务区路段有行人误闯在路肩，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国道三号在中和入口匝道处呢，这边呢正在进行内侧两线车道的工程，一样麻烦朋友们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行驶。还有工程的消息，包含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施工封闭，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也是封闭进行工程。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另外，市区部分提醒，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这边有活动交通管制，目前包含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以及凯达格兰大道都是持续进行管制。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

0: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1: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真是好久不见哦，柚子主播重回金广。好了，也非常感谢柚子呢陪伴大家三个小时后顺顺顺的时光，这由我继续接棒呢，在空中陪你回家哦。好的，节目回来也照惯例有看一下最新卫星云图的表现了。目前看起来呢，很多地方是有下雨的情形哦，尤其中央气象署在刚刚的8点35分哦，有发布大雨特报。因为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呢，台东地区以及屏东山区已经有豪雨的发生了。那南部云性北移哦，那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包括了台东、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呢，都是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请大家小心雷击和强阵风的状况。山区要特别小心塌方和落石哦，尤其前阵子啊，台风才刚经过有没有？然后现在台风又刚刚从下面扫过，就要特别小心一下这个山区的行车安全。那任何最新消息呢，金广跟中央气象署会持续帮你来做紧盯了。那同时也带你关心哦最新的路况哦，是施工的消息啊。国道一号的北上42公里1到38公里的林口 B 路段的内线是有施工，经过请你小心。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35公里过了西湖服务区的路间有行人误闯，我们呢赶快通报哈、哦，排除讯息在国三说南下的基金入口匝道是有掉落物的，目前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你持续呢拨打电话告诉警广，也提醒俊孝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好的，节目的第一趴想说给大家一系列工作相关的歌曲。最近股市真的是，哎呀，有没有数到三不要哭的感觉啊？

陈慧琳的歌曲数到三就不哭，虽然股市齁一下跌一下涨的，但是呢我相信总是会往好的方向走的。听到陈慧琳呢在2001年飞吧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一个最新的消息哦。国道三号说南下的135公里呢过了西湖服务区有行人误闯，目前是顺利排除了。另外市区带你留意的是呢，因应齁这个相关的集会活动，所以凯道呢是有相关的管制的哦。目前哦只剩下凯道的中山南路到公园路，那其他部分呢是有管制的状况，希望大家多多的留意齁，因为有活动的关系。同时在省道部分呢，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呢，芦竹到林口路段也是有相关的施工封闭哦。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齁，脸书 IG 锤 key 上呢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在嘴的哇哦。

Yeah， 听到自由发挥，在2013年跨出界这张专辑当中的 GYM。 嗯，说好上班呢，平常也要为自己上班好好动起来，保持健康咯。时间是晚上的10点18分，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齁，目前路网图的表现基本跨开齁，在北部呢高架部分啦，国道一号的堤顶呢，南下到下塔悠车速是不到37公里的哦，看起来是单纯车多，经过请你留意一下。另外在国一的南下部分呢，国道一号的三重南向到五股转接道的本线部分哦，也是稍微车多的，目前看起来车子都有在动啦，但车子确实多了点，请大家呢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有关上班的歌曲，加谢的号爱表在呀。

好的，听到董事长乐团以及叶启田大哥呢一起合唱的《爱拼在娘》，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23哦，嗯，已经不晚了。希望大家呢跟景广检查你的精神状况，有没有想休息或想睡觉呢？如果有的话哦，请务必打起精神哦。那任何路况也请持续呢回报景广，告诉俊孝了。电话号是0800000103。好，那同时呢也请大家齁要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呢这个车灯的情形。你的车灯有打开吗？没有打开记得赶快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帮我们调回来。因为很多长辈呢晚上开车已经很辛苦，你又照他一脸白齁按着嗯汤嗯汤哦。好，那同时呢也请大家齁帮我们留意一下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目前看起来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40公里到38公里呢，林口 B 路段的内两线车道是持续施工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景广告诉俊孝哦。至于下雨的情形，目前看起来齁因为台风刚扫过嘛。整体来说的话呢，南部的雨势是稍微比较大的哦，像是呢屏东高雄以及台东都要特别留意了。有任何最新消息呢持续帮你来做紧盯。

刚听完了叶启田的爱表赞扬，继续接叶启田的威力帕饼啊，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27哦。好，那同步呢也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那几个最新的路况了。首先呢，在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呢，内两线车道是有施工的，经过请你特别注意哦。省道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林口段这边哦，也是有相关的施工，经过请放慢车速，根据现场指挥来做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咯。有关帕表的作品呢，真的听来听去还是这首最经典哦，听到草蜢的版本啊。

0: 嗯，说到工作主题歌曲，真的觉得爱表赞扬哦，听起来特别有味道，是不是？晚上的10:32，也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哦，目前路网图的路况哦，在国道一号的本线呢，目前是稍微车多的，这个路段是国一的五股南向道高工局呢，车速不到40公里，经过请你放慢车速。这里也是稍微车多，国道一号的三重南向道五股转接道呢，车速不到53。那中部南部吼，今麦拢顺顺顺，对不顺对动嘞，请你继续卡定位，定位是0800000123。好的，那同步呢，请大家吼特别小心精神喽，千万不要想休息或睡觉啊。目前看起来呢，没有任何的自撞车，也希望等一下不要再有任何的自撞车。刚看了讯息，真的好多人还在线上不知道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着警广呢？让我们跟着嘉义大学的校长林汉谦，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嘉义大学校长林汉谦。诈骗集团常会利用求职者希望工作轻松、薪资高，诉求在社群平台张贴这类的求职广告，吸引找工作的民众，一不小心就会落入缴求职的诈骗陷阱。提醒大家，绝对不要交付个人的印章、存折给陌生的公司，以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找工作切记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法、不签约、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5: 来
2: 斑马线上还有行人，你怎么反而加速了呢？
6: 开玩笑，黄灯已经亮了，我当然是先抢先赢啊！
7: 你们大人很奇怪耶，喝酒下棋都能让，到了入口就抢成一团。我看妈妈应该先下手为强，回家罚爸爸跪算盘，不要先睹为快啊！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你知道吗？
9: 我不知道。
8: 那你知道？
9: 我不知道啦。

0: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1: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是的，节目回来呢也请大家好跟警广呢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有没有开错灯啊。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咯。另外几个路况带你持续来注意，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8公里到40公里泰山段的内两线是有施工的哦。排除讯息在国三说南下的135公里呢过了西湖服务区的路间有行人误闯，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另外呢几个天气的情形要请你留意了，目前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高温特报哦，主要呢是因为这个夏天的关系哦，所以呢有三个县市要特别的留心，目前看起来呢包括台北啊新北以及桃园市真的天气会蛮热的，会热到36度以上哦。好，节目第一趴的主题呢是工作嘛，那就认识一些全世界一些比较少见到的工作。首先你有听过高尔夫球场的潜水员吗？其实打高尔夫球时呢小白球有时会被打进水池当中，这个时候呢会有专业的人士呢潜到里面哦把球给拿出来。那根据统计呢这些潜水员平均每天可以从池子呢捞出3000到5000颗的高尔夫球哦，那球疗呢则是一球5美分到10美分来计哦。所以据统计呢有些人甚至靠这份工作呢成了亿万富翁。再来呢你有听过犯罪现场的清理师吗？犯罪现场呢时常是惨不忍睹的，在这状况之下呢需要为专业的清理师来处理哦，那包括这个遗体的血迹啊以及现场弥漫的恶臭等。通常呢能胜任这个工作的人呢一定有非常好的心理素质以及坚强的胃哦，才可以在面临这么可怕的画面之下呢还吃了下东西这样子啊。那其实这个职业呢近几年有一些电视剧有重新的诠释，不知道大家有看过吗？好，那第三个有趣的职业呢是下水道的潜水员。是的，潜水员非常的辛苦哦，必须穿上厚重的头盔和全身的装备来隔离呢下水道肮脏的一些臭味这样，而且要忍受长达6个小时的工作。真的觉得这个进行清淤的这个管道作业真的人员哦非常非常的伟大。

0: Yeah， 听到 Rihanna 的歌声 Work 加把劲，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42咯。好，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一些最新的消息哦。首先要留心的是呢，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呢这个强浪的即时讯息哦。哪些县市要留意呢？目前看起来本岛或周边离岛是安全的，可是呢，在这个金门的部分呢，会有这个 1.6 公尺左右的浪高发生哦。如果在金门的大家要特别小心，我相信金门也是受到警广的。好，那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呢，在国道一号说南下的 38.5 公里到 40.8 公里呢，泰山段的内两线是有施工哦，经过请提早放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咯。还有哪些有趣的职业？你有听过文艺下人员吗？就是文你的腋下。这些专业的科学家呢，其实每天都进行例行工作，就是用鼻子去闻别人身上的香水味啊，或是指甲的油味，还有呢其他人腋下的味道。那其实呢，他们也是为了要这个清洁用品公司的工作，以每天闻的味道呢来发明这个除臭剂哦。哇，也是蛮特别的工作诶。你会想做做看吗？另外还有一个工作是地下铁的推手。地铁推手呢在日本是很常见的哦，尤其在东京地铁的尖峰时段，因为乘客呢靠自己的身体已经无法挤上车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很会推的推手出现，并且呢努力的把人往车子里面推哦。好，那也另外有趣的职业叫做拥抱师哦。那职业拥抱师呢可以提供最短15分钟最长5小时不等的拥抱服务哦，让感到孤独寂寞的人呢也有温暖的 feel。 真是很多很奇妙的工作。
1: 这暑假

听到品冠的歌声，枫红，应该说枫叶红面馆哦，也是品冠呢在2006年哦《爱到无药可救》这张专辑当中的好听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一起小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目前看起来呢，在国道上面的情形，马上来扫描一下哦。目前可以留意到呢，在国道呢北部只剩下的路段是稍微车多，这里呢是国道一号的本线哦，五股南向到高工局车速不到42公里。那中部南部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听到吴克群的歌曲《破心脏》，是他2010年呢《爱我恨我》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声。节目回来同时也请你留意小心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目前几个路况请你持续的注意哦。要留心的是呢台北市的凯道因为有活动的关系呢有相关的管制哦，目前呢只剩下凯道的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呢是持续管制当中的，有任何消息呢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警丁。目前看起来呢这个活动的部分交管的时间呢，我在凯道的周围，所以请大家经过凯道周围的话呢，请务必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哦。另外呢，在气象部分呢，目前呢几个县市的风，尤其沿海的风比较大哦，包括了新北市啊、屏东县和屏东县和澎湖县以上县市的大家呢，务必在海边要小心自己的安全。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持续回报警广。那警广跟中央气象署会持续帮你来做警丁。好，那同时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呢这个大雨的状况哦。目前看起来呢，有发布这个大雨特报的县市是包括了屏东和台东县哦，主要呢因为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呢，在以上两个区域的山区呢会有逃雨的发生哦，所以在山区的大家小心。

0: 自己的安全。哇，时间好快，也送上节目呢。第一趴最后一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的三年二班。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了。
1: 迅导部报告，迅导部报告，三年二班。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

0: 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hey,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00，也带你关注呢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哦。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38公里到40公里泰山段的内两线是有施工的。国道一号的北上42公里到38公里林口 B 路段的内两线也是有施工的状况。排除讯息在国三哦，说南下135公里呢过了西湖服务区的路间有行人误闯，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幸福就应该好好，另外一半好好的拥有嘛，怎么会二分之一的幸福呢？听到歌神张学友在1999年走过1999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二分之一的幸福，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那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和锤 key 上的 DJ 俊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 IG 的哇哦。好的，那同步也刚刚传进来最新路况哦，在刚刚的晚上11:07的时候，国道1号的北上中立转接道的外线呢，是由白色小客车慢速行驶的。为什么要慢速行驶呢？我们好正在通报当中，但是有车在竞速诶，国道3号的新水服务区里面呢，有车辆违规竞速，我们呢也赶快通报远景到现场去关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听到周传雄的歌曲《二分之一的爱情》，也是在他呢，1996年的作品哦，一样的专辑《二分之一的爱情》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时间是晚上的11:12，也同步呢，请大家帮我们小心一下呢，这个路段是稍微车多。国道一号的本线呢，从泰山转接到南向到林口，车速呢不到44公里哦。另外带你留意，在国道一号的北向中立转接到的外线，有白色小客车慢速行驶呢，你是安怎？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呢，有车给我超速哎。清水服务区呢，有车辆违规竞速，也正通报远警到现场去关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节目第二趴给你一系列数字的主题歌曲。宇宙歌叫做3.1415，也象征呢在生活当中保持一个就是呢圆周率的感觉哦，就是保持一个正面啊以及圆滑舒适的态度面对每一天。

耳边听到呢 Selina 任嘉萱在2015年也是她人生当中第一张专辑哦 3.1415 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时间是晚上的11:16。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目前在凯道周边还是有管制的，经过的话呢请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两线是有施工封闭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了。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呢回报警广，也告诉俊校等我一起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刚听完任嘉萱继续送上田馥甄一二三。

好的，就跟田馥甄一起一二三，是他2025年哦，去年的歌曲，时间是晚上的11:21咯。好，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哦，路网图的表现。现在看起来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有个路段是稍微车多哦，这里是国一的泰山转接道，南下到林口呢，车速是不到50公里的，这是为什么吼？因为现场在50公里处左右呢是有施工的，所以经过的话呢，请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好，歌一首接一首，接着好几首都跟一二三有关系，发现好多歌都跟一二三有关系，它是陈绮贞。

好的，在很臭的歌声之下，听到陈绮贞的一二三四五六七，也同步呢，请大家好跟尽管检查精神状况。如果有想休息、想睡觉的话呢，记得吼，一定要打起精神再开车。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欧巴雄熙的一二三四五六七。

有个跟蔡公文电台咖喱这英文的马吉哦，听到呢欧巴熊青的歌曲一二三四五六七，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晚上的十一点半咯，也希望大家哦一定要留心一下呢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或是有开错灯吗？有的话呢请记得赶快调回来哦。哇、wow, 好多人还在线上收听的节目耶，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呢人生路上旅途路上到底顺顺顺。那同步呢邀请大家特别小心呢目前

路网图看起来呢，只剩下的路段是稍微车多。这里是国道一号的泰山转接道南下到林口，车速是不到54公里的平均车速哦。有路口。

好多都是跟一二三四五六七有关哦。听到周华健2001年《忘忧草》专辑当中的一二三四五六七，时间来到晚上的11:34哦。好歌一首接一首，也带你呢特别留意一下天气的状况。目前看起来呢，全台哈、哦。下雨比较大的区域是集中在南部的部分哦，可以留意到呢，在屏东、高雄以及台东呢，都是有下雨的状况，请大家开车的时候务必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

0: 哇、wow, 耳边听到金鸡小子的作品，无论经过几年，你现在锁定的是呢你最信赖的警察广播电台。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希望大家呢多多小心一下呢目前大雨的状况。目前有发布大雨特报的县市呢是集中在屏东和台东哦。那根据卫星云图的显示，就像刚刚所说的，高雄、屏东和台东都是有下雨的哦。在以上县市开车请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另外施工消息邀请大家持续的注意咯。在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呢，内两线车道是有封闭施工，经过请你小心哦。另外省道台六一在南下的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呢，林口段到林口平交路段南下也是有封闭施工的状况，要请你特别留意了。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台中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台中教育大学的校长郭伯承，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校长郭伯承。诈骗集团常假冒帅哥美女的大头照，在交友软体或脸书等社群平台随机加好友搭讪，每天嘘寒问暖，温情攻势，让当事人产生恋爱的错觉。在卸下心防后，他们便露出本性，

利用各种话术哄骗，要求帮忙转账汇款，或者到超商购买游戏点数等，达到目的就人间蒸发。提醒您，网络交友有风险，藏在荧幕背后的是人是鬼无从察觉，我们要提醒自己，聊天可以，借钱免谈。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0: 连一朵云都没有，骑车快热死了。
1: 哎，你看前面有一台砂石车，你等一下就跟它会车并行，让它帮我们遮阳啦。
0: 天哪，你怎么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我真的是越来越不了解你了。你究竟是谁？是我认识的小娟吗？
1: 你这是什么琼瑶台词啊？我的想法哪里可怕了？你给我说清楚哦。
0: 大型车驾驶人座位较高，驾驶人视野易受车体阻碍，视野死角范围比其他车辆大，再加上内轮差大，已经造成非常多车祸了。遇到大型车啊，要保持至少2公尺间隔，才能保障行车安全。
1: 好啦好啦，我知道了。那你先路边停好车，我补个防晒，再继续上路吧。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好无聊哦，明天要去哪里啊？
4: 打开金网就知道啦。
3: 就让我们一起收听
5: 新卡北北由台湾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孝。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呢几个消息请你持续注意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 38.5 公里到 40.8 公里，泰山路段呢内两线是有施工的，还有是国道一号的北上42到38公里林口段的内两线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另外呢还没有接获排除，这个地点呢是在国道一号这边哦，说北上的120公里处有自小客车你忘记开灯了，请大家哦跟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要帮我们调回来哟。哇，天气有觉得越来越热吗？我倒觉得真的是还蛮热的哦。那有哪些避暑的好去处？今天节目要告诉你。是啊，每到夏天哦，总会问说台湾哪里最凉？哎，其实不用出国哦，台湾有一些海拔超过1500公尺以上的天然的冷气房哦。首先上市呢在新北的天然冷气点就是在满月园国家森林游乐区哦，这里呢是位于三峡的山区，就是呢满月园国家森林游乐区嘛，因为呢有这个圆润的山势以及呢这个满月而得名哦。整体来说的话呢，园区介于海拔300到1700公尺之间，那这个也是非常茂密的森林哦，而且里面呢走着走着可以沐浴这个森林浴也是蛮赞的选择哦。那这里呢不只有非常多的蕨类啊鸟类和蝴蝶之外，瀑布群也是很大的亮点哦。其中像是满月圆瀑布呢就是气势磅礴倾泻而下哦，非常漂亮。而处女瀑布呢就有几分柔美咯，所以想要欣赏瀑布的话呢别忘了有这个新北的满月圆。

园国家森林游乐区可以去玩哦。再来也推荐呢这个新北的另外一个点叫内洞国家森林游乐区，这里呢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生态啊或瀑布景观哦，就在内洞国家森林游乐区里面，也是呢交通很方便的避暑景点。那园区呢是位于南势溪的上游哦，那周年诶水气都很丰沛，而且呢林木也很多，非常的舒服，很适合全家一起呢感受瀑布的壮丽，也可以在其中诶感受一下这个负离子带来的清新气息哦。就让我们五六七八 going 吧。

感谢听众的加持哦，说我声音很有活力，是不是？也希望能跟大家好，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呢，到底顺顺顺。好的，那从不哈、哦，也请大家特别注意呢几个最新的消息哦。目前看起来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转接道的外线，刚说是有白色小客车哦，车速很慢，以及呢国道三号在清水服务区里面呢。有车辆是违规竞速的哦，那一个是开太慢，一个开太快，也希望大家呢根据现场的时速限制来做驾驶好吗？好，关于呢目前中度台风红霞呢，也是今年第十二号台风哦，看起来对台湾影响是比较小的，从台湾的这个南部哦往对岸呢已经慢慢的移动当中了。但是外围寒流影响之下呢，让台湾的东部以及南部是持续有下雨哦，请以上两个县市大家呢务必开车好爱开卡板呢。是的，还有哪一些天然的冰箱景点呢？现在马上告诉你，包括呢这个宜兰的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哦，海拔将近哎，你知道吗？有2000公尺哦。那这里的话呢，拥有非常爽朗的气候，也是宜兰最具代表性的避暑胜地。这里曾经和

阿里山以及八仙山呢并列为台湾的三大林场，因此呢保留了非常多珍贵的林业历史的轨迹哦，也承载了百年山林的记忆。所以大家想感受历史感受山林的话呢，太平山的国家森林游乐区就是不错的选择哦。好，接着继续往南走的话呢，包括新竹以及苗栗有个天然冷气景点了，这里呢是观雾国家森林游乐区了，位于新竹的五峰以及呢苗栗泰安交界的观雾国家森林游乐区呢，哇，整年呢都有着云雾缭绕的感觉，又有云的故乡的美名哦。海拔大概是1800公尺，也是北台湾呢避暑胜地之一。在整个园子当中，除了雾林带的生态呢也可以看到一些地质啊山羌等等的野生动物，但千万不要打扰他们的生活哦。尤其这里还有快木的巨木森林步道，可以感受千年红块的壮阔，真的很赞哦。

0: Thank you. Thank you. Next show.
1: 很酷很好玩的歌曲，来自 FIR 的1234567。我发现很多数字歌曲呢都还蛮酷，还蛮好玩的、哦。晚上的11:55啦，也同步吼，请大家留意小心。哎，路网图的表现，这样快开八波、九波、蓝波、当波，哎呦，拢顺顺顺，对波顺对懂嘞，掐你介绍卡点位哦。那也送上节目呢，应该是第二趴的最后一首歌了。等一下也要进行像这首歌哦。好啦，听到呢，哈林庾澄庆的《想你在0:03》。在歌曲之后呢，我们整点报时一起来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云涵。太高后眼黑粉是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嗯死必生，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7月26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那几个最新的路况哦。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转接道的外线，有白色自小客车说车速太慢哦，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的南下38公里到40公里泰山路段的内两线也是有施工情形。国道三号呢在清水服务区段有车辆违规竞速哦，目前也正在通报员警到现场去关心。排除消息在国三说南下的135公里西湖服务区的路间有行人误闯的，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点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哦。
2: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警广外，别忘了还有公事华事，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耳边听到的作品呢，来自陶喆所带来的机场的十点半，不知道大家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吗？时间来到了凌晨0:08，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和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起的哇哦。好，那同步带你关心最新的事故消息哦，希望大家都平安。国道5号的北上的18公里处，雪隧的外线有两台车追撞，目前单位呢正在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0800003。节目的第三趴给您系列呢，日期或是时间的主题歌曲哦，听到许慧欣的7月7日晴，听着听着哇，7月也快过去了。

好，真的是七月也快过去了，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哦，真的要珍惜分分秒秒。听到许慧欣 Yvonne 的歌曲《七月七日晴》，时间是凌晨0:13。节目回来同时要请你留意呢，刚刚传进来的最新消息了。台六一的南下呢，0.35公里八里一路段的人行道是有行人跌倒受伤的哈，我们也正在通报当中。台六一的南下0.3公里呢，八里一前的人行道是有人跌倒受伤的。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呢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耳边听到阿杜的歌曲《一诺千言》，我也希望今年呢不要再变 DJ 阿杜了。今年已经变了一次，真的是很不舒服哦。是要请大家要留意呢，目前新冠肺炎还是有可能会有起来的趋势，所以要请大家出门的时候戴上口罩，避免传染哦。凌晨0:17，也同步要请大家留意呢，台六一的南下0.3公里八里一路段的人行道是有人跌倒受伤哈，我们赶快通报远景到现场去关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有关这个天数的歌曲呢，刚听到了《一诺千言》哦，继续送上呢林俊杰的《1000年以后》。

在追随着林俊杰一千年以后的歌声之下呢，也带您关心有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国道五号的北上十八公里处，说泰山转接道的外线的两台车追撞，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中立转接道的外线呢，有白色的自小客车说太慢了，我们也正在通报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千年的歌曲，听到娃娃金志娟的《千年的神话》。

耶、yeah, 听到娃娃金志娟的歌声，千年的神话有唤起你满满的童年记忆吗？凌晨零点二十六分咯，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呢路网图的最新表现。目前看起来呢，北中南东昨晚台湾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才来介绍卡定位。另外呢，排除的讯息在国道五号呢，说北上的十八公里处雪碎的外线呢，两台车追撞，目前是顺利排除。另外呢，几个施工还足以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三十八公里到四十公里泰山段的内两线是有施工的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四十二公里到三十八公里呢，林口 B 路段的内两线也是有施工。另外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刚刚传进来的最新路况，好像是跑车追撞哦。在台九线的北上呢，63公里到64公里，过了二城路段呢，有跑车追撞。那北上车辆呢，需要改道由南下来做通过，请根据呢现场指挥来做驾驶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有关千年的歌曲，继续送上呢信和戴爱玲的《千年之恋》。

来自 Sing 以及戴琳的合作《千年之恋》，是他们呢2004年《海阔天空》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一个最新的路况哦，台九线的北上63公里到64公里呢，过了二城路段呢是有跑车追撞哦，那北上车辆要注意咯，要改道由南下来做通过，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至于送上的歌曲又千年的感觉，一种不断轮回的 feel 哦，听到呢白吉胜和雅丽的合作，原来爱。

0: 耳闻香恋香的主题曲，来自白吉胜 Band 以及雅丽的合唱《原来爱》。时间来到凌晨0:38了，哇，也是看到不断有听众来留言哦，感谢有你的陪伴，我们在空中到顶，孙孙孙，嘿，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国立暨南大学的朋友吗？应该说在南投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暨南大学的校长吴东兴，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网络购物诈骗。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国立暨南国际大学校长吴东兴。网络购物越来越普及，不管是脸书、IG 还是 LINE， 都可以连结卖场。手机点击线上汇款后，商品就会直接送到家。诈骗集团也瞄准这种消费模式，他们盗取正版厂商的图片，再用促销来吸引消费者。民众付款收货后，才发现品质低劣，商品与广告不符，但要找厂。提醒您，网络购物最好选择信用优良的购物平台，别贪小便宜，因小失大。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4: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庄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校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0: 最新的交通资讯，
1: 掌握安全讯息。
0: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2: 嘿、hey, 感谢你持续呢回到了 PBS 微笑欢愉弦节目的线上。节目回来同时带你持续掌握那个最新的事故发展。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呢，北上的63公里到64公里二程路段这边哦，有跑车追撞，那北上的车辆呢请改由南下来做通过。目前现场是有相关人员哦，经过的话呢请小心现场人员的安全，也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哦。好，今天的警广宅急便呢是有个新的诈骗手法哦，就是呢内政部警政署呢165反诈骗表板呢也分享一个最新的诈骗案。

案例哦，就是呢，当事人接到电话，对方声音和远嫁外地的女儿竟然一模一样哦。那询问她的生活状况，隔天呢，女儿再打一次电话来，表明自己呢需要一笔钱，那她为了呢帮忙孩子过关哦，就是积极的凑钱，谁知道过一阵子之后呢，女儿从外地返家却一脸疑惑，表明自己没有打过电话，这才惊觉自己完全受骗了。那警政署就提醒哦，这165的这个诈骗仪表板呢，近日发现呢，这个 AI 变身几分钟呢，就可以让你这个毕生积蓄一场空的这个标题来做分享哦，就可以知道呢，现在很多的这种电话，就算那个声音跟你熟悉的人长得一模一样，也不要轻易的相信，因为很有可能呢，是用 AI 来转变这个声线的技巧来做的诈骗哦。是要请大家留意了，目前如果你收到任何的电话，这个电话呢不管从哪边打来，听到自己熟悉亲人的声音也要提高警觉，因为很有可能就是诈骗集团在后面操作了哦。

一分之一，时间来到凌晨0:46。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喽，在台九线的北上63公里到64公里呢，二城路段这边是发生了跑车追撞，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放慢车速哈。那晚上开车精神一定要掌握。那北上车辆呢，可能要改由南下车辆来做通过。现场的话呢，请根据现场指挥来做驾驶。同时也带你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哦。可以留意的是呢，今天的南方余性是北移的，那台湾东部、东南部、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马祖呢是多云的哦，那午后之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发生，并且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请大家多多小心。嗯，我今天难得哦，可以好好的静下来，看看书，也改改文章哦。那我同时来做个功课，就是在研究说这个80-90年代的耍帅姿势有哪些。因为最近刚好中了一个 MV 的拍摄，那要准备要当一个80-90年代那个时候的爸爸，所以要准备一些姿势。包括你印象中的80-90年代的帅哥有哪些耍帅姿势呢？欢迎到我的IG 来告诉我，现在头好痛，我今天研究了一天啊，都在看他的片子，他是王杰。

我发现好像那个年代很流行穿牛仔外套，然后手还要插在裤袋子里，一种耍帅的姿势，或是边走边听音乐的感觉，手还跟打拍子。不知道那个年代你是怎么耍帅的呢？或是你的另一半是怎么耍帅的呢？听到王杰的歌曲《忘了你忘了我》，时间来到凌晨0:53，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路网图的表现。今晚看起北部、中部、南部、南部拢顺顺顺，对不顺对，同你请你继续卡定位哦。另外，今天也看了一天这个 MV 哦。

好的，在七匹狼的合唱声下呢，节目第三趴就快结束了，也带你关心最新路况哦。国道一号的南下343公里高科路段的外线是有故障车，现场是闪灯没有警告标志，经过请你小心。好，也送上节目呢，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来自谭咏麟的《千年万年》，等下交棒阿金用好声音好节目配到凌晨的4点钟。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脸书 IG 按错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在这里的哇哦。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7月26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同时带你留意最新路况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3公里高科路段的外线有故障车，现场闪灯没有警告标志，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另外，台九线的台北丰冈路段北上63公里处到64公里呢，说二城路段是有跑车追撞哦。那目前北上车辆要改由南下来做通过哦。现场请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高速郡校，等位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郡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猫咪库马拉。
0: 开车时即使无法直接和其他驾驶对话，也可以善用工具交响语言不能及的默契。当车辆故障停在路上，如果迎面而来的车太晚闪避，有可能会造成事故，所以下车时请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也要放置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哦。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07了，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俊孝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 PBS 微笑换日线哦。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钟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来到了7月26号礼拜日了，昨天大家过得如何呢？我只能说昨天如果你有发了我粉专，我说这两天呢好不容易工作告一段落，行程当然是要排满。我昨天一整天满满的行程，从早上11点多就开始在外面一直游荡到刚才，好累啊，突然有点后悔排这么满的行程了。那明天还有一天要，应该说今天还有一天要继续下去哦。嗯，好啦，这个久久一次把自己给操成这个样子呢，也是不错啦，而且都是跟不同的朋友相聚哦。这个相逢即是有缘啊，真的是每到了每一年可以跟一些不同的朋友见面哦，我都觉得蛮庆幸的哦。真的是在你离乡背井去工作啊，或者是出社会打拼的时候，你才发现哇，原来要跟朋友吃一顿饭是那么困难的事情。所以即便再累，还是要做这些很难能可贵的事情。前面开始要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343.5公里过了高科的外线车道是有故障车停放的，现场有闪灯但是没有警示标志，有点危险，麻烦大家特别注意。国一南下343.5公里过了高科的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有闪灯但是没有警示标志。他另外在昨天晚上是有接获，这边是台九线，我在北上的63.5到64公里是二程路段哦，有跑车追撞啊。那北上的车辆呢需要改道从南下去通过，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现场公务段处理的情形了。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一次迷走列车的歌，我想起当初遗忘的梦想了。

听到来自米走列车的歌曲，我想起当初遗忘的梦想了。时间来到了1:14，刚刚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343.5公里，过了高科的外线车道的故障车已经排除掉了。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8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另外国一北上在42到38.5公里，这里是过了林口 B 内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哦。那这边其实就是同一个路段的南北双向都有在施工的情形。另外在台北市区呢，因为集会活动的关系哦，在待会儿的凌晨3点之前都还是会有一些路段呢正在管制当中。目前的路段管制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另外包含呢仁爱路、林森南路、怀宁街这边呢都有受到影响哦，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我们老样子，在节目的一开始带您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哦。台风的影响在昨天海警就解除了，所以今天到底还会不会对台湾造成一些可能降雨什么的影响，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中央气象署是怎么说的。在今天7月26号，环境呢渐渐的转向偏南风这边哦。那由于南方云系北移，水汽是比较多的，天气不稳定了，很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花东地区跟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是比较高一点的哦。台东跟恒春半岛会有大雨发生，基隆北海岸跟东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所以请大家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刚刚讲的这些地区以外的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哦，午后会有一些短暂雨发生的可能，那这个短暂雷阵雨发生有时候强度会很大了，所以今天不管你在全台各地哪个地方都还是带把伞比较好一点哦。气温方面，西半部的高温今天来到了34到36度，东半部是32到33度，其中在大台北

北及桃园的局部地区很有可能会突破36度、哦、非常的热。昨天晚上在跟朋友聚餐的时候呢，才讲到说，哇，因为他们从南部上来啊，有人从南投、台中、彰化这些地方上来哦。他们说，其实热还是会热，但是感觉好像来到了台北之后，那个热的程度有点落差，就是北部的热是蛮不舒服那种热。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对我们几个住在台北的就想说，其实我们会觉得在晚上的时候呢，照理来讲，你看入夜了，应该气温要降低，对不对？但是我反而觉得好像怎么有点越晚越热的感觉，那种热不是直接让你说很晒，还是说让你觉得很直接感受到，它是一种由里到外闷闷的感觉。哇，那闷闷的感觉真的是会让整个身体很不舒服哦。好吧，也有可能是这个礼拜才刚过大暑这个节气，所以离一整年最热的时候呢，现在可能还是那个阶段啊，大家再多忍忍哦，一起努力的拼过去了。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李秉恩跟蔡芷琴的歌声《默契》，同时这首歌也是行大附中第二十届的毕业歌。现在七月底，其实也是距离毕业季刚没多久、有不少的社会新鲜人在这个阶段呢，要来面临他们下一个人生的坎脏。讲坎脏好像有点严重哦，但确实转换一个不同的身份、那要面对的事情和挑战呢是截然不同的哦。前面两首歌曲提到了有梦想，当初的梦想，还有梦的起航。那我想到我们昨天，哇，因为是跟一些有些是没见过朋友啊，有些是在以前都见过了，但总归来讲都不是特别特别熟的。那我们在网络上面认识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出来聚会。出来聚会之后就发现这种活动有一种大学生的青春感哦，顿时好像又年轻了十岁的样子，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哦。然后这样想一想，我才想起来，哎，对耶，我大学的时候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怎么哇，岁月不饶人啊！所以我在排歌单的时候呢，就想到的，对耶，当初大学时候的一些可能热血啊，可能想做的事情啊，然后就排了有关于可能梦想、毕业相关的。那也是希望大家，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大学刚毕业，或是你是其他年龄层的人，只要你还有这个冲劲，想做的事情，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努力坚持做下去哦。萧煌奇的歌声，逆风飞翔。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一起出发吧。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两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纪，爱唱歌的阿纪。你有没有接过自称是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呢？这些自称是电商平台或者是银行的客服人员，他通知你订单设定错误了，要求你操作 ATM 或者登入网络银行来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电话。如果接到这类电话，请记得查证优先，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才不会平白受骗哦。

辛苦啊，辛苦啊！坐足久的吼，开车足忝的啦。哎呀，记得找时间好好啊休困哦。咱大家做回放轻松，一起抒发吧。

咱大家做回放轻松，一起抒发吧。大家好，今麦时间来到了报名一点三十三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一起抒发吧，我们来跟你聊一些轻松有趣、没负担的生活小趣事。那我们老样子，先关心路况消息啦。刚刚传来在台七线哦南下的五公里处过了头寮，有一辆小客车自撞占用了部分车道，那大溪分局的员警跟公务段呢都已经前往处理当中了，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台七线南下五公里过了头寮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以及台九线的北上 63.5 到64公里，这里是二城路段哦有跑车的追撞事故，从刚才接近一点的时候到现在都还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大家留意一下。那现场的北上车辆需要改道由南下来通过，再请各位注意安全了。好，施工路段这里提醒各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38.5 到 40.8 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它的对象国一北上42到 38.5 公里，这里是过了林口 B 的内线两个车道，同样也是在施工的情形。台61线的施工路段在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最后要提醒各位，在台北市的集会活动有交通管制哦，在3点之前，凯达格兰大道的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目前都还是在管制的状态，请大家先行避开。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麻烦各位拨打0800-000123 0000123。今天一起出发吧，来跟大家聊什么呢？刚才节目的前半段有跟大家提到说，最近这几天我觉得非常热哈，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大暑刚过呢？没有错，大暑在22号、23号哈这几个日子呢，他们通常都是每一年的大暑之日啦。那也刚好在这个礼拜的平日呢，就是大暑哈。那你说大暑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是你去麦当劳买薯条跟他说你要大暑吗？好，我不是那个大暑哦。这里的大暑呢是24节气之一，那也就代表着一天，应该说一年最热的那一天哦。那虽然说节气呢是中国流传下来的一个传统算天文学嘛，地理学之类的东西哦，跟台湾目前的状况虽然未必是完全相符的，但我们还是可以依照节气来做一些相对应的因应措施或者是一些注意啦。那比方说像大暑呢，有怎样子的一个习俗是可以来做的呢？像是古代人呢，他们会以甜汤圆来祭拜神明跟祖先后，全家来一起吃这个甜汤圆，象征团圆。在大暑这边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古代习俗，大家也可以一起来留意一下。好，那接着呢还有什么？因为大暑的时间呢通常接近一些神明的像是诞辰啊，甜都元帅的诞辰或观世音菩萨的得道日，以及西秦王爷跟关圣帝君的生日，都在这个附近，所以会有蛮多人利用大暑的这个时节呢到寺庙去参拜这些神明，我会觉得这样子好像更有这个心意的感觉了。好，那这个大暑呢，其实节气，因为是以前流传下来的，那跟大暑有关的一些谚语呢，刚才在

准备单元的时候呢，我还特别去再次听了一下到底要怎么念哦。他就说歹树立被套大醉红台稿，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暑如果不会热的话，那代表说你这个一年最热的时间你没有热啊，不对不对，这个气候不顺呢哦，会出事情啦，容易会有水灾或风灾哦。哦，另外就是同样的，像歹树立被套跟后面改的这一句叫收成啊，就不够了。修行就不搞哦，气候不顺，那你今年在这个时节的收成呢就不会太好哦。所以你看，跟大暑有关的谚语，其实都在讲一件事，就是一年四季的这样子变迁，有很热的时候啊，有很冷的时候。那很热的时候呢，你不能祈祷它不热哦，因为它如果真的不热了，那就完蛋了。哦，该热的时候不热，该冷的时候不冷，嗯，整个可能地球爆炸了、哦。所以呢，这一个礼拜会这么的热呢，固然是有它的道理啦。那我们就一起再撑过去哦。毕竟该热的时候会热，那之后呢，说不定就会慢慢的好转哦。好，那这么热的天气，到底吃些什么东西？该怎么样去处理它们，会对我们身体比较好呢？中医师他们呢也都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可以吃以下的当令食材，来为身体去消暑滋阴进补哦。不同的功能有不同食材可以来吃，比方说像消暑的部分呢、哦、翁来啊、扣龟啊、丝瓜、黄瓜都是非常好消暑的食材哦。那你可以凉拌它们啊、快炒一下，或直接做成蔬果汁跟饮料。哦，那讲到这个，我觉得可以额外补充一下哦。最近看了一些就是跟养生有关的啊，那其实有看到说很多的一些明星水果哦，标榜的什么蓝莓啊、什么洛梨啊，他们非常有营养。对，不可否认他们很有营养哈。但是其实一些我们日常在吃的青菜，很便宜的那种青菜呢，他们的营养价值可能还更高一点哦。包含了像花椰菜，包含了像大白菜。那这些高营养的蔬菜呢，很有可能因为他们卖得很便宜，所以我们其实就没有特别的喜欢他们哦。但是也蛮建议大家可以去多吃他们的。另外也要再分享，就是你料理他们的手法也有影响哦。如果说你今天我看的那个影片介绍，他是说像是花椰菜的部分，青花菜的部分，你下去穿烫，你只要多余40秒的话呢，它里面的营养物质基本上都流失光光了、哦、所以呢，本来就可以生吃的东西，你不需要把它弄得真是熟到不行，因为在你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原本可以给你身体带来好处的东西都被你全部给煮掉了。当然如果你说我就是喜欢煮的很烂，然后连整锅的汤汤水水一起喝掉，那我没意见哦，这完全是没问题的。可是多数人不会啊、哦、他们可能煮一煮，那些汤汤水水是倒掉的，那你倒掉的包含了刚才被你煮出来的那些营养物质，其实是蛮可惜的哦。好，所以刚才提到像是做成蔬果汁，或直接打成这种清凉的饮料呢，可以直接保留他们最原始的风味，还有那些营养物质都不太会流失，是一个蛮好的做法哦。不过你可能要先想办法克服一下，有些人不太喜欢吃那种很生的菜味，他们那个会说有那个臭青AB、哦、吃的不太舒服、哦、那如果说你有办法克服这一点的话呢，喝一些这种、生菜、哦、这些蔬菜去打成的蔬果汁呢，其实是蛮好的。好，我们回到正题哈。刚才讲到消暑的食材有凤梨、黄瓜、苦瓜、丝瓜这一些了，那再来呢还有可以补水的食材，包含了山药、银耳、木耳、秋葵，你也可以拿来做凉拌啊，或者是把它煮成甜汤，甚至你就直接加到菜里面去稍微拌炒一下，也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再来还有凉补功能的，包含了一些那些什么什么给这种的，然后你去吃一些这个人参须啊，哦，去做一些药膳料理，或者是直接把它用热水泡成什么的哦，茶饮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哦。
好，倒是这边出现了另外一个食材，让我觉得非常的有趣。他们这边特别写了一栏出来，说有一个食材呢，它的功能是滋阴去寒气。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可能是些冰冰凉凉的东西，哦，可能吃的像什么仙草啊、艾玉之类的吗？啊，不是不是不是，它的食材写了一个我蛮意外的东西，它写鳗鱼。哦，鳗鱼呢可以滋阴去寒气，哦，在中医的看法来讲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在大热天的这种时候呢去吃一下鳗鱼饭哦。好，以上呢大概就是今天跟大家聊一下大暑相关的一些小知识，还有包含一些谚语啊、食物，还有要怎么吃比较好。那当然回到重点，就是真的蛮热的啦，这几年真的是一年比一年还要热哦。专家也说是每一年都是最热的一年，代表说之后的温度会只升不降啦。那其实大家一直在关注的整个地球的状态啊，哦，环保啊，温室效应啊，某种程度上我自己都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没有办法挽回了，但该做的事情我们还是得做啊，我们不能说哎呀好像地球早晚会爆炸我们就什么都不管啊，垃圾乱丢啊，东西乱来啊，环境污染我就可以随便给它倒来倒去的，这些还是不要做啦。我们该做的该遵守的呢还是得要去好好的来维持我们的环境哦，一方面我们自己这样子过生活也会比较舒服一点嘛，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虽然没办法阻止可能真的最后生态走到一个很坏的地步，但我们可以减缓这个恶劣的状况嘛，对不对？时间来到1:44，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大热天你会想到什么？加冰、搓冰，除了吃的之外呢？去山上避暑或去海边吹吹风，都是蛮不错的选择。吴永吉的歌声，海边的囡仔。

来自吴永吉的歌声《海边的囡仔》，这首歌也是在他今年第37届金曲奖入围专辑里面的歌曲哦。他今年入围了四个奖项哦，非常厉害啊！时间到了1:49，要50分了。台七线南下5公里处过了头寮，小客车自撞，占用了部分车道，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麻烦各位帮我们特别的小心。台九线北上63.5到64公里，二程路段有跑车的是撞事故，现场是有调拨对向车道让北上车辆去通过的哈，麻烦大家也帮我们注意安全。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8公里，泰山路段内线2个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过了林口 B 内线2个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103。这首歌曲来自曾淑琴，《候鸟》。

曾淑琴的歌声《候鸟》。台九线北上 63.5 公里，原本说二城路段这边有跑车追撞的事故，已经截获说排除了，没有看到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然后路况0800-0000-123。时间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尾声，两点前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 Bon Jovi 邦乔飞的 In These Arms。 在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进入节目第二个小时。

0: 凌晨两点钟，走进一片漆黑之中，慢慢的想，你我之间是否已经该说再见？
1: 算了吧，该结束的故事就放下吧，不如看向前方，重新出发。我们是
2: 纳卡西子，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 Go。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零一分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台西线南下在五公里处过了头寮，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现场占用了部分车道，远景跟公务段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走台七线南下五公里的时候，这边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情形。另外，施工路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8.5到40.8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它的对向在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过了林口 B 的内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还有在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的两线车道呢正在封闭施工哦，请大家先由中正路的匝道来进入国三。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不能走，以及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市区部分，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的426巷，这里是单线的封闭。最后是在台北市，因为有这个集会活动的关系哦，到待会儿三点之前呢，凯达格兰大道的中山南到公园路这个路段还是在管制当中的，请大家先行改道避开。以上朋友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234，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全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警广呢？如果你是在南部地区的话，现在可能在雨中收听，在雨中开车哦。从路网图来看，基本上从云林开始，一直以南呢都在下雨。那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里面呢，也可以看到说现在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不过不是在西半部南部地区，而是在屏东跟台东这边，主要在台东县啦。哦，那屏东县呢是更南端这边恒春半岛有大雨特报。哦，也就是说台东跟恒春半岛这边的整个雨势是更强的。不过云林以南开始呢，也都是有一些雨势的哈。再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开夜车本来就比较危险一点，又加上雨中行车，整个风险就更高了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雨中行车的几个该注意的事情，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以及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那除了这个下雨的情形要请大家留意之外呢，也要再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其实

现在是有陆上强风特报的。目前吹起了黄色灯号的地方，在新北市的东北角海岸这边哦，以及屏东县，这里也是在满洲乡啊比较南端的地方哦，这里黄色灯号的风是有达到六级以上哦，或平均风六级以上啊，或者是阵风八级以上啊，非常的危险，也是要请大家再帮我们注意安全。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希望你可以以自己的安危为第一优先，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才可以好好的过你该享受的周末时光嘛，对不对？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听到来自派伟俊的《飞得更高》。

当在任何时刻，包含你在努力在飞得更高的过程，也会有人陪在你身旁哦，非常温暖。这首歌曲来自派伟俊的《飞得更高》。时间来到2:13，整目前路况消息继续来提醒各位，台七线南下5公里处过了头寮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现场是正在处理当中的，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好，那接着一些施工路段来提醒大家，在台北市建高往南接新海路的高架引道正在施工封闭，请麻烦大家先改走平面道路。以及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呢，这里有部分的车道哦在封闭，主要是在快车道内线这边在施工当中。还有在这里是桃园市的中壢区啊，这里因为地下道要新增一些回车道的工程哦，从前天开始哦，包含到现在哦，早上6点之前啊，埔中路的地下道双向全面都是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的。整个工程会有三个阶段，一直到8月底都是有不同时段的一个管制哦，跟封闭。再麻烦大家先行改道，替代路线的话呢，你可以从中华路一段走到埔义路，再接中山东路，最后走到环中东路。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4，空空空空空空1-3。刚刚是飞得更高。下一首歌你一定听过 FIR 的 Fly

来自 FIR 非常早期的歌曲 Fly Away， 相信也是不少人的青春或童年回忆哦。对我来讲应该比较偏向童年回忆了，真的是从可能小学那里就开始在听哦，哇，然后就这样一路听听听，还记得以前的那段时光的一些歌曲，其实时间跨度蛮大的，这样一想起来，从国小然后到可能国中高中那时候在边玩一些电脑游戏的时候呢，都还是会听这些歌，但这中间其实少说也是六七年的一个跨度了，但是听的歌好像都不太会变哦，我觉得实在是蛮神奇蛮有趣的。新歌当然还是多少会听，可是旧的歌呢，哇，那个醍醐味是跑不掉的。两点二十分，有路况麻烦您了，报警广0800-000-123，耳边听到来自乱弹阿翔，一呀、啊。

来自乱弹阿翔的歌曲《咿呀》，2点16分，台七线南下5公里，过了头寮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现场还在处理，麻烦各位再帮我们注意安全。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安心交给我，带您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事情。来自芒果酱小子 AKA 给我钱。

0: 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拜托各位，拜托各位大哥大姐，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给我钱钱钱，拜托各位，拜托各位前辈，给我钱。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安心搞好哇，安心交给我单元来了。时间来到了半夜两点三十三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今天的第二个单元带您关心跟交通有关的一些事情。那我们老样子，先来关心到路况消息了。有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北市这边集会活动说三点才会整个撤除哈。那目前呢，原本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管制已经结束了，开放通行，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留意到的是台七线南下五公里过了头寮小客车的自撞占用了部分车道，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另外在国一的施工，在南下 38.5 到 40.8 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国一北上42到 38.5 公里过了林口 B 内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内线两个车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请大家先从中正路的匝道来进入国道三号。另外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车道正在封闭，是不能走的，现场有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它的对象呢，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同样也是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让路况消息继续报情况，提醒阿金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李三。

跟交通有关的几件事情呢，我们一起来稍微的关心一下下哦。首先呢，就是毒驾，没错哈、哦，吸食毒品又驾驶，真的是非常的可恶啊。上个礼拜的单元里面呢，有跟大家提到说，为什么最近的毒驾这么的猖獗，这么的可怕，是因为现在流行的伊托米芝的这个毒品啊，他们的使用方式非常简单哦，因为他们是可以直接装在电子烟袋里面的哦。那电子烟这种东西呢，你随身就带着走啊，你要吸食也非常容易，拿起来速即吹，哎，马上就可以让这个东西吸到你体内了。所以就有非常多毒驾的驾驶朋友们，他是怎样边开车边吸烟哦？那边吸烟就算，他吸的还是毒烟。那另外一个方面是，伊托米芝对于人体的吸收啊，非常的快速，你吸下去十秒左右就开始有感觉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很喜欢吸哦。那又方便，所以就会有很多这种毒虫啊，真的是边开车边吸，造成非常多无法挽回的憾事哦。那也因此呢，其实政府这边就一直在加强取缔啊，加强一些规范啊。好，那其实包含呢，像一些警察局哦，他们也都有不断的在临检哦，去做巡逻勤务的时候，观察路上的所有人，看看到底有没有什么状况。比方说，像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哈、哦，他们在前几天的时候呢，就有盘查一名男子。他们说这个男子啊，他骑乘的是公共自行车哈、哦，还好只是脚踏车，但是呢，他闯红灯，而且摇来摇去的，非常可怕。他就上去盘查这名王姓男子哦，然后就看到他的讲话语无伦次，神情涣散呢、啊。就开始搜索他的车辆啊，他的物件啊，结果就在他裤子的口袋里面去找到了、哦、吸食器跟毒品的残渣袋哦，是非常的可恶啊，所以请大家一定不要碰毒。中正第二分局也呼吁哦，不管你是持有还是使用毒品，都是违法的行为，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误入歧途哦。警方也会持续的来加强查缉毒品，全力的来维护治安。接着下一个跟交通有关的事情，切西瓜。不晓得大家对切西瓜这个词陌不陌生，我是蛮常听到的啦，而且我知道什么意思。那有些人不晓得，他就可能就 听到觉得说，切西瓜是怎样，你要吃西瓜，所以你要把西瓜切开。

吗？不是哦，切西瓜形容的是，比方说你今天呢，你要转弯哦，你可能要右转，结果你在最内线车道，你直接横跨两三个车道大切出来哦，大家会反应不及；或是你今天要左转，结果你在最外线的车道，那你现在要切到最里面的那一线，你可能也要横跨两三个车道才可以左转，这个就是所谓的切西瓜哈。好，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的统计呢，在新北市这边因为汽机车的行经交叉路口未达中心处占用来车道抢先左转的这一个部分呢，也就是俗称的切西瓜哦，是蛮多见的啦哦。112年到现在，每一年至少都将近150起的这种切西瓜案件。裁决处也表示呢，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在前几天新北市就有一名严姓驾驶人呢，为了省时间就切西瓜了，结果直接跟对向直行的车辆呢发生碰撞，造成对方不幸身亡哦。好，那一名驾驶虽然表示说呢，当时以为对向车的距离足够，他自己可以完成左转的动作，但后续经过事故鉴定跟法院审酌认定哦，左转车辆呢应该是要先礼让直行车先行，不得占用来车道抢先左转去切西瓜了。那裁决处也呼吁各位驾驶朋友们，你在车辆左转的时候呢，应该要距离路口30公尺之前就开启方向灯，提前的开进内线或者是左转专用车道哦，千万不要哦被切来切去啊。好了，跟交通有关的事情还有包含呢台中这一边的工程啦，东势丰原的生活圈快速道路这个工程呢，总经费将近新台币200亿元哦。台中市建设局表示呢，隧道段的进度大概在17%，那东势到石冈段的桥梁进度呢已经来到了88%哦，8月就会合龙，今年底之前呢会局部的来通车，真的是太好了。东势丰原这边的整个交通呢会越来越便利哦，台中的朋友也算是有福了，不然其实我觉得台中这么大一块地，说实在的你也不会特别到一些比较远的地方去哦，尤其是你可能开车路也没有很方便，或者是说距离真的是有点太远。好，那这个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的一个建设呢，我觉得就可以带动每一个行政区他们的交通连结还有一些发展哦，是蛮好的。身为台中人的阿金呢也是蛮期待这样子的一个交通落成啦，到时候呢要往返这些地方就会更方便了。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安心交给我安心搞好哇的单元内容，带您关心跟交通有关的几个消息。如果跟你息息相关，刚好在你所居住的地方或者在你的故乡，就稍微给他留意一下下咯。我们继续来用好听的歌曲度过这段时间到3点整，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罗文玉跟森怀的未来留声机。

家好，我是沈文成。亲戚朋友，不管是透风落雨、炎天赤日头、长途短途、天光也是半暝，拢爱开车出门。但是开车的时阵，若是感觉精神无好，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小可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安尼较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疲劳驾驶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请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千万不要硬撑哦，想睡觉到服务区休息一下，你也可以去服务台跟他们申请驾驶人休息室，好好的躺着睡一下下，再继续出发上路，这样比较安全。时间来到了2:55，最后五分钟，我们的第二个小时就要结束了。三点前，我们来听到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曾玉佳跟马蹄扬的《嗯刚弯侯米亚文聪康》，希望这首歌曲可以给你继续向前的力量，反抗那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些挑战，冲破它。我们三点再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田。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

请关注我的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要来持续的提醒各位，在台七线南下五公里过了头寮，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麻烦大家留意一下，现场是还在处理当中的。以及施工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8.5 到 40.8 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42到 38.5 公里过了林口 B 内线两线车道也是在施工情形。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另外它的对象在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封闭当中。目前台61线的这两个路段的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另外台66线的施工在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这边补充，在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内线两线的车道正在施工哦，请大家先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中国中林行车平安。

各位捐款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基金会董事长季正。反毒无恙，青春好样，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关心，陪伴孩子了解毒品的可怕，共同拒绝外界的诱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

每天不停的想你，不想错过任何景广的消息，那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 PBS 104.9，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 follow 景广的最新动态，还要分享加按赞，一起创造我们的互动和回忆吧。大家好，我是姑姑李思维。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3:04，感谢您持续锁定晴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这段期间呢，我们来听一些比较怀旧比较经典的歌曲，同时它也会有一些主题。今天主题是什么呢？昨天如果你有收听到这个时段的话呢，你应该会想到，哎，我昨天在玩一个冒险故事哦，然后我们一起从这个爱情的冒险故事里面冲出来，然后再一起走下去哦。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听一些跟我们一起哦这个动作哈、哦，让景广陪你一起听音乐，一起包路况，一起走到各个地方，这种陪伴感觉是非常好的。那我们第一首歌曲来听到的是阿牛的歌声啊，2001年在《无畏熊抱抱》专辑里面的歌曲《无言来则会》。

来自阿牛陈信祥温柔的歌声，无缘来作会是他2001年的歌曲。相逢即是有缘哦，把握身边的一切，不管是亲人、爱人还是朋友，又或者是跟景广相遇的缘分哦。时间来到了3:10，今天的回忆歌单主题是陪伴一起。刚刚是无缘来作会啊，这个歌名啊，怎么念怎么的熟悉啊？为什么呢？我就想到了一句歌词，叫“无缘无缘打给来作会”啊，没有错。下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听到非常经典李炳辉跟金门王的《流浪到淡水》。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物 Lisa， 爱不只存在于心中，也要付诸行动，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帮助有需要的人，让爱传出去。

兰纳布尼里兰纳，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熄，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3:17，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要继续来提醒各位，在1:30的时候呢，台七线的南下5公里处过了头寮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过了将近要2个小时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不晓得处理完了没，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台七线南下5公里处过头寮小客车自撞事故。以及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在国道1号的北上42

道 38.5 公里，过了林口 B 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它的对象在国一的南下 38.5 到 40.8 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下了。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0000-123。我们继续来回到回忆歌单，今天的主题是我们一起一起做些事情，一起走下去，一起做任何的挑战梦想之类的种种。这首歌曲宋达明的歌声，让我牵着你的手，哇，这个用画面来表达一起的这种感觉非常好。

宋大明的歌曲《让我牵着你的手》，1990年到现在也已经35年了。3:22，台七线的南下5公里处过头寮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感谢北分局的通知，也感谢辛苦的同仁。任何路况消息再继续麻烦大家拨打0800-000-123。接着听到了下一首歌，1994年周慧敏的歌声，陪在你身边。

周慧敏的陪在你身边，陪在你身边的是亲人，是爱人，还是你的朋友呢？今天回忆歌单，这个一起的主题，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邰正宵1997年俘虏专辑里面的歌曲《老朋友》。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大家好，我是郑以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37，听到来自大隐的歌曲《大人的快乐》。在长大成人之后，是不是觉得很多东西都变了啊？你的以前的单纯，现在是不是没了？以前因为一些简单的事情感觉到快乐，现在是不是也很少了呢？在到四点之前的这几首歌曲啊，挑的是可能跟你长大有关系。跟一些这个叫事过境迁嘛，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心境哦。那么目前的路况消息要来继续提醒各位，施工路段国道一号南下的38.5到40.8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它的对向在国一北上42到38.5公里，过了林口 B 内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在封闭哦，那麻烦大家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三号。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封闭，对向也正在封闭哦。所以这边北上呢是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不能走的，双向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0-123-0000-0003。下一首歌曲来自有感觉乐团的《我们都变了》。

0: 公司上菜都听听也好，爱的只为独懂。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2: 有空想去哪里玩呢？记得听景广最新路况，陪你行车顺畅。如果想要了解小常识和新鲜事，
1: 也可以上网搜寻景广的 Podcast， 随时挑选喜欢的单元收听。
2: 有景广在身边，
1: 去平行你给反游，
2: 去享受旅行吧。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财骏猫，想要送你一个礼物，它充满了爱的温度，春夏秋冬，白天黑夜都能温暖你的心。想到了吗？那就是金广的好声音与好音乐，装满着祝福，陪你度过每一个喜怒哀乐。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3:44，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啊，请大家继续维持下去。那从路网图来看呢，现在从云林以南呐、还是在下雨当中啊，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那也提醒各位正在开夜车的朋友们，你的车灯是一定要打开的哈、那记得远光灯不要开到了。目前的施工也要再继续提醒各位，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市区部分在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跟寿山路口这边有施工，请大家注意安全。然后路况消息0800-0000-123，听到了下一首歌，来自谢梦琪《大人童话》。

只要路是对的，外远嘛拢爱行落。路上想要知道最新路况消息，一定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郭中佑，陪你一起坚持到底。

看，时间染污空气中，人际变得诡秘，见和再见相比，可要羡慕或妒忌，看。

首粤语歌曲来自古巨基跟高吾仁合作的《成长的错》。这几首跟成长长大有关的歌曲，有没有让你开始想一想，真的是哇，物是人非的那种沧桑感，小小的落寞啊？没事啊，反正人总会长大的嘛，我总是要学会面对，我们就一起好好努力的过下去吧。时间来到了3:55，也来到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林怡跟胖胖团的《长大了以后》。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让他带你六早上的3个小时哦，看他要带你六去什么地方。跟着六六，跟着金光脚步继续走下去。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大家晚安。

半暝啊四点，伫社会走动，爱甲食苦当作食补，对着家己人生的脚步，为着成功向前行。我是蔡佳麟，您即马收听的是陪你做伙拍拼的警察广播电台。

请关注华导航，时间来到凌晨四点零一分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那请大家继续来注意到的是在国一的施工，国道一号北上，这里是在42到38.5公里过林口 B 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它的对象在国一南下38.5到40.8公里泰山路段内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内线两车道正在施工哦，那是封闭的，麻烦大家先从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对象也正在施工哦，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也是在封闭的，双向的有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以上路况由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嘿、hey, 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了。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早安。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呢就由六六继续这个使命了，持续的呢在空中陪伴你一路到七点钟。那也在这边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收听全国网，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请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请锁定 FM105.1，花莲台东地区呢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也可以下载我们警政服务的 APP 收听，还有我们的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都有脸书粉专还有 IG， 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

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带大家来了解到的单元呢，就是我们的夜以聚日。今天这个第一次夜以聚日用一个比较正式的方式来跟大家见面齁，因为六六昨天发现了一则新闻，是非常的开心，也就是我们的艺人陈婷妮以及胡宇威，他们在胡宇威生日当天，也就是7月24号的时候呢，发布了一个消息，让这个应该很多有支持他们的粉丝朋友都非常的开心，也就是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居然跟爸爸同一天生日耶，非常的奇妙的一种感觉。我真的觉得这个安排呢，可能是老天之中冥冥注定的吧。所以接下来我们迎来这个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胡宇威的歌声《爱就是爱就是》。

爱就是拥抱每一分每一秒到永远。相信在女儿出生之后呢，身为爸爸的胡宇威应该会有更深刻这样子的体会吧。来自胡宇威《爱就是》这首歌曲。那提到胡宇威跟陈婷妮这对 CP 呢，当然大家应该立马就可以联想到他们一起主演过的台湾电视剧《真爱黑白配》，所以待会儿呢就带大家来复习一下我们这部剧的一些主题歌曲。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目前的道路状况哈。在国道三号清水服务区内有车辆违规竞速，是稍早以前的消息，不知道目前是排除了没有，已经有通知我们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8.5公里到40.85公里之间呢，泰山路段的内线两个车道

都是有在施工的情况当中。再来市区的话呢，在台北市环快往南的方向，华江桥前面这边也一样施工哦，有导致拥塞的情况。那尾端的话，大约是稍早的话是在汉口街，不知道这边的这个拥塞啊排除了没有？如果听众朋友有最新的消息的话，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

真爱黑白配这个电视剧呢，我们现在就是今天的夜以聚日主要要带大家复习的一个作品。那真爱黑白配它是一部在2013年由三立电视制作，然后由胡宇威以及陈婷妮，就是刚诞下我们一个小名叫做妹妹的女儿，巨蟹座的女儿的这对夫妻，他们共同主演的经典台剧，是一部偶像剧。那它其实主要在讲述就是黑道，还有有一个黑道漂白的背景的男主角，由胡宇威饰演的周正，他身在一个正义警察，还有一个身在那个警察家庭出身的女主角梁小淑，由陈婷妮主演的这位女主角呢，他们同病相怜，从失恋的阴霾中相知之后相爱，并且面对家族的仇恨还有世俗的这种眼光嘛，在勇敢的跨出这个大家的世俗的这个眼光之后呢，传递出世界并非是非黑即白，唯一是如果你有真心还有能够包容的话，这些标签跟仇恨其实都不算什么，爱它是可以回归最纯粹的颜色的。编导团队他们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呢，让观众去体悟到说放下偏见，勇敢的去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毕竟黑道跟警察家庭的背景真的会让人觉得蛮冲突的。如果有听众朋友还没有看过这部作品的话，也可以去复习一下。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听看这个作品里面的主题曲，也是它的片头曲，最知名的一首歌是来自毕书尽的 Come Back to Me。

来自毕书尽的 Come Back to Me 这首歌曲呢，刚刚有听到歌词里面有个很核心的心境哦，他提到说迷路的我会找到出口。这首歌其实是毕书尽在探索自我的时候激发出灵感创作的歌曲，那也刚好完全呼应了这部剧里面真爱黑白配的这部剧里面男女主角在爱情的迷惘还有挫折里面重新寻找勇气跟真爱的过程，也因此他们遇到了彼此。除了这个最代表整部剧精神的一首歌曲之外呢，我觉得一个戏剧作品里面很重要的当然是起承转合，所以当然有喜就会有悲伤嘛。我觉得能够让观众朋友透过音乐感受到那种感同身受的难过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作品呢，他们是特地就是有用一个团队来针对这些里面的细节有做调整的一些主题曲，就下了很多功夫啦。所以呢，我觉得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朱丽静的歌声，也是《真爱黑白配》里面一首算是剧中最催泪的情感催化剂。它完美的诠释了角色在感情里面遇到挫折的时候那种痛楚还有坚强的那种感觉，大家一起来听听看，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受。来自朱丽静《1000万次的泪水》。

有感觉到那种刻骨铭心的痛以及坚强的感觉吗？来自朱丽静的歌声《一千万次的泪水》是台剧《真爱黑白配》里面的插曲。带大家了解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目前施工封闭，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也是封闭施工当中。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台64级健康路上来这边哦，没有分南北向，内侧的两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当中的，那请用路人的话可以从中正路的匝道进入国道。再来关心到市区的部分，台北市水快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这边彩单线封闭哦，因为是有这个伸缩凤子华的工程在进行中，一路会到早上的6点钟，预计是6点钟。那新北市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还有这个寿山路口内侧以及中间的车道呢，也有施工的情况，预计也是会到早上的6点钟，那会一路持续到明年。在新北市的西屯路85号到105号这边，管线施挖的工程慢慢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再请用路的朋友留意了。回到夜以继日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这个毕书尽还有朱丽静合唱的歌曲《我会在你身边》。这首歌也是其实我觉得很代表这一整个作品的，应该大家也是蛮耳熟能详，然后这首歌的话我觉得大家听到副歌应该就会唱了。相对来说这首歌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其实在这个作品里面啊，衬托了这一整个作品很怎么说，互相依赖然后陪伴在彼此身边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夜以继日今天最后的一首歌曲，朱丽静跟毕书尽的《我会在你身旁》。

心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时间4:35，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陪伴你一路到7点钟。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持续的道路施工哦。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呢，这个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段南下的部分，这边是封闭中的。那再请大家注意，台61线这边我们也是有这个全线的桥灯检修当中，那是以单车道移动性的施工，会一路预计是到早上的6点钟，所以大家如果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一下。

市区的部分呢，我们在桃园市中坜区这边，这个埔中路地下道这边啊，会有一个车道的工程，这新增回车道的工程。那第一阶段的话呢，会是从7月24号到8月3号的时间，那一路都是从晚上11点到早上的6点钟，埔中路地下道的双向全面会封闭，由禁止车辆通行的。那第二阶段的话，则是会在8月10号到8月20号，每天晚上的11点到早上6点，一样是埔中路的地下道双向都全面的封闭，然后禁止通行的状况。如果要替代的话呢，可以走我们的中华路一段到埔义路，一直到中山东路，再到环中东路，或者是中华路到永福路，再连接到我们的环中东路。接下来要进入的单元就是我们的生活进化史。今天的生活进化史呢，要带给大家的是跟大家聊一聊玩具这件事情，从以前到现在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样的存在。相信在我们小的时候应该都有摸过洋娃娃、积木啊、粘土这种玩具，但其实随着科技的发展呢，有很多装电池的机器人或者是一些智慧型的产品都出现了。那也有蛮多小朋友或者是家长会选择让我们的孩子们使用这种高科技产品，高科技就是会相对来说比较有智慧型一点，然后它会有更多的主动性，可以跟孩子互动，也可以更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六六之所以今天会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呢，是因为昨天有跟大家提到说，前一阵子六六是看了新上映的电影《玩具总动员5》。其实，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是预告里面有一句台词叫做 "Let and a friend, a real friend will, would actually be there, be here." 对，我记得是这样子，但是。好，六六英文不太好，大家见谅哦。他其实真正的意思是说，那不是朋友，真正的朋友会陪伴在你身边。这句话也非常精准的带出了《玩具总动员5》想要跟大家探讨的命题。科技它从来不是敌人，但是真正珍贵的呢，是情感的连接，它依然没有办法被荧幕取代的。所以这个东西，因为在《玩具总动员5》里面，六六不讲太多，避免爆雷。但我觉得他最主要想要带给大家的是，可以看到我们在跟传统的玩具还有科技型的玩具互动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优势跟有什么样的劣势。今天乐乐也会带大家来做一个比较，在这个生活

进化史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就先来听最经典的来自 Randy Newman 的这个《玩具总动员》主题曲，他所演唱的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玩具总动员的这个主题曲送给大家。再来提醒到我们市区的持续性的施工，来看到我们的台北市这边齁，往在那个新北市先好了，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中和的方向呢，569巷到523巷是施工封闭当中的，请改到连城路的569巷，那一样时间早上6点会预计结束。新北市中和区在连城路往土城的方向444号到454号这边也是施工封闭当中，可以改到我们的这个圆山路143巷的地方可以行驶哦，所以可以尽可能的使用这边的道路。一样施工预计是到早上的6点。那在新北市的中和区锦屏路94号这边有水道的清洗，目前是封闭桥下的单车道的。一路的话，施工时间也是持续的会到早上的6点。在新北市三重区这边，重阳桥双向是轮流占用了汽车道施工了。那现场的话，请大家依照我们的这个指示通行哈，多多配合一下了。那时间施工的话，早上6点预计会结束。这个施工的状况一路会持续到8月1号哦。

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个很常玩传统玩具的小朋友他带来的日记，他叫做小雨。小雨说，今天我跟隔壁小明用积木还有纸箱盖了一个这个大城堡，还有木头超人是国王，那布偶小熊呢则是当了看守员。虽然说小明的塑胶恐龙撞到了我

我的城堡啦，但是我们反而玩起了袭击大逃亡。哇，手心都冒汗，挖了半个小时才救出我们的发条小汽车。晚上我则抱着这个耳缝有点松掉的小熊睡着了。妈妈说我的想象力比星空还要大。

还记得家里藏在角落的那些小小的传统玩具吗？有多久没有把它翻出来看一看他们玩一玩了呢？一起来听到王菲的《玩具》这首歌曲。

王菲的《玩具》，一首粤语歌曲。其实，在这个我们看电影的过程当中，就《玩具总动员五》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蛮多金句是六六非常印象深刻的。再跟大家分享完这个，我们来自一位小时候常常会玩这些科技玩具长大，还有一些机器人长大的小孩的日记之后呢。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来跟大家分享六六有什么很印象深刻的话。然后，我们这个来自一个他很常玩科技玩具长大的小孩，叫做阿亮。他说呢，我的 AI 机器人小泰今天升级系统了，他的眼睛会闪笑脸，还会跟我讲笑话哎。早上我在玩平板游戏里面呢，盖了一个会发射烟火的科技城。下午呢，则是载上了 AR 眼镜，客厅的地毯也立刻变成有这个火山岩浆的赛道，遥控车开起来真的超酷的。睡觉前，我用智慧的这个音响啊，妈妈说它叫智慧音响，选了一首自己喜欢的故事，还有可以自己挑结局哦。

希望明天这个小泰能够解锁新的功能，好想明天再跟小泰一起玩呢。可以看到我们的阿亮真的是充满着科技的生活，这周边的手边的这些玩具呢都是非常的有一些自动性啊，或者是可能可以个人化的一些系统。来听到卢广仲的歌声《秋吉亚》一。

0: 你是不是嘛？定定把手机啊烂掉掉，袂记你上爱的人咧？其实不只是小朋友吼，我们大人呐、啊，或者是在就学中的小孩，也都常常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都会往往的透过手机啊，都常常会忘记我们身边最重要的这些人。但六六觉得《玩具总动员》里面最让我动容的一句话，在今天的生活进化史最后跟大家分享，是翠丝在里面说的：“邦尼总会长大，邦尼是女主角。”然后。这不是我们能够阻挡或管得了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对的时候出现，并且一直帮助他，不论是传统的玩具也好，或者是科技型的玩具也好。六六也觉得非常认同这句话，就是在各式各样的玩具出现，都一定会有它的意义在，或者是它的存在跟价值。所以六六觉得，如果可以同时兼具并且用在正确的地方，更能够帮助小朋友们的成长啊！想到这个，就六六真的也是发现很久没有把一些堆积在我们这个家里面的玩具再拿出来玩了。现在时间来到4:55，待会在今天这个生活进化史的最后一首歌曲之后呢，要带大家来整点对时了。接下来最后一首来自生活进化史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李玉玺的《玩具熊》。
1: Can I have a toy bear?

0: 玩具熊呢？
1: 我记得现在时间早上五点，新的一天在日出中来临，别忘了你的微笑，你的快乐，你的模样，要记得活出自己的狂热。我是小雨宋念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目前没有最新的交通讯息，那来带大家了解到持续性的施工。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在北上42公里到38.5公里之间过林口 B 的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8.5公里到40.85公里之间，泰山路段内线两个车道同样是施工当中。在市区的话，台北市环快往南方向华江桥前面施工，稍早有造成拥塞的状况，目前不知道排除了没有。以及看到台北市泉源路221号往阳明山的方向约200公尺的这个地方，边坡落石的抢修，不知道目前是排除了没有。目前的话呢，应该会有24小时的移交管制，建议驾驶朋友可以提前改到我们走这个东深路上下阳明山。接着看到台北市建高往南接辛亥路高架引导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建议车辆的话可以改走平面的道路，时间会一路到待会的6点钟。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封闭了快车道的内线，一样是施工工程，会持续到6点钟。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的工程。接下来看到台61线全线的话，都会有这个桥灯检修的工程，移动性的单车道移动施工，时间也会到早上的6点钟。如果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66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5哦，现在也是起床六六去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是六六。如果大家想要找到我，或者是跟我分享你今天过得怎么样的话呢，欢迎在粉专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在线上跟我聊天。那六六会一路持续的陪伴你到早上7点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将会有周末晨报以及出门六六的单元来告诉你这个今天的天气状况，还有我们的新闻，有什么样的新闻要大家留意的呢？还有有什么样好玩好去的地方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那首先我们先来看到气象的状况哦。在今天的环境会渐渐的，我们这个台风会偏南风啊。那由于南方的云会比较北移，水汽比较多一点，所以天气呢也会相对来说不稳定，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哦，大家要留意了。花东跟南部的地区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基隆北海岸呢跟东北部的地区则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所以大家听到这个蛮多地方都会有降雨的情况齁，出门在外记得携带好我们的雨伞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啦。

那其他的地方呢，大多数都是多云，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阵雨，毕竟我们这个塞巴河被搞了哈。局部呢也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在气温的方面，西半部高温会来到34到36度，东半部的话是32到33度左右，大台北地区以及桃园局部地区高温最高最高会达到我们的36度，甚至更多。中午前后啊，一样是提醒大家紫外线会比较强一点，所以呢外出的话请你多多注意防晒，还有千万要多补充水分了，水分真的很重要，要小心自己不要中暑了吼。在离岛这边，我们看到澎湖是多云时因短暂雨或者是雷雨发生的几率会有可能的，金门是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妈祖的话呢则是多云的天气。好多地方感觉都要下雨啦，不知道现在你在的城市，你在的地区是不是要下雨呢，或者是正在下雨呢，都欢迎到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那接下来台风的这个红霞的状况啊，其实在昨天晚上还有今天的早晨，将会由这个港澳到汕头间登陆我们的中国大陆。那在登陆之前，强度其实还是会有稍微增强的趋势的，所以大家千万在今天早上之前不能掉以轻心哦，或者是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这个中央气象署的报告以及他们的说明。来自田约翰的歌曲《又见大雨》，真的好多地方又下雨了，来听这首歌曲。

来关心到道路状况，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7.6公里七堵隧道前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哦，非常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帮忙通知我们这个消息。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42到38.5公里之间过林口 B 的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中的，再请大家帮忙关注一下后续是不是什么时候会解除。再通报我们在国道一号这个我们的不好意思，更正，是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施工封闭的状况，一路会持续到117年8月29号，蛮久的，是一个持续性的施工，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或者是提前看要不要更改我们的行车动线。那在国道三号中和入口匝道这边内线的两个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如果大家要使用的话可以从中正路的匝道进入国道，那时间会一路持续到7月31号。

我们工程的时间呢，预计就是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所以我们待会预计6点的话呢，会排除这个我们的解除我们这个施工的状况。今天的周末晨报要带给大家的这个新闻消息啊，我们的精选新闻是什么呢？今天的精选新闻是带大家了解到我们前一阵子其实蛮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我们的这个油品的问题状况，像是中联油脂问题，大豆沙拉油超标，就它有一个叫做本拼这个字有点难消化，就是它有一个里面有个成分超标啦，那其实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蛮大的影响的。那在这个2026年也是今年的4月到6月呢左右，是生产了大约29批的大豆油还有相关衍生的产品，那全部都因为这个状况所以实施预防性的下架了。到今天就是7月下旬左右，全台已经下架回收数量高达了10万公斤的这个油品哦。但其实最主要的是，今天要带大家了解到，我们如果有发现这段时间我有购买这样子的比较超标的产品的话，我们该怎么退换货，还有我该怎么处理后续呢？啊，我吃到这样子的油品还感觉成分超标，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待会来带大家破除这个迷思。在这之前，先来听一首客语歌曲，来自打邦尼乐团的歌吃饱忙，这个应该是客语的发音，但六六客语没有那么的练邓，所以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曲。

打邦尼乐团的翅膀忙，在我们如果有买到这个发现有一级致癌物的大豆沙拉油的状况的话，我们该怎么做呢？首先请先大家核对一下家中的这个油品还有食品啊，如果我们有持续受到这个品牌的沙拉油或香油影响的话呢，它如果真的有超标的状况，请立刻停止食用，然后呢妥善保留我们购买的凭据，像是我们的发票啊、收据啊，或者是剩余的这些食物，就是我们的油品本人还有食物的本人，可以携带回我们原本购买的通路，联系业者客服办理退换货。那其实这个成分呢，它是比较常见的加工污染物，如果不小心吃到一点点是没有需要太紧张的吼，我们大家日常的话多补充一点水分还有膳食纤维跟抗氧化的蔬果，帮助肠胃蠕动跟代谢就没有问题了。那如果有遇到这个退换或相关的争议的话，请大家拨打全国消费者服务专线1950寻求帮忙协助。其实在吃的这方面啊，真的希望大家都可以讲究一点，毕竟身体健康很多时候都是从我们这个食物开始，因为大家都说食补嘛，吃的东西真的可以非常影响我们的一些状态啊，还有平常你反映出来的一些身体的状况真的都蛮严重的啦，所以不可以轻忽哦。像是六六本人就是一个非常挑食的状况，就是像洋葱这种东西我是拒绝吃的，洋葱还有葱啊，一些比较它可能是有点味道的东西，太重口味的我是有点抗拒的。但是毕竟它有一定的营养素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讨厌吃的东西还是要努力的把它摄取一点，就是平衡一下我们的这个健康还有一些纤维啊什么的营养素。接下来来听一首歌曲，尤怡婷的歌声，就算讨厌洋葱也要把它吃下去，这首歌感觉就是写给六六听的，我们一起跟着六六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有一听，就算讨厌洋葱，也要把它吃下去。大家不可以挑食哦，各位小朋友、大朋友们，哈。再一次提醒到国道三号北上，在 7.6 公里七堵隧道前的那一侧，以及中线车道掉落物的状况呢，目前看起来是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但后续的状况怎么样，再请听众朋友们帮忙留意回报一下。那经过的时候也千万千万记得小心闪避哦。现在时间5:27，哇靠天啊，这渐渐啊更啊哈，所以大家打起精神来，如果我们要出门或者是还没回家，一样在路上行驶的朋友们呢，千万千万打起精神来，如果累了稍微在路边停一下休息一下是没有关系的。刚刚跟大家提到说，如果我们不小心好像摄取了一些一点点的这种会累积起来的致癌物质的话呢，该怎么办？其实不用太过于担心，我们有一些促进排毒还有加速代谢的小小饮食方法，食补嘛，对吧？六六刚刚说了，其实也是家人常常在念叨的哈。我们多吃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像是青花菜、花椰菜、高丽菜、芥蓝菜等等，它们有富含这个萝卜硫素，还有一些化合物，可以加速我们的活化肝脏、解毒酵素的系统。那一些膳食纤维跟胶质的补充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像是燕麦、黑木耳、奇亚籽跟木耳等等这类的食物，可以有这个充足的水溶性还有非水溶性的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那减少这些有害的物质在我们肠道里面停留的时间，它就可以快速的离开我们的身体说拜拜。还有一些高氧化的水果，高抗氧化的水果也是很需要补充的，像是我们的芭乐、奇异果、蓝莓跟蔓越莓。芭乐是据说纤维最多的水果、哦、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的摄取它啊，是维他命 C 最多啊，对，我印象中记得，想起来了，妈妈有说过芭乐是维他命 C 最多的这个水果，它当然也有丰富的花青素还有一些植化素，能够中和我们这些有害物质在体内产生的一些自由基还有氧化的压力，充足的水分更是非常重要的，还有规律的运动。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喝足 2000cc 以上的白开水，这样子代谢会比较好。六六最近也在很努力的

喝水，因为夏天到了，很容易会有一些发炎感染的状况，所以大家千万千万夏天真的多多的摄取水分，非常的重要。一首歌曲过后，带大家来到我们出门六六的单元。这个我们的周末城堡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严永能以及打狗乱歌团的《只要大家拢食台湾米》。其实台湾还有很多有机的农产品是非常值得大家支持的，所以我们的食物真的好好的慎选，来听听这首歌曲。

0: 车的路头，危险随时到。来哦，
1: 来哟、哦，来哟、哦！
0: 今天你要来画这条
1: 安全帽啊！
0: 要买安全帽，一定要认明有国家检验合格标章的啦，而且大细粒爱好，修大
1: 唔好，
0: 修细
1: 唔好，
0: 未修大未修细，
1: 嘟嘟好。
0: 一顶安全帽戴一年，
1: 无问题；
0: 戴两年，
1: 差不多。
0: 唔通当作是传家之宝，一戴几百年呢？
1: 嘿咩！
0: 来，安全帽戴。

0: 是色相，修容，美残，拢会当互你大大保护。就算是拄着好爸母，安全帽啊滴咧，都免惊去互伊巴头哦。
1: 赞哦，包起来，包起来。系啊，阿爸。

时间5:36，来看到道路状况哈。国道一号北上在三义前的路间有机车误闯，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但是在请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三义前这边呢，如果有看到他的话，再小心留意一下哈，避免就是有什么太多的意外发生。再来一个好消息，国道三号北上刚刚有说7.6公里在七堵隧道前的内线以及中间车道掉落物的情况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鼓掌，大家可以安心的通行了。现在5:37，大家真的如果出门前那个脑袋要打开，醒醒脑啊，打起精神来，避免这个走错路或者是误闯的状况发生。提前规划好行车动线也是很重要的。接下来今天礼拜天嘛，我们的7月26号礼拜天，抓住这个周末的尾巴，我们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可以推荐给大家去呢？六六左思右想，觉得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好像昨天也是推荐大家在北部区域的这个活动齁。虽然说还是简单跟大家提一下，其实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有我们的大稻埕夏日节的烟火秀，六六有去稍微了解了一下，觉得蛮精彩的，跟大家分享在我们的8月5号还有8月15号的晚上8点也还会有这个烟火秀的释放哦。开幕跟闭幕场更会有无人机的展演，总长20分钟听觉跟视觉的盛宴，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前往一下。那我们也了解到说，其实因为这个活动啊，所以我们有管制的时间，管制的话是昨天啦，昨天会有管制嘛，因为释放烟火，所以在8月5号跟8月15号的时候呢，这附近在大稻埕这附近的像是凉州街以南啊，还有一些民族西路跟黄河北路的路口，这部分的地方也都可能会有交通管制，大家到时候再留意一下我们京广的资讯了。再提醒大家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在156.5公里过院里的路间有故障车，他们的这个闪灯的状况，但是没有放警告标志哦，所以在经过的听众朋友小心闪避一下了。说到这个夏天的烟火节，感觉夏天就很适合放烟火的季节，来听到一首日文歌曲，来自 Snowman 的夏色烟火。

Showman 的煞色烟火，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主角地方本人呢，其实是在位于屏东的，终于有个南台湾地方的地区了。屏东的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也就是大家应该蛮常听到的海生馆，那个真的是一个六六好久没有去，但是非常想念的地方，因为那边好适合就是有冷气嘛，所以可以慢慢的在里面悠闲的逛逛，然后看看我们的这个海洋生物们悠游自在的样子，会让人心情非常的好。而且呢，在海生馆我们还有全台最丰富的海洋生态展示跟海底隧道，你只是抬头就可以看到大型的鱼类在你的头上游泳，非常的疗愈，真的静静的看着鱼群还有企鹅悠游呢，就真的是可以让人家心情很好了。所以如果大家要把握今天前往海生馆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在周末的时候会有这个夏日海洋季的特别展演，夏季馆内呢会针对暑期推出海洋主题的活动还有定点的导览，适合这种不赶时间随地逛逛随地看看的这种夏日氛围。那如果呢你有想要探秘水族馆的运作的话，也可以预约或者是现场加购我们水域馆台湾水域馆或珊瑚王国馆展示缸的后场，从上方俯瞰大洋池，还有近距离观察水母，甚至可以化身饲养员体验喂食，都是非常有趣的行程，好适合爸爸妈妈们在假日的时候带着小朋友一起前往体验，甚至了解我们的海洋生态。

0: 然小朋友们最喜欢的是什么？喂食秀。我们大家如果想要前往的话，也可以趁假日人潮比较多的时候呢，离开馆时间大概9点左右，或者是下午过后的3点左右去会比较好，可以避开这个游客的尖峰时期，会有更安静的享受海洋时光的时间。那当然，在戴洋池前有个巨大的玻璃墙，那边有休息区，也就是待会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非常有趣的一个行程。它那边呢有夜宿海生馆的体验。其实夜宿海生馆除了大洋池前面那个巨大玻璃墙旁边休息区可以有这个跟海洋生物一起睡觉的体验之外，在这个隧道里面也可以有这样子的体验哦。在闭馆之后下午4点一般这个我们的游客离区之后呢，整个海生馆就属于夜宿的旅客了，就没有嘈杂的人群，可以非常安静的悠游的独享各个展翅缸，然后也可以夜间的探索，因为有些鱼类他们是夜间比较容易出没的嘛，所以解说员会带着大家关掉大灯，拿着红光手电筒观察那些白天看不见的海洋生物夜间的习性，例如说像是睡觉的鱼啊，或者是夜行性的海胆，还有开花的珊瑚，都非常的有趣。睡在这个海底世界，晚上铺上软垫还有被褥，然后伴随着微弱的水底蓝光，看着鱼群，如果睡不着的话，看着鱼群在身边这样子悠游的样子，慢慢的入睡，其实非常非常的疗愈。六六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体验过这样子的时光，后来就一直很想要再去，希望今年暑假有这个机会可以再前往一趟吧。毕竟呢，在六六的这个粉丝专页，我刚刚也放了一张之前去我们的这个海生馆，屏东的海生馆玩的照片，好怀念那个时光哦，真的被那个蓝蓝的光线包围的感觉非常的舒适，推荐给大家。接下来来收听一首歌曲，来自蔡依林跟柯有伦，海洋之心，很可爱的一首歌曲。
1: Hey, come on!

来自柯有伦以及蔡依林的歌声《海洋之心》，提醒到国道一号北上三义前的路间机车误闯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各个通知吼。在国道三号北上156.5公里过院里的路间故障车闪灯，没有警示标志，再小心留意一下了。再来看到我们的持续施工，持续的道路施工的状况的话，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封闭施工，还有我们的这个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也是主线封闭施工当中的。接下来跟大家排除一个好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38.5公里到40.85公里之间泰山路段先前的内侧两线施工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溜溜提醒到大家，如果有想要前往我们的海生馆屏东的海生馆游玩的话呢，记得如果想要预约我们的夜宿海生馆的体验，它需要自己准备沐浴的用品哦，像是牙刷、牙膏、毛巾、拖鞋、浴巾等等，还有保暖的衣物跟换洗的衣物，千万要带准备好了。那寝具的话呢，馆方会提供干净的铺床软垫、棉被还有枕头。如果是体验极地区的话，温度会稍微低一点，大概是15到18度，则会提供我们加厚的保暖被，所以个人的用品的话是自己要准备好的。来听一首台语歌曲，来自白铁仔的《金鱼》。

早上六点钟，当天空透出曙光，照亮了希望，就别再忧伤了。过去的挫折可以化作力量，让我们一起迎接风和日丽的晴朗。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时间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三义前路间的机车误闯，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但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国道三号北上在156.5公里过院里的路间有故障车，目前闪灯没有放置警告标志。接着带大家了解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我们的这个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当中，以及台61线全线是有桥灯的检修的，目前是预计到6点会排除，不晓得目前已经完成我们的施工当中了没有。

再来看到市区的话，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的工程持续当中。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42公里到38.5公里之间过林口 B 的内线两线的车道的施工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那如果后续有更多的道路状况或者是交通的资讯的话呢，再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吹

时间来到了6:05哈，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起床溜溜去的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面呢，

六六会帮您连线到我们的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接着呢，会进到我们早晨警示音的单元，让大家了解一下近期有什么样的诈骗案件，还有最后最后会带大家连线到松山机场，了解到航班最新的状况。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好了，刚刚一直推荐大家我们的海声馆，来听一首来自萧煌奇的歌声《你的海洋》。

0: 是海浪的声音，来自萧煌奇的歌声《你的海洋》。现在时间和6:11了，我们要连线到我们的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喽。今天有请到播报员哲勋带我们了解一下国五最新的交通状况。哲勋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双向路况正常，辖区内的天气大致上是良好的。不过预计在上午9点以后，北上的车潮就会陆续的涌现。另外特别提醒大家，今天下午3点到晚上8点，国道五号将实施北上的高承载管制，请大家多加留意配合。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谢谢。
0: 谢谢哲勋。我们也提醒到了，今天会有这个高承载管制哦，大家在出发之前要注意一下时间了。目前没有看到最新的交通状况，那我们来更新到说，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薄荷打给在哈，有啦，在台61线新北交控这边有说，我们的这个全线的桥灯检修单车道的移动性施工目前已经排除了。那在国道3号北上呢，156.5公里这个过院里路间的故障车啊，我们的单位回报是说没有看见，所以应该是排除的状况。国道1号北上在三义前路间的机车误闯，目前稍早已经由三义离开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咯。不过还有一条要请大家注意啦，在台68线的地方呢，东向在8.8公里新竹竹科园区前面呢，这边路肩有掉落物的状况哦，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非常感谢我们的热心听众朋友回报这个资讯给我们。接下来收听一首比较热血一点的歌曲，比较轻快，没有轻快，它比较有质感一点。六六自己蛮喜欢这首歌的，分享给大家。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进到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来自 Lisa 的歌声 Moonlit Floor。

一个非常有质感的歌曲带给大家，接下来要进到我们早晨警示音的单元。好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早晨警示音的数据哈，月统计开始吗？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诈骗手法的月统计好了。在六月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预计，没有，不是预计，是已经发生了约有11437件的这个诈骗的案件，总共的财产损失呢达到了47,250.9万元，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金额非常的可观，所以我们再多多的提高警觉了哈。第一名同样的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那这一个月呢，在六月受理的件数总共有3330件，财产金额达到3,606.3万元，很多哈。但是再来看到第二名的假投资诈骗呢，它受理的件数比网络购物诈骗少，总共是1228件的受理件数，但是它的财损金额比网络购物诈骗累积的金额高上非常的多，来到了15亿1355.4万元。第三名的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总受理数是897件，财损金额不输我们假投资诈骗的手法哦，高达了10亿4313.2万元。第四名的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呢，总受理数是680件，那财损金额是1亿2833万元。第五名，排名第五名的则是我们的钓鱼连结诈骗，受理件数545件，财损金额达到了2633.1万元。哇，假投资诈骗这个真的是财损金额非常高哎，很夸张哈！大家千万记得，如果有一些可能看起来比较可疑的用词，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连结，不要轻易的点进去了。来提醒大家，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台68线。东向在8.8公里新竹科学园区前面路肩掉落物的状况呢，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大家可以放心，经过的时候再小心闪避就可以了。

持续提醒到市区的这个道路施工的状况哦，在桃园市中坜区埔中路地下道这边呢，会有新增回车的工程。那管制的时间的话，会从7月24号，也就是前天，一路到我们的8月3号，这是第一阶段。那第二阶段的话，是从8月10号到8月20号，第三阶段是从8月10号到8月30号。那在埔中路地下道的双向是全面封闭的哦。一路的话，每天的这个工程时间会到早上6点，但不知道现在完成了今天的这个工程了没有。来听听一首歌曲，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来跟大家说故事的时间到啦，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什么样的诈骗案件的故事哈。接下来的歌曲是林依晨。

林依晨，谁捡到我的梦？但是我们接下来这个诈骗故事的小骗本人呢，他不是觉得谁捡到他的梦，是他觉得他捡到宝了。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某一天呢，我们的小骗在家里滑手机，在知名的社群平台上面看到一个账号，他贴文贩售最新款的战斗陀螺。哇塞，对于小骗来说，新款的战斗陀螺怎么可以眼睁睁的看着这个战斗陀螺在电商平台被秒杀呢？而且我也没有空到实体店面这样子连夜排队购买啊。那既然我现在都看到了这个机会了，如果我再不买下来的话，我是不是又会错过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怎么可以错过这样子？然后所以呢，马上在这个社群平台留言跟我们的买家说他想要购买这个最新款的战斗陀螺。没有多久之后，对方就私讯回复传来了一组网址哦，声称是 7-11

人脉货变交易连结。由于过去就是我们的小片也有买过这个卖货变购物的经验嘛，所以就没有怀疑，直接点进连结填写收件与联络的资料。资料填写完之后，页面跳出来一个讯息说，诶，小片还没有完成实名认证，没有办法完成交易。接着画面又出现一个 LINE 的客服连结，要他加入客服处理认证的问题。所以客服人员这个小片加入了之后，他也客服立刻回复讯息表示说，诶，小片啊，你只要进行账户重启的程序，就不需要再重新验证身份了，就可以直接完成交易咯。那客服是先要求小片呢打开网络银行的 APP， 然后指示他各种花式的操作啊，点哪里点哪里点哪里，强调说验证的程序不会真的扣款。真的吗？虽然小片那个时候有一些疑惑，但是一心想到，哇，这个最新款的战斗陀螺，欸，这样转出几万元的款项，真的是也没有发现说自己已经把这么多钱转出去了齁。然后对方就随口借口说要求这个我们小片提供无卡提款的序号还有预约密码作为系统的认证。太奇怪了吧，为什么要提供这个东西呢？小片好不容易从这个一头热的情况，觉得自己捡到宝的激情里面冷静下来，才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诶，对方提供的网站跟客服资料真的跟官方的一样吗？没有，诶，那个网址跟官方的卖货便是不一样的，而且所谓的客服也不是官方认证的账号。原本以为自己运气爆棚，是这个战斗陀螺的拿到最新款，却怎么没有想到是诈骗集团的陷阱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要好像捡到宝了啊，我要立刻下单的时候，有可能是诈骗集团利用你对于这件事情的喜爱跟冲动在操控你的内心。卖货边跟物流的平台，他们不会要求加入私人 LINE 客服处理的交易，再请大家特别留意了。还有网站跟官方的账号呢，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有发现怪怪的，请立刻停止操作。如果遇到购物的纠纷或者是系统的问题，应该要直接透过官方的客服查证哦。所以呢，这些的话，如果有觉得一路上操作的过程中觉得怪怪的，请大家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确认自己是不是一步一步正准备要掉入我们诈骗集团的陷阱了。因为他们真的太常在社群平台刊登一些热门的商品，吸引买家上钩。失控的陀螺啊，失控的心，看到陀螺就有点失控了。好，来自回声乐团的歌声，失控的陀螺。

时空的陀螺来自回声乐团，在提醒大家啊，看到自己很心动的商品在各个社群平台上面贩售的时候，千万千万记得保持理性，不然很容易会被这个信任蒙蔽了哈。来看到台一线这个南下4公里过三重的外线车道呢，有散落物哦，再请大家这个小心闪避一下，经过的时候再多多留意了。现在6:35嘛，看了一下这个路网图，感觉哦，陆陆续续大家应该是出发，准备要出门了。再提醒一下，如果现在还没有。

出门的听众朋友，在出发之前，我们好好的检查一下各个指标的数值是否正常哦。水箱有没有水呢？就先补充好，之后我们再出门，这样子在路上比较不容易发生意外。

有任何问题拨打165反诈骗专线确认一下。今天六六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在接下来的时间，在我们连线到松山机场前，跟大家简单提一下，六六有一次在路上遇到了双载的电动滑板车。原则来说，台湾电动滑板车的法规目前是原则禁止例外开放的，也就是说在这个一般道路、人行道还有自行车道上面呢是不得行驶的，因为它被归类为这个个人行动器具，也就是所谓的慢车。所以呢，违规的话上路我们可以处新台币1200元到3600元的罚锾哦。所以一般的道路呢，如果比方说柏油路啊、骑楼、人行道、斑马线，你电动滑板车在上面行驶的话都是属于违法的哦，所以只能在自家的庭院使用的话是可以的。那如果想要搭乘捷运啊，或者是台铁、高铁要携带上车的话，必须要折叠好并且收入我们的车袋里面，当作一般的行李处理，不可以在站内或者是车厢里面滑行是不行的，更不用说是酒后骑乘的，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触犯刑法或者是面临公共危险罪的刑责。提醒大家再一次吼，这个电动滑板车是不能上路的，更何况是双载，请大家特别留意。听听看一首歌曲，来自李圣杰以及林隆璇的《你那么爱他》。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喽。

0: 向我，
1: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1: 时间6:42，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台北松山机场来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有请到航务员林大成来跟大家说明。大成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在机场的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29度，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括东部的花莲、台东，还有离岛的澎湖、金门，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但是目前马祖的南干和北干机场因为有矮，而且云密的高度也是非常的低，所以天候的条件在适航的标准以下，所以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可能班机会有延误，会有取消的情形。如果要去前往马祖的南干或者是北干的旅客，请多多保持注意。气温方面的话，都落在25到29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早上除了马祖南北干机场可能会有延误或取消的情况之外，其他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航线的航班目前都是正常的，没有延误或取消。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程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大成。

刚刚我们的航务员也提醒到了，就是今天可能因为能见度有点堪忧啊，所以就是我们的这个航行的航班可能会有延误或者是停飞的状况，马祖的话这边会比较需要留意一下，如果有要飞往这个方向的旅客再多多注意一下了。然后六六也有发现，就是新闻上面有说到了我们的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预估是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在广东到会从广东到这个香港这边登陆。那华航的话是有说今天往返香港的航班部分会取消或延后，长荣航空呢班机也会有异动。那国泰航空的公告则是说这个在今天的凌晨1:15到下午6点抵达香港的离港航班会取消，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这几个公司的这个最新的航行的动态消息了。

再提醒到道路状况哦，在台一线南下4公里过三重的外线车道散落物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资讯呢。如果有排除的话，再请听众朋友帮忙回报一下。那如果没有的话，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小心闪避。现在时间6:46了，大家出门之前记得检查一下车辆，并且保持一个好心情以及好的精神出发

顺路，这样子可以避免更多自己意外发生的机会。当然是希望大家出门平平安安的嘛，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这么好的一个周末，对吧？大家出门出去玩，或者是出门去哪里，都要平安健康才好。刚刚也有提到说，六六在路上看到有电动滑板车行驶的状况啊，再提醒大家一下，千万别把这个电动滑板车行驶上路了哈。六六看到当下真的觉得非常的危险，好害怕。还有我们的电动自行车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哦，我们的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还有电动辅助自行车两个限速呢都是在每小时25公里以下的，虽然不用驾照，但是是需要人力的踩踏的。那当然还是有些，比方说我们的电动二轮车它是需要悬挂车牌的，差别在于这里而已。那电动自行车的话呢，是不用佩戴安全帽的，年满14岁才可以骑乘哦。那车身必须要贴有交通部检验合格的黄色闪电标章，也就是 CNS 检验合格的标章。那如果没有合格，或者是自己改装超速的话，拆除这个速限最高的话，可以罚到5400元。电动二轮车，也就是以电力为主，不需要踏板的，纯靠电就可以行驶的这种，有点类似旧称是小绵羊的这种电动车啦，它是强制要领牌的，并且需要投保责任险，佩戴安全帽才可以上路，必须要年满14岁或18岁，要看最新的法规来规范哈，这样子才可以上路。如果没有领牌上路，可以罚到1200到3600元，并且把你的车辆移至保管哦。如果载人的话，可以罚到300元到600元。来听一首轻快的歌曲，希望带给你好的心情。那如果大家现在有在线上陪伴六六的话，有这个时间啊，或者是有在这个空闲的时候使用手机的时候，可以搜寻一下六六的粉丝专页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希望祝大家都每天六六大顺哈。也可以在线上跟我互动聊聊天，让我知道你们早餐吃了没。来听到这首轻快的歌曲，来自 Katie Touch。

很轻快的一首歌曲带给大家。了解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61线南下在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进行这个工程当中的哈。如果有需要使用原本这个路段的话，可以行驶台15线。接下来来看到地区的道路施工，新北市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这边目前也是有施工进行当中的。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侧车道也是有这个工程进行当中的哦。如果要往桃园的车辆呢，可以改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方向的话请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者是三龙街代替。持续提醒，台一线南下在四公里过三重的外线车道散落物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经过的听众朋友小心闪避。时间6:52，待会带给大家一个比较酷一点风格的歌曲，来自原子少年天王星的 Damn Dollar。

来自原子少年天王星的 Damn Dollar， 也是非常有节奏感的歌曲，跟刚刚的 Touch 一样，都希望用这种带有节奏感的歌曲让大家开启一个有精神的早晨呢、啊。再提醒大家一下齁，现在时间来到6:56，待会我们准备要进行整点对时了，在整点对时之前提醒大家，

我们今天的天气呢，一样是水汽会比较多一点，天气不太稳定的，所以大家我们在很多地方会不定时的有短暂阵雨然后雷雨的状况发生，再请大家雨伞雨具携带好了。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夏天嘛，我们的水要多多补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哦，接下来三个小时的时间呢会交给阿珍带大家一起真心话大冒险一下了。六六呢下个礼拜会在空中再跟大家见面，所以我们下个礼拜空中见。然后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会带给大家来自幻蓝小熊的歌声 COCOCO， 那也希望可以用这个歌曲作为一个结尾，祝大家都可以有一个美好的早晨。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咯，六六大顺的六六。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家庭早餐很重要，记得补充一天满满的活力哦。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时间来到7点整，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一线南下在4公里过三重的外线车道有散路，目前尚未接获排除。再来看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南下是封闭进行工程当中的。以及地区性的道路施工，新北市八德地下道双向

上在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这边目前也是封闭进行施工当中。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镇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侧车道目前也是有这个工程持续当中，那需要前往桃园的车辆请走三福街、福兴街，要前往新庄的话请改走俊宝路、振兴街、三镇街以及三龙街代替。

在台68线东向8.8公里新竹科学园区前的路肩，方才有掉落物的状况，已经派人处理了，目前还没接获排除，再请听众朋友协助留意一下，如果有任何最新的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D3告诉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2: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2: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2: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1: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2: 没错，如果你

0: 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1: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8。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刚刚六六的三个小时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点到10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呢继续跟大家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

那么今天呢已经是7月26号了，已经来到7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了。不晓得大家最近有没有什么正在努力完成的目标，或者是说正在努力安排的小小活动呢？相信有不少人一定也是意识到了，哇，你的暑假已经只剩下一个月了，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哦。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09，马上来到7:10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呢，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要建议驾驶朋友们呢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台北市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复兴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也是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哦。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呢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台61线呢在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8月29号，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还有呢是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呢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咯。尽管的电话是

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准备收听呢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告五人的《樱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7喽。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车道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要请用路人呢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喽。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封闭哦，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9月3号。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呢，南下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北市乐群一路往东，民水路到堤顶大道呢，外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15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喽。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喽。这首呢是来自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爱》。

这首呢是来自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4，最新的路况消息继续提醒大家哦，在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530号到520号呢，往土城方向呢，在这个路段的自来水有管线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哦，施工时间会持续到7月30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5点。新北市新庄区在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以及在寿山路口的内线以及中线车道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4月30号，从早上9点呢到下午4点。新北市土城区在中华路二段255号到中央路3段83号呢，有管线试挖的工程。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7月31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得面对别离才无处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台一线南下4公里过了3重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在路面上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以及台61线呢，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同样在台61线的北以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其他路线喽。那么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以及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哦，在台68线东向8.8公里新竹科学园区前的路间呢，路面上有掉落物哦，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我之前大概在国小时期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是来自唐禹哲的《灰色合体》。

0: 这首呢是来自唐禹哲的《灰色河堤》。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7，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喽。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王品祥，品祥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12号中度台风红霞大概在今天清晨已经从中国广东省一带登陆，强度持续减弱，它的外围环境还是以偏南风的状况为主。那这些偏南风还会在今天到明天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些偏南风带来南方的水汽，让天气变得不稳定，在花东跟南部地区可能今明都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是在台东跟恒春半岛也有局部大雨的机会，宜兰跟基隆北海岸也有些零星降雨的状况，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那其他地区则是白天多云到晴和午后有雷阵雨的状况为主，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的情形。那在西半部白天高温还是来到34至36度，其中特别留意在大台北跟桃园地区可能会因为一些还是环境上有一些偏东南风的状况，可能还是今天容易有一些沉降作用，局部还是可以达到36度以上，白天外出请多注意防晒补充水分。那整体来说风力都是偏强的一个情形，在新北、桃园还有高雄、屏东、澎湖跟连江这些的区域的海边可能还是有一些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机会。那在海岸的浪况，在东半部、西南部跟恒春半岛还有澎湖还是有长浪发生的机会，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品祥，拜拜。
1: 谢谢，拜拜。

那么大家也听到咯，今天是可能会下雨的，提醒大家如果今天有要出门的话呢，记得带着雨具啊、雨伞、雨衣出门，以防出门变成落汤鸡咯。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持续继续收听好听的歌曲咯。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放浪新世代的《比昨日更红，比明日更蓝》。

0: 塞车塞三十几年啊，最爱行一挂老岁啊，行伫个路的，行路慢，啊唔看青红灯，啊唔看车，啊路哪引导的，要行就行，要走就走，哦，迄个弄着哦，规组就
1: 起来。阿哥哦，逐天去菜市啊买菜，啊行迄路的，啊上惊一挂哦，啊车开啊正凶的司机安尼冲来冲去，好个喇叭又搁人家叭叭叫，袂输车路敢那引导的咧，那是真是轰动着。
2: 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每次爸爸妈妈出门，我都会好担心他们的安全，怕司机开快车，怕他们没有注意交通号志，发生了意外。
3: 这是大家的心声，开车的朋友请多一点耐心，注意老人安全，长辈们请多一点走路靠边走，看红绿灯，为人子女请多一点用心，提醒长辈清晨出门穿鲜艳衣服或佩戴反光手环，大家一起关心老人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4，马上来到45分喽。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呢，在双向的路段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都是会进行捷运的施工封闭哦。那么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可以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的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还有呢，是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树林区在中正路双向山郡街到龟山区万寿路的内线车道呢也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如果是要改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呢，可以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呢，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郡龙路以及三郡街来代替喽。施工的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118年结束喽。还有呢，是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那么施工的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喽。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7，我们来准备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潘佩丽的《夕阳红》。

这首呢是来自潘佩丽的《夕阳红》。那么刚好想到跟大家分享哦，我前几天呢有跟朋友去打羽毛球，然后我每次都觉得说羽毛球明明其实也不是说一个非常非常累的运动，那每次打完球还是会觉得满身都是汗，好累好累哦。然后原本回家还有安排想要做一点点其他的事情，结果一到家洗完澡，我躺下以后就直接睡着了，好久好久没有睡得那么香了。那么我自己个人是一个没有很爱运动的人，那么少数我愿意去打的球类就是羽毛球这种稍微可能在室内啊比较轻松，然后比较不会那么累的运动。但虽然说感觉没有那么累，但打完还是好累哦。那么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喜欢的球类运动呢？或者是说你也跟我一样比较喜欢的是羽毛球呢？

那么接下来呢，准备来收听我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哇，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那么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回声乐团的 Be Careful What You're Wishing For。 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咯。

0: 钟响八点整，我们是
1: 红花乐团。
0: 每一天的开始，我们都需要追寻，追寻生命中的意义。收听景广，让每一个人都能拥有生命中的喜乐。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台一线南下在4公里，过了三重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散落物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呢，南下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同样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正在进行